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真是的。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2: 哎，你们看，那里有座旅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小姐，云队长和小芬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1: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1: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奶奶，我们走。
2: 那咱们呢？
4: 先到周围看看。

0: 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

0: 干净的房间吧。
1: 这个，
2: 这儿
0: 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3: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5: 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1: 好，好，
5: 好，哎，放那儿。
1: 来，哎呦，这儿，往一起搁。哎，
5: 老二，哎，唐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6: 哎，唐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5: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6: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1: 哎，好，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3: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嗯，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嗯，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
2: 嗯。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这下暖和了没？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3: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是。哎。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0: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3: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0: 哎，
3: 她
0: 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3: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
0: 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我没说呀，
3: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0: 对呀，文朗，
3: 啊，
0: 我说了吗？
3: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0: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3: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0: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3: 你呀，比谁都强。
0: 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哎呦，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儿有啊？哪儿有啊？
2: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敢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
0: 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4: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0: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冻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5: 哟，云队长，来啊，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6: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
5: 好好好。

怎么？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暗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泳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

0: 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

0: 去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

0: 祖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

0: 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00。

0: 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堆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价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

0: 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汇信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款汇信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

0: 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大锅这儿的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0: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些。
1: 老侯爵，你又说对了，这是后街的门窗。

0: 行吗？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1: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0: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1: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0: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1: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1: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0: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1: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0: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吃点。那人还撤了，吃。
1: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3: 林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1: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哦，有什么不对？
1: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1: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1: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1: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林队长。
1: 老夫人。
5: 林队长。
6: 队长。
4: 有事吗？
1: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1: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0: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1: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0: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1: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0: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0: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1: 好，我写。
0: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4: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4: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4: 哎，奶奶，我扶你。
0: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5: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0: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5: 老夫人请讲。
0: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5: 卑职不敢。
0: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5: 谢谢老夫人谅解。
0: 琳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5: 老夫人您言重了，

0: 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1: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0: 嗯。
1: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2: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1: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2: 啊，是。
1: 怎么样，云队长？
2: 好吧。
1: 谢谢。
0: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1: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0: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发动了，这么快啊？怎么，又开着双脚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 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1: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0: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

0: 么？
1: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轮胎不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2: 是。
1: 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0: 嗯。
1: 天儿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2: 好。
1: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2: 好，我这就去。
1: 小二勇，跟我来。
2: 是。
3: 等会儿。哎，
4: 好火。
3: 暖和暖和，怪冷的。
4: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0: 你哼，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4: 哎，成了。
5: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6: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5: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6: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2: 净瞎拍马。
6: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1: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
7: 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2: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6: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8: 是。
0: 老伙计，
6: 那
0: 怎么样，好了没有？
6: 齐了，
0: 赶紧试试啊。
1: 是。
6: 怎么样啊？
0: 李助手，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0: 何云龙，
1: 冲锋号。
0: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0: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0: 立刻埋伏。
1: 是。
0: 走，咱们回旅馆。
1: 好。

0: 可以是这样的，
1: 这种可以决定的，
0: 哎，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咱们这么样，
1: 咱就一块说好就
0: 好的。
2: 岳老弟啊，弟兄们，是吧？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3: 啊，以备不测。
2: 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3: 啊，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2: 哦，
3: 共军是得胜之势，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恶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2: 嗯，

0: 老弟，货绿了。怎么？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儿来的残兵败将啊？
1: 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借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2: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0: 我也是。
1: 林老弟啊，你们阵势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3: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0: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冯参议怀疑我？
1: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4: 嗨。
1: 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0: 当然，
1: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0: 云老弟，请讲。
1: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准备什么？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0: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1: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1: 兄弟，我言尽于此。 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林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柴火拿来了。
1: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2: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也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

0: 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千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
1: 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2: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3: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4: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3: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4: 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0: 耳根鼻梁无压力。
3: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4: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3: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4: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3: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4: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
5: 9.9元，
3: 真的只要
6: 9.9元，
3: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1: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2: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

0: 购吧。
1: 只用花
2: 9.9元，
1: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2: 9.9元，
1: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1: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4: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5: 加59元
4: 还送3瓶
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4: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6: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来，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7: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5: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1: 再也不用摘摘戴戴，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5: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6: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9: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10: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11: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1: 不用摘摘戴戴，
10: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8: 完
10: 了，哎，等等，糊了。
0: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2: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3: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4: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15: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儿。
5: 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大锅这的下脚料了，
16: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7: 赌果子的事我一定

0: 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置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3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

早饭，煮一小碗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氧，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侯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林副，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副，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郎，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晴再说吧。

0: 就是他，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0: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1: 明白。
0: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1: 明白。
0: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1: 是，
0: 立刻行动。
2: 怎么了？
3: 来了！
4: 你准备进攻。
5: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0: 嗯。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啊，怎么回事？
3: 进攻！
2: 武豪，
4: 是太君！
5: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5: 奶奶！
3: 冷静！

0: 们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剑兵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菩萨害命。

0: 错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炮炮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我们已经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义也危险死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义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你们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开我！
5: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家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4: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你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0: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王明之计，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2: 放开我！这个强盗，
1: 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4: 别动了，琳娜。
0: 丽太太，我们找到财物，也应高兄，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4: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快，
4: 走，兄弟，快点。
0: 弟兄们，老身后。
4: 别开枪，兄弟。

0: 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来。
2: 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2: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2: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2: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2: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2: 我，
0: 你能活着是

0: 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1: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2: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3: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4: 是啊。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2: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4: 小连长，你不是人！
3: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4: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哈！
1: 到底怎么样啊？
2: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1: 警长呢？
2: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1: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1: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3: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4: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4: 啊！林娜！林娜！
3: 林娜！
4: 林娜！林娜！
0: 我说过，
4: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4: 林娜，你不要紧吧？
3: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4: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的。
4: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4: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4: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5: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4: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3: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2: 走。

0: 老贾昏了，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他不是老贾！
1: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2: 是。

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

0: 云老弟，敌众我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冬药。
2: 好。
1: 冬药，我是虎君，
3: 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车。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0: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就是这个。
2: 哼，你终于明白了。
0: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冬梁。
3: 好。
4: 冬梁，冬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啊！不好，进攻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1: 怎么办？

0: 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你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
1: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0: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已被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以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2: 郭团长，我过奖了。
0: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哦，是，好，快，快，快！
3: 老夫人，
0: 慢点，快！队长，王四江和吴通呢？
3: 他们已经把可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0: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4: 是，走，
0: 快！
4: 走，快，走，快，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

0: 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0: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0: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0: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0: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1: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头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4: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5: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6: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4: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路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路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老伴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8: 对，金百路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很有气质。
7: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路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路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4: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6: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9: 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不管你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1年4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路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

0: 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1: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腕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夺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度黄金夺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两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手谈生意啊。都特别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1: 黄金夺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血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夺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3: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4: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啊，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啊，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3: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4: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稳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啊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0: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金线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幅度瘦细半顶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星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限量发行。
1: 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一上手啊，很有分量。黄金罗盘不是装饰，一拧啊能计时，表盘呢、啊、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这背面呢、啊、是镂空的设计，机芯呢、啊、我们能亲眼可看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2: 这是水鬼腕表的款式，戴在手上，谁见了都说这表得过万，做工是特别精致，走时还特别准，又防水又耐磨。可以这么说，这款表是我这大半辈子头一回买对的腕表。
0: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幅度瘦细半顶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一辈子呀、啊、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也没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呀、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度啊，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我看着不错，就买了送给他。
4: 对，金百度啊，做工很精细，还有这款女士的钻表也很好，戴着呀、啊、很有气质。
3: 对啊，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啊，也是金百度的，做工啊很精致，很上档次，关键是、啊、价格很实惠。现在市场上、啊、随便买一块电子表啊都要100-200块钱，这金百度的是机械表，走时准，耐看耐磨，所以啊就一起买了。
0: 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黄金罗盘精致奢华，瑞士机芯镂空可见，自动机械，走时精准，质量过硬的高端腕表，带给你更尊贵、更奢华、更豪华的精致体验，帮你进展王者之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在黑暗中散发璀璨光芒，瑞士豪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
2: 这黄金罗盘不仅好看上档次，而且、啊、还很实用，早上起来去晨跑，我先旋转好这黄金罗盘，跑15分钟就会提醒我了。在家里炖肉的时候，我也可以旋转好黄金罗盘，到点了就会提示，这样我就不会忘了。
5: 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看蓝宝石的镜面，我们用刀片刮，刮不花，刮不坏，用电钻钻，它也是毫发不伤，风采依旧，依然是守时如一。不管你是在零下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你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你守时，不差分秒。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机芯不惧风寒，表带永不褪色，镜面那

0: 耐磨抗刮，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能戴10年、20年、50年、100年。真的是一款传世百年、值得珍藏纪念的好表。
1: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盘，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都说啊，人靠衣服马靠鞍，我认为啊，男人啊应该一块像样的手表。这块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我啊是特别的喜欢。以前呢一直想买不舍得，正赶上啊电视上做宣传搞活动，我想都没想，直接啊来了2块，不就是一顿饭一瓶酒的事情吗？你看带着这罗盘腕表啊，真是罗盘在手，好事天天有，出去应酬谈生意啊都特别的顺，这点钱呢真是花对了。
1: 黄金罗盘，金光四溢，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滑，100米深度专业防水，日常洗澡、游泳、潜水都可以正常佩戴，抗蚀、防尘、防震，传承瑞士金芯血统，镂空设计，亲眼可见，金血运转，整表耐用几十年，精致金刚表带与表盘完美融合，永不褪色，夜光显示，低调奢华，每一款表还配备独立身份编号，既是腕表的身份识别，也是您的身份象征。所有的细节堪称一绝，品质甲冠天下。尊贵腕表，传世精品，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不论是新婚燕尔，还是恩爱百年，送到黄金罗盘腕表，见证钟爱一生的永恒挚爱。男人戴一块好表，是男人成功的标志，更是身份的象征。黄金罗盘机械腕表，送自己，送亲朋，送爱人，大气高档有面子，尊贵奢华够体面。
3: 金百禄的品质和细节是没得说，你看我这块豪华钻表，上边的表针它可不是装饰品，是真材实料的，管用的，秒针、分针、时针。
4: 对，特别是在细节方面，他们呀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看我这一块，它日历，哎呀，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你想，我们年龄大呀，或者是眼神不好，哎，都能看到这个日历清清楚楚，真的是很用心啊。
3: 以前啊，戴的手表要天天的上劲儿，这一天不上劲儿啊，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黄金罗盘腕表啊，戴了这么久了，都不用自己调，走得还特别准。还有这个黄金罗盘很实用，你像我老伴儿，半个小时后啊，该吃降压药了，就旋转好这个罗盘，定好时间就不会忘了，也省得我提醒了。
4: 这质量确实没得说，上回啊我在楼上擦玻璃，本来想拿出来放到口袋里，因为怕弄脏，结果呢一不小心没拿完掉下去了。哎呀，你想楼这么高摔下去了，我心想坏了，赶紧下楼一看，但是呢哎呀没事儿，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身啊，一点都没伤到。要是以前呀你戴其他的表，这么一摔啊肯定就坏了，但是这金百禄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啊，你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1: 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金百禄公司以诚信赢天下，每一块金百禄腕表都配备电联保票。大家看，高档腕表一块单价1980元，加盖红章，白纸黑字。现在打电话订购，电联保票、全国联保卡全部随表给您寄到家，确保真品，确保正品，保证售后无忧，让你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同时呢，也向所有消费者承诺，不需要您先付钱，打个电话留下您的收货地址，快递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了您亲自过目，亲自把关，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不要您花一分钱。即使您戴了之后感觉不喜欢不满

0: 满意，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退款。
1: 限量，限量珍藏，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黄金罗盘金线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138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印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金百度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同步上市，奢华品质，罕见珍品，限量珍藏，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好运相伴。金百度黄金罗盘机械腕表，只要138元即可珍藏。黄金罗盘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可以说是你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

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0: 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头县里没好人了。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把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好。啊，林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长官。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1: 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长官，您的登船证。
2: 哦，在这里。啊，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林娜，快醒醒，到营口了。嗯，下车吧。到营口了。
1: 是，到了。
2: 好了，奶奶，醒醒，
3: 怎么了？

0: 怎么了？又出事了？
1: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
0: 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嗯，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哎，
1: 好好，我们走，
0: 就下来。
3: 云队长，
4: 老夫人，您还好吗？
3: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4: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3: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4: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1: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3: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1: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4: 老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5: 老夫人，请吧。
6: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4: 好，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6: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4: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6: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4: 好人有好报的。
6: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是。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登船证。好，
7: 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2: 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
8: 是的。啊，
7: 叶师长
8: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1: 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8: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1: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6: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8: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
2: 知道了。
3: 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

0: 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2: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0: 哦，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

0: 郭团长
1: 啊，
0: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行，
1: 走。
2: 弟兄们，进去吧。
3: 是
4: 是。
2: 走吧。
0: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2: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0: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2: 算你有理。嗯，
0: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舱房彻底检查一遍。
2: 嗯，好，我去了。

0: 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1: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0: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1: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0: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1: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0: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1: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0: 黑夜？
1: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1: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0: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0: 是这样，
1: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0: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1: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物以弱施敌强旅，物以孤军入纵深，物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0: 用兵如鬼，还是投

0: 听到这种说法。
1: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0: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1: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0: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1: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0: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0: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1: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0: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0: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1: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1: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0: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1: 谢谢。
0: 其实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1: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0: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1: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0: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冯，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的。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万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

0: 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1: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民是假的？
2: 正是。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
3: 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3: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1: 他是共军？
3: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1: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2: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的。你能听懂日语？
4: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3: 他们劫船干什么？
2: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3: 这条船上。
2: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拼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3: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2: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东北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5: 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
6: 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7: 嘎嘎好吃。
5: 电话，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阳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

0: 是配方，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十八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当。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百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放心吃。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5: 软烂脱骨，鲜香酥嫩。
4: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一只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 次机会，一只两只。

0: 回事呢？
1: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试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1: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脱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6: 真好吃，我还要吃。
7: 哎，好嘞。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透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2: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

0: 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用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一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一年，等它慢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2: 198。
1: 此时此刻，整整3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2: 炸！
1: 要不要？
2: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3: 库存到极，
4: 库存到极，
3: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
2: 100单，
3: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2: 通通报废。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吃，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6: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5: 这就知道是正宗的三养土鸡，
7: 肉质嫩，有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5: 平常不想炒菜了，
7: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5: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7: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5: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3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0: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

0: 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店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2: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4: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申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跑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4: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我为什么相信你？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0: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沙雕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2: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3: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4: 我想应该是的。你能听懂日语？
5: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4: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4: 这条船上。
3: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拼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4: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3: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4: 可是最后呢？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随便你吧。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3: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和你谈话，
4: 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2: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再见。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2: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0: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哦，好。
2: 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4: 冯参议，请放心。这位是……
2: 哦，琳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1: 小姐，
4: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议，那我先告辞了。
2: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4: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

0: 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1: 长官，请讲。
0: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1: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0: 鹰口大队是什么？
1: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他们有多少人？
1: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0: 嗯，他们也到天津？
1: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1: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0: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1: 2个排。
0: 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1: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0: 哦，是这样，好，多谢兄弟。
1: 不客气。

0: 諸君、我々が故郷に帰る日がやってきた。もう3年も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きた。戦争はこれ以上うんざりだ。帰ろうではないか。だが帰るの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ん。中国人は我々をあっさり帰らせはせん。自分の力で帰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1: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1: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恩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1: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1: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1: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2: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

0: 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1: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1: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0: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1: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0: 啊，明白了。
1: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禁良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2: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0: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英，你没事吧？别吵，我没事。怎么回事？
1: 有人袭击我！
0: 等等，
1: 从出口下朝北跑了。
0: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是，
0: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上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0: 难道不是吗？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

0: 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呐？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
1: 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哈哈哈哈哈哈！太可笑了，燕双鹰，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
0: 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
2: 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
0: 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燕双鹰。
1: 既然你说你是云剑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剑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我？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本人民真的很奇怪。
1: 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
0: 表演自己是云剑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给你这个蠢驴吗？
3: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当然没有，这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嗯，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喂，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营队长，别开枪！
0: 是我，是我。原来是冯参议。是我呀。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3: 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1: 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0: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1: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冯参议。
3: 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哎，这……哎，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你什么？快！ 弟兄们，别冲动，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4: 我错过了什么？

0: 谁能告诉我，我错过了什么？
1: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2: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3: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0: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我，
4: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
1: 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0: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5: 是，是小姐。
0: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5: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松英。
0: 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英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5: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0: 哼，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英，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5: 我无法证明。
1: 淡，
0: 不用淡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4: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5: 我
2: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3: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1: 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4: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3: 哼，
2: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5: 我别开枪，别开枪。
1: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5: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6: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

0: 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两三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2: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6: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只要16.8。

0: 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

0: 单值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值金钻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单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单值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单值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单值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值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值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单值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3: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单值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3: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单值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5: 看法单值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单值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

0: 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纯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纯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纯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3000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吴晓军23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战略指引力、思想穿透力、精神感召力、实践变革力，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带着职责、带着感情、带着使命学习贯彻，把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指导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紧盯目标抓落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贯彻到位、执行到位、落实到位。要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统筹兼顾、全面发力、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善作善成、全

0: 保高质高效，要立足职责抓落实，细化实化施工图和任务书，真正做到各项工作落实底数清、措施实、进展明。要强化调度抓落实，构建学习贯彻长效机制，加强统筹调度和督促检查，不断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要率先垂范抓落实，省级领导带头深学细务笃行，做到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齐心协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践行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系统全面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从严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谋划和推进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链式、集群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三秋农业生产，不务农时推进秋播冬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特色农产品规模，多措并举引育农业龙头企业，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建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强就业指导扶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保障民生，加快供热管网改造、养老服务设施等民生工程建设进度，做好受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强调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外交大局，深化青年互动往来，扩大民间友好交流，统筹推进文化、旅游、教育、体育、中医药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提质升级。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增强紧迫感，稳存量、拓增量，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坐实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要积极稳妥做好换届工作，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顺利进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统筹好年底任务落实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为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城市安全提质、生态治理升级、普惠托育扩容、教育资源优化等一系列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张掖市甘州区持续筑牢城市安全底线，聚焦老旧燃气设

0: 施隐患，打破单点整改模式，实施燃气管道和设施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配套搭建2000余套智能监测设备，惠及近10万户居民。
1: 以前总觉得管道老不安全，现在从家里到楼底下再到路上，听说全部都要换新的，心里特别踏实。
2: 抓住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机遇，对全区老旧管网和户内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实现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的转变，让群众更有安全感。
0: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项目建设，一头连着群众期盼。永昌县聚焦区域生态短板，推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落地实施。项目创新采用先进污水处理工艺，有效盘活水资源，优化人居环境。
3: 目前新建的 IO 污水处理绿能车间主体施工完成80%，建成后可有效应对生活污水波动，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0: 这一民生举措持续完善城市污水处置配套体系，优化当地人居条件，让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4: 此次河西浦镇综合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我镇重点民生工程，处理达标后的中水将用于省道212线河清路绿化灌溉以及华电电厂生产使用，持续守护流域生态环境。
0: 深耕教育提质，厚植育人沃土。武威凉州区聚焦少年儿童成长需求，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空地，打造家门口的童趣乐园。
5: 小区的这个游乐场特别好玩，我玩得好开心呀。
6: 如今门口就有了设施安全的游乐区域，安全防护到了位，还配备了家长休息区，减轻了家长带娃的负担。
0: 宁夏州广河县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常态化开展家访沟通，坐实家校共育。白银靖远县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有效破解学生通勤不便、家长接送费时费力等难题。
7: 开通学生专线就是为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学生上下学交通痛点。后续我们会根据大家反馈优化站点和发车班次，为学生平安上学保驾护航。
0: 甘肃台报道。
8: 5:20，新闻继续。今年中秋节自9月25号至9月27号共放假3天，高速公路不免费。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监测与应急调度中心预测，路网交通量将高于日常水平，道路客运总量预计高于去年同期。
9: 中秋假期，全省高速路网流量预计呈现两头集中特征。9月24号15点至20点将迎来出城最高峰，环兰高速出城方向车流量显著上升。9月25号9点至16点出城车流将持续走高，环兰高速重要节点桥隧路段交通量间歇性激增，属于事故易发路段，局部易出现车辆排队缓行，近郊景区连接线及高速出入口车流同步增大。9月27号15点至21点为返程高峰，车流集中汇聚。环兰高速及各地州市高速主干通道易出现阶段性缓行，全省路网整体通行压力可控。中秋假期，预计我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日均交通量约为56.67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4.79%。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交通量约为9633辆，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37%。甘肃台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截至9月23号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送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9月24号至9月25号、9月29号至10月1号、9月27号至28号、10月6号至7号假期出行或返程高峰期的部分车次仍有余票，10月2号至5号节中时段，各方余票相对充足。甘肃台报道。
8: 双节期间，兰州市各医疗机构将做好节假日医疗排班，节日期间急诊24小时正常值守，部分专科开设假日门诊。

0: 甘肃省人民医院含兰州新区分院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期间门诊正常开诊，国庆长假10月1号至10月3号普通门诊休息，10月4号至7号全院科室正常接诊。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包括东港、西站院区，9月25号门诊放假一天，10月1号至10月4号门诊放假4天，其余时间门诊正常应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9月25号星期五门诊停诊一天，9月26号、27号门诊正常开诊。国庆节10月1号至10月4号门诊停诊4天，10月5号至7号门诊正常开诊。节假日急诊科24小时接诊。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9月25号中秋节门诊停诊，9月26号至27号每日开设半天上午门诊。门诊停诊期间，急诊医学科急救中心24小时接诊。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实行无假日门诊，中秋、国庆节门诊正常应诊，急诊24小时应诊。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9月25号至27号上午门诊照常应诊，下午停诊，9月28号恢复正常，10月1号至7号上午门诊正常开诊，假期急诊正常开放。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门诊仅上午开诊，下午停诊，10月10号正常上班，节假日急诊24小时开诊。甘肃台报道。兰州轨道交通结合假期客流出行变化特点，制定专项运力配置计划，提升轨道交通12号线运能，保障市民乘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9月25号至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兰州轨道交通将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其中1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延后至23点30分，2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延后至次日0点03分。9月30号，兰州轨道交通12号线将于15时提前进入晚高峰时段，其中1号线晚高峰平均行车间隔6分20秒，最小行车间隔4分钟，晚高峰将持续至运营结束。2号线晚高峰平均行车间隔6分20秒，晚高峰将持续至20时。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1号线11时至运营结束，2号线11时至20时将增加上线列车，平均行车间隔6分20秒。甘肃台报道。
1: 为切实守护群众中秋、国庆节日期间饮食安全，日前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节日餐饮消费特点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0: 外出就餐，外出就餐应优先选择证照齐全、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整洁的餐饮单位就餐，远离无证流动摊点和卫生条件不达标的经营场所。网络订餐，针对节日网络订餐高峰，公众在线点餐时，应选择信誉良好、证照公示完整的商家，优先选择配送距离适中、口碑优质的合规店铺。家庭聚餐，家庭自制餐食需严把食材采购与加工两道关口，采购食材应选择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不购买腐败变质、来源不明食材，不采食野生蘑菇、野菜等不明食材，不购买饮用来源不明的炮制酒。集体聚餐，农村集体聚餐超过50人的，举办者需提前向村委会社区报备并接受指导，承办团队需持有效健康证明，食材从正规渠道采购并锁证锁票，杜绝使用亚硝酸盐及来源不明散装白酒。维权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购买食品及就餐后，妥善保存发票、小票支付记录、订单截图等消费凭证。甘肃台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日期间9月25号至27号，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中秋假日期间，预计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地区多降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苏皖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预计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

0: 早晚体感寒凉。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中秋假日期间，北方地区有弱冷空气影响，夜间气温较低，体感偏凉，公众需做好夜间保暖。东北地区和华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甘肃台报道。
1: 中秋佳节临近，种类繁多、口味甜软的月饼上市了。传统的月饼含糖量和脂肪偏高，普通人吃多了容易变胖，所以无糖月饼作为一种自带健康光环的食品受到人们的欢迎。无糖月饼真的健康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无糖月饼并非真的无糖，很多商家选用了木糖醇、麦芽糖醇等甜味剂来代替传统蔗糖。这类甜味剂虽然热量比一般蔗糖低，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麦芽糖醇吃太多会导致腹泻，甚至引起胃痉挛和腹胀，出现肠鸣等肠胃不适症状。消费者要多一份清醒，理性看待商家的一些促销行为以及保健无糖等营销概念，要认识到无糖与减肥甚至健康并无直接关系，摄入任何食物都要适可而止。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受非法盗猎、栖息地破坏等因素影响，全球犀牛总数据估算已不足2.7万头。南非是世界上犀牛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盗猎活动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拥有100余年野生动物保护历史的南非赫卢赫罗韦伊姆弗洛季公园加快推进智慧公园建设，将无人机、摄像头、智能围栏、传感器等技术设备与地面巡护相结合，助力保护这种大型哺乳动物。在瑞士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区，往年成群奶牛秋日下山的景象，现在被一群软萌可爱的羊驼取代。近70只羊驼告别高山夏季牧场，集体迁徙至金塔尔山谷越冬，为经典的阿尔卑斯秋日景致增添了有趣儿又治愈的看点。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庄浪陈堡花海迎来盛花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受山野花海的浪漫。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成千上万条的电器线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这里跟随甘肃省劳动模范张江文一起走进他们的电器车间，去看看机车电工

0: 机车的哪个部分？
1: 就在这里面。
0: 在这里啊？
1: 对。
0: 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吗？
1: 可以。
0: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咱们机车的内部，刚才走了一下，真发现别有洞天，这里面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设备，看得我真的是眼花缭乱。那么张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工作的主要内容吗？
1: 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0: 这边可以打开是吧？
1: 对。
0: 哦，哇塞，哎，这个好像似曾相识，这个好像是在高压电网上面见过。
1: 这个是高压隔离开关，这个是接地开关，这个是主断路器，这个是高压电压护感器，这个呢避离器，这个是高压电流护感器。
0: 那现在您的工作还是在为这个高压柜来服务吗？
1: 这是我之前干过的一个柜子，我现在从事的是和谐电 EC 低压柜的检修任务。我带您去到车间里面看一下吧。
0: 好的。

0: 张工，我面前的这个柜子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低压柜吗？
1: 对，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低压柜的一个总组装。
0: 我看这上面布了很多线，然后这些白色的、灰色的是开关吗？
1: 是的。
0: 那这些开关它是控制什么的？
1: 打个比方说，这个控制的是车内外照明，这个控制电台，这个控制监控，这个是电台信号。
0: 那我感觉这些线开关就好像一个神经中枢和连着它的神经一样。那我想问一下，它的大脑在哪里？
1: 它的大脑就在这个里面装着。
0: 那你平时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连接起来，检测它们正常吗？
1: 对。
0: 这个张工，我看到这么多伸出来的线头，我的强迫症又犯了，我想把它们挨个插回去。
1: 那不是的，光插上不行，那得要把看着图把那个线接到位置，相对应的位置。
0: 那这么办吧，我拜您为师，您来教我接这个线吧。
1: 可以，
0: 我也感受一下。
1: 这个240.621.49、240.621.50，它俩是在一起接。
0: 我明白了，就是它为了节约空间，就把前面的这一长串给省略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应该看的是这个，这是4950插一个，5051插一个，51跟52插一个。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没有错。
0: 然后我看我这个是。哎，这个就是50跟49，然后前面的数字也这个，我看是240.621，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对了，所以它俩应该是在一个。然后我现在要找它对应的口。哎呦天哪，我感觉这有上100根线了，搭下还挺辛苦的。
1: 那没有，这不是整个都接完之后，差不多大概有上1000根线呢。
0: 啊，上1000根？
1: 对，
0: 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天哪，
1: 这个里面还有好多的线接线。
0: 这个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吗？
1: 对对对。
0: 这个步骤在前，还是这个接线的步骤？
1: 先是把这个插座线布完之后，再把这个所有的线封完，封到每个相对应的位置之后再接线。
0: 我感觉你们的工作就好比神经外科的医生，然后给这个机车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去搭它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都不能去搭错。
1: 对，
0: 搭一根容易，但是如果要把上1000根都准确无误的给它搭对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1: 对，没有错。
2: 平柜作为机车的电气中枢，高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动力电能输入，低压平柜承载着整车的各类控制回路。十几年间，张江文从高压平柜到低压平柜，用细致入微的作业方式筑牢了公司机车电气系统可靠运行的根基。
0: 那你刚进入这家企业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

0: 对你而言，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是这个分线、布线，好多的这个布线卡片也不是很完善，而且老师傅好多东西都在老师傅的这个脑袋里面，但是像我们刚进厂的时候啊，也不太熟悉，后边慢慢接的时间多了，柜子也接触的比较多了，大概知道了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装件，在哪儿接线，
0: 就是熟能生巧呗。
1: 对，
0: 那你看要在那个柜子里一钻就是一整天，你是怎么能够定下心来守住那个柜子的？
1: 就是把每个件元器件上的线接正确，正确率达到100%，出去之后咱们的回修也少一点啊，就是这样，
0: 就是心无旁骛呗。
1: 对，
0: 就是接一根我就要把它接对一根。
1: 对，
0: 怪不得呢。接下来呢，打算带着你的这个小伙伴们同事们怎么干呢？因为我觉得你还很年轻，你的职业生涯还很长。
1: 目标做好本职工作吧。
0: 这么简单？
1: 对，做好本职工作。
2: 尽管是再简单不过的几句话，我却看到这些话背后是一根根排不整齐的线路，是一堆堆反复核对的原件，是蹲在平柜前无数个埋头作业的瞬间。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一场秋雨为陇原大地带来清凉，昨天我省河东多地都出现了降水，兰州、临夏、定西、天水普降小到中雨，部分乡镇雨量偏大，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通渭三铺 28.2 毫米。雨后的云层是逐步消散，全省天气迎来了阶段性的调整。受到降雨的影响，各地气温也是有所回落，昼夜温差拉大，兰州是13到22摄氏度，平凉是13到18度，陇南呢相对温暖，维持在19到24度之间。甘南高原气温偏低，最低气温仅为5摄氏度。一早一晚啊，凉意突出，是典型的一场秋雨一场寒。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赏月探亲出行增多，提醒大家早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是为阴，部分地方是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东部是阴有阵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3到22摄氏度。酒泉晴，10到25度。嘉峪关晴，11到25度。张掖多云转晴，10到26度。金昌多云，10到26度。武威多云，11到24度。白银多云转阴，10到22度。临夏阴，10到19度。甘南小雨转阴，5到14度。定西阴，8到17度。陇南阴，19到24度。天水阵雨转多云，15到21度。平凉小雨转阴，13到18度。庆阳小雨，15到17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19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6到24度。

0: 全卫星发射中心晴9到24度，辉县小雨17到21度，林潭小雨转阴6到13度，康县小雨16到20度，两当阴17到21度，叠布小雨10到17度，和正小雨转阴8到17度，兰州多云13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三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 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碗限免，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杏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限免，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单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建民，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民，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1: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2: 我
3: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4: 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5: 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很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1: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4: 哼，
3: 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5: 我
3: 在等你的回答。
5: 别开枪！
4: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5: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4: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5: 是，
4: 给我绑起来。
6: 上。
7: 是。

0: 我们这次的任务不堪，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1: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是。
5: 腾座，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
2: 看你
3: 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4: 是。
2: 好，老袁
5: 怎么样？
2: 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他也跑不了。
5: 嗯，
3: 我说的是冯文朗，
2: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3: 哎呀，可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引力肯定爆我。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2: 哼，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3: 哦，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 冯恩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2: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
3: 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2: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 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3: 他说了什么？
2: 当时他说。

0: 晚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1: 哼，就凭你？
0: 怎么不可以吗？
1: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2: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1: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2: 是的，
1: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母，也不认识冯恩朗。可在货舱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2: 哦，没错，
1: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2: 真够阴险的。
1: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2: 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啊。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1: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2: 哎，高，实在是高啊。
1: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2: 哦，
1: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2: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1: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2: 什么？是冯文朗？
1: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3: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4: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2: 没错，是这样。
1: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2: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1: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2: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1: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

0: 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2: 好的。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底货仓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3: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3: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3: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探探虚实。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
2: 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3: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3: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3: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包？哼，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于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啊，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嗯，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
2: 嗯，
0: 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

0: 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赞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赞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动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1: 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
0: 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3: 魏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 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4: 长官，
3: 你率领一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4: 是。
3: 大雄，
5: 长官，
3: 你率领一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是。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
6: 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仓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 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3: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 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是。
3: 传奇，
4: 长官。
3: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川崎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4: 请中佐放心。
3: 所有这一切。 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7: 请长官放心。
3: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8: 冯兰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9: 他能怎么样？ 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3: 哎，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9: 嗯，哎，刚才。

0: 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1: 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0: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你怎么还不醒？
2: 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0: 是。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0: 小心，开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
1: 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我们是杀人小队。
2: 怎么了，宇良飞？ 你在听什么？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没有啊。
1: 把尸体藏起来。
3: 是。

0: 把那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援计划，行动！
1: 是。
0: 果然，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这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亮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
0: 哎，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亮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0: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0: 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我们是幺八四师的营口大队。

0: 是日本人。
1: 啊，你们是日本人？
0: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三年命，打了三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
1: 你们要接船？
0: 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怎么帮？
0: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1: 就在旁边，
0: 把他铐起来。
2: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2: 是。
3: 来。
1: 哎，来，您坐。
3: 来，来。来吃啊，
4: 一亮，你也吃。
1: 谁？
5: 你们团长被抓了。
1: 哎，坐。
6: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
7: 哎，干什么？
6: 干什么？
0: 老实点，别动。起来。
6: 干什么？你们？
0: 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2: 是。
0: 走。
2: 走。
0: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是。
1: 板栗仁儿，
2: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过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3: 以前大家吃完外面总买到的多的是什么带壳的，您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剥，
2: 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边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儿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4: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5: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有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
4: 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3: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4: 而且这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
5: 它有多么的香糯、清清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4: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5: 对，
4: 您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5: 没错，5斤平调细屑还能够出这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 但是还没完，我再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4: 这一箱算下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3: 对，
4: 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天都在排队，
5: 哎，
4: 为什么呢？
3: 对呀，
4: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只用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 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存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5: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0: 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1: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很多古籍当中都在记载啊，比如说《千金药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当中都提到了板栗的好处，而其中特别说到栗，肾之果也。所以啊，大家都知道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多，包括现代的《五谷膳食营养研究》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再次提到了板栗的好处。栗子当中营养非常丰富，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包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啊，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相当好。
3: 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富含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等微量元素，
4: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3: 果仁
0: 软糯香甜，
3: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我知道经常购物的顾客都遇到过，说的挺好，买回去就不一样了。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1: 真的是太好了，我相信电话线是打爆了。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1: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0: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1: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它是已经蒸熟的，直接开袋直接吃，
0: 是的，
1: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还有是满满的膳食纤维，对叔叔阿姨肠胃帮助是非常好。再有它里面是优质的蛋白质啊，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营养健康双丰收啊。
0: 没错，
1: 而今天我们秋栗上市，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
0: 对，
1: 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0: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单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的板栗仁，
5: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
2: 剥，
1: 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
6: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1: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0: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1: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0: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1: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0: 对，
1: 你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0: 没错。

0: 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之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1: 对，
0: 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天都在排队，
1: 哎，
0: 为什么呢？
1: 对，
0: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3: 我们只用
0: 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3: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1: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0: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
1: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0: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五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之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

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

0: 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0: 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回家，
0: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怎么帮？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就在旁边，把他铐起来。是。
2: 来。
3: 哎，来，您坐。
2: 来，哎，哎，嗯，哎，吃啊，
3: 一亮，你也吃。嗯，
4: 谁？你们团长被抓了。
0: 哎，坐。
5: 哎呦，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你们？哎，你们干嘛？干什么？
6: 老实点，
7: 快走。
6: 起来。
8: 干什么？你们？
6: 快快。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岩佐山本会合。
9: 是，
6: 走
9: 走
6: 走。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
1: 怕什么？大声说。
0: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旋车开枪。
2: 嗯，非常好。
1: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哼，我早就说过。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
1: 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

0: 他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哼，我当然看得出来。
1: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死我兄弟。
0: 你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1: 他是共产党，你是什么？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哦，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3: 他是共产党！
2: 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3: 我才是云建明。

0: 放开我！别逼我！我不想杀人！大家不要动，不要反抗，听他们的。大雄，
1: 长官，
0: 枪声肯定惊动了警卫师的宪兵，立刻解决他们。
2: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说实话，我根本不关心谁是共党谍报，更不想知道谁是燕双鹰，谁是云建明。我只知道外边那个人救了我的命，带着我和弟兄们从共军的大炮和机枪底下逃出来，是我们的恩人。你想害死他，我就宰了你。弟兄们，我说的对吗？
3: 对对对，
4: 都已经什么年头了，谁管共军？我们只知道谁救了我们的命。就是，他奶奶的！ 说不定哪天咱们也投降共军了呢。嗯。

0: 听见了吗，林建明？
1: 听到了，是枪声，被城头放下。怎么会有枪声？肯定出事啊！
0: 兄弟们，抄家伙，快！
2: 快！抄家伙！快！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放下武器！

0: 这些人邪了门了，不是来救姓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团座，
1: 你听，对面仓兵也有枪声。
0: 弟兄们，冲出仓房，跟云队长和手下会合。
2: 是。

0: 枪！
1: 团统，弟兄，我没子弹了！
2: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护卫！

0: 快撤呀！
1: 你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2: 里面有敌人，
1: 再危险一点烧！

0: 老弟，事情不妙啊！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1: 姑娘。

0: 赶快推进六号炮棚！
1: ！
2: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岸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2: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0: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老夫人，小姐，
2: 老夫人，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在藏棚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4: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0: 那姓燕的呢？
4: 谁还顾得上他？在藏房里呢。
1: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诚啊？
0: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1: 哎，云队长呢？
3: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顺进。

0: 我们要追击，一定要干掉他！是。跟我来！是。
1: 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2: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难道劫船的是日本人？在南客舱住的是什么人？
3: 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仓房的那些人，战事虽然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5名士兵，
2: 什么？损失了5个人？是的，
3: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北和中村呢？
2: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营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2: 是。
3: 准备进攻。
2: 是。

0: 们是52军快184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从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舱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说他们是日本人，马上想要回日本，
2: 什么？
1: 这成日本？
2: 日本？
1: 我们都去日本？
3: 我还有事儿呢。
1: 去日本？我们要去日本。

0: 我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起立，快，起来，起来，这边的。
1: 快，把这些尸体抬走。是，快点。这些人呢？他们一个人跑进去了吗？一个人？什么人？一个纯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
2: 没想到，
1: 怎么回事？继续向前冲。
2: 全部带走！快，别出动，走！快！
3: 快！什么声音？有声音！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声音？是枪声吗？不知道。好像还有爆炸声啊！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
1: 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回去！徐军长，哎，文座，文座，文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4: 啊，交出武器，
1: 文座，我们现在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5: 对呀，有爆炸啊！
1: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
6: 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啊，放鞭炮，这放年不节的，放什么炮？
7: 是，明明是枪声嘛。
8: 这武器，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小鬼妙剑船，抄家伙！所有人听着，我们是184师营口大队，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 立刻枪毙！好，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 是。
0: 你做的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
2: 走，别动。怎么样？想好了吗？
3: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2: 我有两个条件。说说看。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笑>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3: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2: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 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3: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嗯，
0: 放开他们。
4: 是。
3: 怎么样？
2: 谢谢。
3: 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0: 好的。
4: 长官，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5: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2: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5: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

0: 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1: 什么？
0: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1: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2: 是。
0: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1: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
0: 我想应该是的。
1: 大雄，
2: 到，
1: 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
2: 是。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们走。
3: 是。
4: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1: 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3: 是。
1: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
2: 我平安，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1: 顾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2: 谢天谢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3: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0: 顾团长，别听他的，哎呀，杀

0: 我们李娜也活不了。
1: 臭女人，给我闭嘴！
0: 何叔，你开枪！
2: 李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1: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3: 好，

0: 走！别动！啊！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了，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3: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0: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2: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就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2: 开枪啊！
4: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
5: 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散养的走地鸡，16位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 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6: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
7: 手上面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2: 嘎嘎好吃，
6: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2位数，
7: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免费试吃。
5: 赶紧拨打电话，平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 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位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 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8: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
9: 软烂脱骨，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10: 这是三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 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你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

0: 关键啊是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啊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3: 放心吃。
2: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3: 软烂破骨，鲜香酥嫩，
2: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那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一只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只、2只，只要99块钱，上手。怎么99元3只啊？怎么回事呢？
4: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2: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3: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68元。
2: 天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对不对？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而且呢，全部赠送运费险，退货换货的运费险您都。
4: 全家老少都爱吃，软烂脱骨，香味四溢，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

0: 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支。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多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4: 真好吃，我还要吃。
5: 哎，好嘞。哎呀，好，哎呀，好。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透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元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元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0: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手续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一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啊，真材实料不掺假，10个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慢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

0: 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特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整整三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到极，
1: 库存到极！
2: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
1: 100单，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三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5: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4: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养土鸡，
6: 肉质嫩，又嚼口，不肥不油。好吃，
4: 平常不想炒菜了，
6: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4: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6: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4: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啊，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三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3: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 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5: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4: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 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住一晚，平均一晚才1块多钱，幸运软滑不费牙，吃完。

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三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杏鲍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杏鲍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杏鲍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把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把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杏鲍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杏鲍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鲍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武蔵野、食べれるんだ。援軍はまだこの辺か。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霍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3: 天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4: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5: 霍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4: 臭女人，给我闭嘴！
5: 何叔，你开枪！
6: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4: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2: 好。

0: 我们要找到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回去。
1: 幸好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舱，抓住了他们。

0: 同袍呢？你看看，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
0: 如果他们死了，掌柜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哼，
2: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
1: 你，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那你说怎么办？
0: 小姐，你说呢？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1: 因为我们要回家，回家。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建制，打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也就是说，
0: 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
1: 是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1: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船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用，船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1: 还有，
0: 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两柄匕首。
1: 哼，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
0: 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
3: 你们不要乱来！
1: 色厉内荏，
0: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
3: 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かな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あんなにひどいと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い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もしあいつらが人質を仮水に掲げてやったら、こっちは終わり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 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を残そう。
1: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0: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3: 一。

0: 山本信田留下。是。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是。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0: 小鬼子用电焊把舱门给封死了！
1: 啊！这帮王八蛋，他们真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舱里啊！啊！

0: 进去吧，连扇窗户都没有。
1: 行了，货舱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完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三上嘴，注意警戒。
1: 是。你们几个来，都坐，
2: 一定要把他们看好了。
3: 好，
1: 奶奶，
4: 坐，
1: 都坐下吧。
3: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的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2: 行了，别吹牛了。
5: 要不是高队副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1: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
2: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1: 耳目指，
5: 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3: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1: 我
3: 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1: 我，
3: 你别说，小姐这话语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1: 看不上眼。
3: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1: 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5: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1: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
5: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
2: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6: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1: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5: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
1: 嗯。
5: 哎呀，肯定是跑了。
2: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3: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2: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

0: 是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1: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郭团长。 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笑>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笑>
2: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3: 嗯。
4: 速度，
5: 八节，
4: 航向，
5: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1: 啊，刚刚川崎前来求救，我已派大雄带人增援。
0: 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小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的。
1: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
1: 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2: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
1: 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0: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1: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这里是通风管道，
1: 我们才找不到它。
0: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1: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口，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0: 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1: 仔细搜。

啊，

0: 您是不是很久都没喝过可以放心喝的饮料了？您是不是很久都不知道果汁饮料的味道了？您是不是在生活中只剩下端起白开水了？
1: 我们对100个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做了市场调查，有95个人啊都不敢喝饮料，怕血糖高，也怕血脂高。从营养学来说啊，能喝上膳食纤维多的果汁啊，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可到底哪个果汁的膳食纤维多呢？今天啊，给大家推荐一款果蔬饮料——东方净和益生元浓缩西梅汁，富含膳食纤维，特别添加了益生元，好喝又放心。那怕糖怕甜、肚子大不敢喝饮料的，都能够放心喝。这就是啊，咱们中老年人自己的专属果汁了，经常是卖断货。到底为什么这么火呢？今天啊，咱们走进工厂一探究竟。您好啊，今天真是见到了庐山真面目了。那为什么会开发这益生元西梅饮呢？所有喝过的叔叔阿姨啊，都是赞不绝口，还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好。那么开发这个益生元浓缩西梅汁啊，源于我母亲啊。每次家庭聚会啊，这个大人小孩都有饮料喝，只有我这个老母亲是一口都不敢碰。那我就想啊，千千万万个家庭是不是都和我们一样？那我们呢，就专门研发一款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果汁饮料——益生元西梅饮，来满足大家的需求。这没想到啊，一上市呢就特别的火爆，大家都很认可，说这个西梅饮确实好，膳食纤维丰富，还特别添加了益生元，大家都很喜欢。之前呢产能储备不足，经常断货跟不上，现在呢我们也扩大了生产规模，这个货源呢也就充足了。
1: 现在啊，货跟上了，这99元一箱还能买到吧？哈，
2: 主持人，既然你来了呢，不给也得给啊，给个200箱，不亏钱呢，我也认了。之后啊，我们的一箱这个零售价还是在198元啊？为什么呢？我给您算一笔账哈、啊，您看这个一斤西梅出一袋果汁，这一箱啊都是80袋，意味着光这个西梅我们就得80斤。

0: 我们是大批量采购，价格会低很多，但是人工啊、包装啊，这些都是费用。那198元一箱，也就是微粒，现在呢卖99元，纯属亏钱，在做口碑。但是呢，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早日的喝到真正专属于自己的健康饮料，这200箱啊，就当是交个朋友，大家喝得好呢，就帮忙宣传宣传。
1: 是的，大家伙听到了吧？这99块钱啊，就相当于80斤的西梅精华，而且啊，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益生元，喝着呀就是好，趁着活动赶紧多囤点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果汁，为庆祝销量突破500万袋，特举办大型感恩回馈活动，原价198元一箱，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80袋只要99块钱。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一斤西梅一袋饮，特别添加益生元，您身边的养生果汁开袋就能喝，酸甜果香，满口营养，谁喝都说好，只要99块钱，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以前呢，我是从来不喝饮料，总觉得这个饮料太甜，喝了他也不放心，这后来啊，闺女就给我买了这个西梅饮，说是啊，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研制的。我一看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里边还特别添加了有益生元，我就试着喝了一袋，这一喝呀，比直接啊吃水果还过瘾。听说这一斤西梅啊才能做这一袋，平时你说谁没事吃那么多西梅啊，现在浓缩到这一袋里啊，开袋就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还特别的正，这一点乱七八糟的味道都没有。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实惠，99块钱，整整的80袋啊，这一天一袋能喝快3个月，喝着这一袋啊才1块多钱，比直接啊买西梅可便宜多了。现在我每天来一袋，喝着顺口，心里边踏实。
4: 我平常应酬多，吃饭呢没个正点，啤酒肚啊是越来越大，我总想喝点这有滋味的东西。这老婆管得严，说什么外面的饮料糖分高，一口都不让碰。后来啊，我老婆啊给我拿了这款西梅饮，说是专门给咱中老年人研发的。我一喝啊，这比直接吃水果还过瘾。一斤西梅呢才做这一袋，平常哪有时间一斤一斤的吃水果，现在浓缩到这一袋里，开袋就能喝，酸酸甜甜的，比那些甜腻的饮料啊顺口多了。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啊常备着，饭后啊来这一袋，肚子感觉啊舒坦了不少。再说啊，这99块钱呢，80袋，一天1块多钱，还不过我平常的一根烟钱，喝这个比啥都值。
2: 有多久没喝过一杯真正放心的果汁了？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身边的养生果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健康果汁，万物阳光果园精选优质西梅，每一颗都饱满香甜，一斤新鲜西梅才能浓缩一袋西梅饮，特别添加益生元，科学配比，满足中老年身体所需，酸甜爽口，果香纯正，营养又健康，开袋就能喝，省心又方便。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每天一袋，轻松自在。好消息，好消息，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果汁，为庆祝销量突破500万袋，特举办大型感恩回馈活动，原价198元一箱，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80袋只要99块钱。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一斤西梅一袋饮，特别添加益生元，您身边的养生果汁开袋就能喝，酸甜果香，满口营养，谁喝都说好，只要99块钱，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市面上的水果种类啊有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西梅来做咱们中老年人的专属果汁呢？哈，
0: 是这样的，西梅呢在水果界被称之为贵族中的贵族，以前呢都是法国进口的，直到2000年的时候啊才引进中国。而新疆呢是最适合种植西梅，那里光。

0: 兆族温差大，天山雪水灌溉，长出来的西梅个大，肉厚，汁多，这营养价值啊，在水果里面那是数得着的。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啊特别好。而且西梅呢口感好，酸甜适中，不腻口。它不像有些水果呀、糖分特别高，所以呢用西梅来做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果汁，那再合适不过了。
1: 哎呀，那听说啊，咱们是一斤西梅一袋盐啊、这个浓度可真是够高的了啊。
0: 没错，
1: 99元一箱，您这可真是亏钱呀。那这个配方对咱们中老年人，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没事啊，亏就亏这200箱啊，能够亏得起。咱们这个配方呢，就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设计的。首先呢，一斤西梅浓缩到一袋里面，膳食纤维含量啊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肠胃蠕动慢，多吃膳食纤维对维持身体良好状态呀、特别有帮助。其次呢，咱们还特别添加了益生元，益生元呢是肠道有益菌群的养料，能够帮助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对中老年人呢尤其重要。
1: 接下来呀、我就现场的喝一下，非常的方便啊。而且这个口感啊是酸甜恰到好处的，果味浓郁，回味还很清甜，就是那种水果本身的味道，特别的顺口。喝完呀、我这个嘴里啊还留着淡淡的果香呢。大家想一想啊，这一斤西梅平时买啊都得好几十块钱呢，这99块钱就相当于能够买到80斤的西梅了，简直太划算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趁着机会赶紧买，要不然啊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东方庆和益生元西梅饮，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果汁，为庆祝销量突破500万袋，特举办大型感恩回馈活动，原价198元一箱，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80袋只要99块钱。东方庆和益生元西梅饮，一斤西梅一袋饮，特别添加益生元，您身边的养生果汁开袋就能喝，酸甜果香，满口营养，谁喝都说好，只要99块钱，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吃东西啊就讲究一个合适和放心，这市面上的饮料啊太甜太腻，不适合咱们。我看电视看到这个西梅饮，说是专门给咱中老年人研发的，这里边加了益生元，这一斤西梅啊才出这一袋，这里边浓缩了多少好东西，我就买了2箱，这一喝呀比直接吃水果呀还过瘾。平时啊你如果让我吃一斤西梅，这牙口啊它受不了，现在浓缩到这一袋里边，开袋就能喝，真是太方便了。现在这一箱啊才99块钱，比买那些瓶瓶罐罐的饮料啊划算多了，也放心多了。我每天下午看书看报的时候就来上这一袋，就当是下午茶了。这老了老了能享受到咱自己的专属饮料，这生活啊都过得有滋有味了。
4: 我们跳舞的人对身体的状态呢比较在意，以前饮料我是不碰的，总担心里面的成分呢复杂，但是这个西梅饮我第一次喝感觉就不一样，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益生元，让人啊特别的放心，而且呢比直接吃水果还过瘾，果味特别的浓郁，是那种自然的清甜。平时啊让我一次吃一斤西梅，那我可真吃不了那么多，现在啊浓缩到这一袋里面，开袋它就能喝，太方便了。99块钱啊，这80袋，这一袋呢才喝1块多钱，我少买一件衣服啊就能喝好几个月，这性价比真的是没话说，每天呢喝一袋感觉人啊都是水润润的。
1: 我现在啊每天都会喝一袋这个西梅饮，感觉啊整个人都轻松了，这就是咱们的福气。
5: 现在应酬完了看完会啊，来这一袋，这嘴里不腻呢，肚子也舒坦呢，这好东西啊谁喝啊谁知道。
2: 好消息，好消息，东方庆和益生元西梅饮，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果汁，为庆祝销量突破500万袋，特举办大型感恩回馈活动，原价198元一箱，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80袋只要99块钱。

0: 年，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一斤西梅一袋饮，特别添加益生元，您身边的养生果汁开袋就能喝，酸甜果香，满口营养，谁喝都说好，只要99块钱，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呢，我是从来不喝饮料，总觉得这个饮料太甜，喝了他也不放心。这后来啊，闺女就给我买了这个西梅饮，说是啊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研制的。我一看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里边还特别添加了有益生元，我就试着喝了一袋。这一喝呀，比直接啊吃水果还过瘾。听说这一斤西梅啊才能做这一袋，平时你说谁没事吃那么多西梅啊，现在浓缩到这一袋里啊，开袋就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还特别的正，这一点乱七八糟的味道都没有。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实惠，99块钱，整整的80袋啊，这一天一袋能喝快3个月，喝着这一袋啊才1块多钱，比直接啊买西梅可便宜多了。现在我每天来一袋，喝着顺口，心里边踏实。
2: 我平常应酬多，吃饭呢没个正点，啤酒肚啊是越来越大，我总想喝点这有滋味的东西。这老婆管得严，说什么外面的饮料糖分高，一口都不让碰。后来啊，我老婆啊给我拿了这款西梅饮，说是专门给咱中老年人研发的。我一喝啊，这比直接吃水果还过瘾。一斤西梅呢才做这一袋，平常哪有时间一斤一斤的吃水果，现在浓缩到这一袋里，开袋就能喝，酸酸甜甜的，比那些甜腻的饮料啊顺口多了。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啊常备着，饭后啊来这一袋，肚子感觉啊舒展了不少。再说啊，这99块钱呢，80袋，一天1块多钱，还不过我平常的一根烟钱，喝这个比啥都值。
0: 你有多久没喝过一杯真正放心的果汁了？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你身边的养生果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健康果汁，万亩阳光果园精选优质西梅，每一颗都饱满香甜，一斤新鲜西梅才能浓缩一袋西梅饮，特别添加益生元，科学配比，满足中老年身体所需，酸甜爽口，果香纯正，营养又健康，开袋就能喝，省心又方便。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每天一袋，轻松自在。好消息，好消息，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果汁，为庆祝销量突破500万袋，特举办大型感恩回馈活动，原价198元一箱，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80袋只要99块钱。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一斤西梅一袋饮，特别添加益生元，您身边的养生果汁开袋就能喝，酸甜果香，满口营养，谁喝都说好，只要99块钱，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接下来啊，我就现场的喝一下，非常的方便啊。而且这个口感啊是酸甜恰到好处的，果味浓郁，回味还很清甜，就是那种水果本身的味道，特别的顺口。喝完呀，我这个嘴里啊还留着淡淡的果香呢。大家想一想啊，这一斤西梅平时买啊都得好几十块钱呢，这99块钱就相当于能够买到80斤的西梅了，简直太划算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趁着机会赶紧买。
0: 好消息，好消息，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果汁，为庆祝销量突破500万袋，特举办大型感恩回馈活动，原价198元一箱，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80袋只要99块钱。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一斤西梅一袋饮，特别添加益生元，您身边的养生果汁开袋就能喝，酸甜果香，满口营养，谁喝都说好，只要99块钱，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吃东

0: 东西啊，就讲究一个合适和放心。这市面上的饮料啊，太甜太腻，不适合咱们。我看电视看到了个西门盐，说是专门给咱中老年人研发的，这里边加了益生元，这一斤西门啊才出这一袋，这里边浓缩了多少好东西，我就买了两箱。这一喝呀，比直接吃水果呀还过瘾。平时啊，你如果让我吃一斤西梅，这牙口啊它受不了。现在浓缩到这一袋里边，开袋就能喝，真是太方便了。现在这一箱啊才99块钱，比买那些瓶瓶罐罐的饮料啊划算多了，也放心多了。我每天下午看书看报的时候就来上这一袋，就当是下午茶了。这老了老了，能享受到咱自己的专属饮料，这生活啊都过得有滋有味了。
1: 我们跳舞的人对身体的状态呢比较在意，以前饮料我是不碰的，总担心里面的成分呢复杂，但是这个西梅饮我第一次喝感觉就不一样，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益生元，让人啊特别的放心，而且呢比直接吃水果还过瘾，果味特别的浓郁，是那种自然的清甜。平时啊让我一次吃一斤西梅，那我可真吃不了那么多，现在啊浓缩到这一袋里面，开袋它就能喝，太方便了。99块钱啊，这80袋，这一袋呢才喝1块多钱，我少买一件衣服啊就能喝好几个月，这性价比真的是没话说。每天呢喝一袋，感觉人啊都是水润润的。
2: 我现在啊每天都会喝一袋这个西梅饮，感觉啊整个人都轻松了，这就是咱们的福气。嗯，
3: 现在应酬完了，看完会啊，来这一袋，这嘴里不腻呢，肚子也舒坦呢。这好东西啊，谁喝谁知道。
4: 好消息，好消息！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果汁，为庆祝销量突破500万袋，特举办大型感恩回馈活动，原价198元一箱，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80袋只要99块钱。东方净禾益生元西梅饮，一斤西梅一袋饮，特别添加益生元，您身边的养生果汁开袋就能喝，酸甜果香，满口营养，谁喝都说好，只要99块钱，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7: 同学们
4: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

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啊！哎，咬！啊！

0: 以为自己已经很轻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举起小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哼，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1: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哒哒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这也正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

0: 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1: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宰了无数个小鬼子，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笑>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呸！
0: 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哼！开枪吧，杂种们！好赖，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0: 嘿，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
1: 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
0: 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2: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
1: 是想刺探停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见了。
0: 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

0: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
1: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0: 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
1: 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
0: 帮手？
1: 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劫船的是52军
2: 184师的
1: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2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3: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4: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3: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仓，劫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0: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你呢？不会。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也许是我杀了你。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这也是我想说的。
0: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
0: 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存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1: 去看看。
6: 是。
7: 武器在哪儿？

他们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颈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

0: 熊。
1: 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100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2: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3: 嘎嘎好吃。
2: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4: 2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4: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00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5: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6: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7: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

0: 焖猪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1: 放心吃。
0: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1: 软烂破骨，鲜香酥嫩。
0: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嗯，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看到没有，咱一扫码看一下，1只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1只2只只要99块钱，上车。怎么99元3只啊？怎么回事呢？
3: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1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1只免费试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1: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3: 其实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1鸡2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

0: 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1: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多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2: 真好吃，我还要吃。
3: 哎，好嘞。哎呀，好。哎呀，好。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透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4: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1: 此时此刻，整整3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3大支付。
5: 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7: 库存到极，
8: 库存到极，
7: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100单，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6: 通通报废。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7: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9: 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羊土鸡，
10: 肉质嫩有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9: 平常不想炒菜了
10: 摊上就能吃，很方便，
9: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10: 酥嫩汤骨非常的入味，
9: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呢、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3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4: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7: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1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0: 这是三羊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

0: 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道甘味，
1: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七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3: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
2: 去看看。
3: 是。
4: 武器在哪儿？

0: 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4: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0: 应该是的。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
4: 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
4: 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 再从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去。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去，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0: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他们下来，
1: ！时间正好，你说什么？
2: ，
0: 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2: 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它。

0: 这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是
0: 他？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2: 啊？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上！
3: 拿着宝藏。

0: 怎么回事？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贵重，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1: 不，我能掐会算。哼，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2: 什么意思？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3: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5: 炸弹！

0: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
0: 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1: 哼，彼此彼此。
2: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3: 他会制造炸弹？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2: 这还用问吗？
3: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2: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
3: 现在怎么办？
2: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子腾，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4: 是是，
3: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
2: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5: 是
3: 是，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2: 马上行动。
5: 是是。

0: 上面出了什么事？
1: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2: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1: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

0: 除了岩左归中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2: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1: 有动静了。
2: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1: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2: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

0: 我们在马上的脚步上听到了吧？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
0: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
1: 你是说，是云队长？
2: 云队长怎么了？
1: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0: 到甘味。
1: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2: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3: 别想得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2: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1: 班长怎么了？班长，师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这里的警卫谁负责？谁负责？
2: 来得好快！
3: 负责守卫的人呢？
1: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3: 守卫的人在哪儿？
1: 真是个怕死鬼！
3: 我又不是共产党。
1: 有没有人守卫？
3: 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
3: 谢谢部队。

0: 就在外面。
1: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0: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1: 你看呢？

0: 想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你告诉我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2: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3: 动手！
4: 是。
3: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3: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5: 投弹！

0: 手雷，
1: 疯了！正拆的管道没有掩护，炸死敌人自己也好不了。
0: 奶奶的，他不敢用，咱们不敢用，他们有尸体做掩护。
1: 你再大点声，直接告诉他们算了。

0: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哼，没礼貌。
0: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0: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厉害啊，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传上去。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滚蛋！滚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干嘛呢？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那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吧。
0: 这不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1: 灰鬼子，
0: 干什么？
1: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0: 我，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洋娘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4: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三个颜色，
5: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4: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5: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4: 太合适了，
5: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5: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4: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

0: 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 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

0: 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三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0: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所以今天199元
0: 太合适了，
1: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

0: 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 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

0: 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鹿晗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还有啊。
6: 审判。
11: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那边讲。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脑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是珍贵的草药，和书上一模一样的。哥，你说是吧？
1: 这个呀，我可不能确定。这本书里的草药图谱太模糊了，能够确定的只有这是对古代安心药学的记录，看上去和中医中药有相近的地方。
0: 咱们到达古代安息国了吗？
2: 还没有，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在张骞的时代都属于康居国。
1: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本书里张骞会在康居国的位置记录安息的医药学？
0: 难道张骞在康居国遇到了安息医生？
2: 我就知道你们又想穿越了。

0: 天天都这么晒，热死了。
1: 你们还戴着遮阳帽，你看看我，都快晒成黑炭了。
2: 前面有座城，
1: 哎，啊，
2: 应该就是康居的碑田城。

0: 老人家，您怎么了？我刚才还好好的，不知怎么忽然就站不住了。您这是年老体弱，中了暑气。您是医生吗？尽快给我治治吧。
1: 您现在吃下这药丸，再歇一会儿，应该就没事了。
2: 他们在那儿！就是他！给我抓住他！
3: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是汉使。
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2: 你们这些外国人在干什么？
4: 这位大人刚刚用药救了我，他可是是位好人呢。
2: 不管好人坏人，外来人员不许在康居国非法行医。
4: 这条规矩什么时候定的？嘘，别问了，你想得罪头吗？
5: 谁？我们大人是大汉的特。

0: 时，你们不能乱立名目抓他。
1: 大汉国在哪里？没听说过。
2: 等见到常威大人，我自然会向他说明。
1: 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要告的非法行医的外国人？
3: 大人，我没见过这个外国人，但听人说我儿子胡甲遇到的那个外国人随身带了很多的药，估计就是他。
1: 犯人已经确认，把他关到那间班房里。
4: 你干什么？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
0: 老婆婆，您既然没见过那个外国人，就不要乱指认。
5: 你儿子胡甲在哪里？让他来认一认不就清楚了？
3: 我的儿子从被害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才来告官。
2: 这位老人家，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谦，才来此地，我没有见过您的儿子。
1: 你是外国人，我刚才亲眼看到你给人治病。
2: 麻烦你带我去见程卫大人。
1: 程卫大人不在，现在我说了算。从现在起，对非法行医的外国人不能放过。快把这犯人关进班房里，剩下三个外国人撵出去。
4: 大人。
0: 那个差役官一点道理都不讲，真是太气人了。
5: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如果程卫大人在，一定不会这么对待大国使臣的。
4: 可是现在程卫不在，我们想申诉也找不到人呢。
0: 胡奇和胡图这两个马匪怎么会在这儿？经络涵又有什么诡计？我得去看看。
4: 谭娜，你偷偷跟我去看看。
0: 嗯，
4: 快去快回。
5: 哦，哥，幸亏咱们穿越来得早，看到了张谦他们不知道的秘密。你说塔娜能发现这个秘密吗？
2: 咱们引导塔娜注意到了呼奇和呼图，他做事又机灵又谨慎。

0: 们两个带钱了吗？在我这里想白吃白喝可没门。
1: 谁呀？谁想白吃白喝了？一会儿我大哥就来，他可有的是钱。
2: 对对对，我大哥有的是钱。听说你们这儿吃饭的时候又跳舞表演，大哥才挑这个地方的。快把好酒好菜端上来，我们大哥马上就到。
0: 想上酒菜，等有钱人来了再说吧。我们店的舞呀，也不是白跳给人看的。
3: 不知道这里的跳舞表演是什么样的，能吸引马匪，真想看看。
1: 不齐，你说大哥有钱不拿来让咱们吃喝，却要白白送给那个差役官。
3: 靳慕寒送钱给差役官，不知道靳慕寒又有什么歪主意。
2: 你懂什么？咱们想抓张骞，只能来暗的。他们是差役，找个理由就可以随便公开抓人了。大哥出钱让他帮咱们抓张骞，那不是省了咱们的大？
3: 原来那个差役官是收了贿赂，故意找借口抓我们大人。
1: 张骞他们已经被差役们带进了衙门，估计事情已经办成，接下来只等大哥跟他交易了。
3: 不好，他们要联手加害大人，我要赶紧告诉唐大哥和小班。
0: 你在这里偷偷摸摸的干什么？想偷东西吗？
3: 不能让他们发现我。
4: 老板娘，我听说你们店里有舞蹈表演，我也会跳舞，想来你们这儿跳舞行不行啊？现在我就跳给你看啊。
0: 你跳得这么难看，还想来我店里表演挣钱？你以为我是做慈善的吗？
5: 韩娜姐到哪儿去了？还不回来？
6: 是啊，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4: 唐大哥，小班，唐大哥，小班，咱们必须马上把大人救出来。
6: 怎么了？你快说说。
5: 你是说劫狱吗？
4: 对，就是劫狱。跟我来。

0: 哎，你说关在里面的到底是什么身份？
1: 关在里面的大使挺有气度，像是个当官的。咱们别惹出麻烦事啊！
2: 这事儿啊是头让干的，用得着你操心吗？等城卫大人回来，头自然会向大人禀报的。
3: 你们没事干嘛？不许闲聊天！你到外面巡城去，犯人有他一个人看着就行了。
4: 是。
3: 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把犯人看好了，别被人劫持了。
0: 您放心，谁敢呀？
3: 你懂什么？我做事这叫天衣无缝，犯人都是坏人，不可不防。
0: 是。
3: 钱带了吗？
2: 人呢？
3: 喝完酒就去取人。
2: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咱们还是赶紧去吧。
3: 时间还早，到这儿来喝酒不看舞蹈怎么行？哎，跳舞的快着点儿。啊，美。
5: 这也叫表演？
3: 美，太美了。怎么，我就好这一口。

这是谁家的骆驼？怎么乱跑啊？哇，这舞跳得太美了！

0: 我们来救你了，唐姨父，出什么事情了？大人，没时间解释了，咱们赶紧走。
1: 我就派了一个人看守张骞，现在我把人叫走，你们进去提人，要做成劫狱的样子。嘿嘿，
2: 不好了，张骞跑了！
3: 大人，那个告状的老婆婆就住这儿，
0: 咱们得去见胡家，要问明情况。
2: 原来害了我儿子的外国人就是你，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你竟然还敢大胆找上门来！您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害胡家，是他自己偷偷拿了我的药。啊！
0: 你胡说！我抓住你，送去报官。
3: 两位，等一等，老人家，您还记得我吧？其实我也正想查清此事，等程威大人回来后向他解释。 能否让这位年轻人说清事情原委？我好帮忙救醒您的儿子。
4: 我装在这里的药丸少了一颗，恐怕是被胡家拿去吃了。
3: 这么想，这味药的主要成分可

0: 是蜈蚣草。
1: 这位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我的这味药是用来治疗中毒的，药性非常的猛烈。
0: 胡甲如果是吃了这味药才昏迷不醒，我倒是能以针灸之法让他即刻醒来。
2: 这位大人，您真能救我的儿子，快随我进屋看看吧。

0: 张希大师，你怎么在我家？哎，我可不是什么大师。我偷吃了你的仙丹，能不能长生不老啊？哈，
1: 我只是个学医青年，我的药并不是什么仙丹。
0: 儿子，你说什么？
1: 是你偷了他的药。
0: 是这样的。 康居的止泻木要比我们家乡的大很多，不知道药性是否能更强？哎，哼！这位小哥，请问你知道神医瓦卡住在哪里吗？
1: 你要找神医瓦卡？你找他干什么？
0: 啊，我叫扎西，从康居东南边很远处的尼池来，听说康居有位大名鼎鼎的神医瓦卡，我想拜他为师，将来。 也成为一位济世名医。哦，原来你是个外国人，难怪穿得这么奇怪。
1: 瓦卡神出鬼没的，他可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0: 他经常会出现在需要他的病人身旁。
1: 哇，瓦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神，我一定要找到他，跟他学习。
0: 你想跟着神医学习，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有人说瓦卡的神药能长生不老，你是想跟他学做长生不老药吗？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药？哦，这是我们尼池的药，很灵验哦。
0: 让我看看。
1: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制成的药，快还给我。
0: 既然你也不知道瓦卡在哪里，我还是到前面去问问别人好。
1: 他说他的药也很灵验，会不会是仙丹呢？我想扎西既然是来向瓦卡学做长生不老药的，他说这颗药很灵验，我猜吃下去就算不能长生不老，也能延年益寿。加上这药闻起来很香，我就忍不住把它给吃了。想不到吃下去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胡家。
1: 这都是你惹的祸，害得我先是冤枉了张大人，又打了扎西，真是对不住啊！我是发现丢了一丸药，想到这药不能乱吃，才一路问一路找来的。见到胡家昏迷，没想到张大人用针灸医术即刻能让胡家醒来，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啊！嗯，哼，如果是由我来救胡家的话。
3: 他至少也得需要一两个时辰才能够清醒过来。
4: 大汉的中医博大精深，这一路上大人已经救了不少人了。
5: 你们说的瓦卡神医这么神，那他会针灸吗？
6: 我听说瓦卡来自安息国，
7: 倒是没听说过他会针灸疗法。
3: 原来瓦卡神医也是外国人，那个差役官还说外国人不能在这里行医，真是胡说八道。
6: 我一路都在了解西域诸国的医术。
8: 瓦卡的医术被传得如此神奇，我也很想见见他，能够了解一下。
9: 哥，扎西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像是西藏人啊？
10: 扎西来自尼池，古代的尼池，也就是今天西藏的林芝地区。你要知道，藏医药学就是中医和波斯医学结合发展而来的。波斯在张骞的时代，有一大部分是在安息国。
11: 别让张骞跑了！哎，快跟上，快跟上！
12: 对，胡图和胡七跟我上，包围他。

0: 不好了，那个差役官带人来了。啊！
1: 这件事儿是我报的官，我现在就出去跟他们解释。
2: 可是我还听到有马匪的声音。哼，程卫不在，差役竟和马匪沆瀣一气，老人家，只怕他们不会听你的解释。

0: 张大人，你们走那边吧，那边不会有人。
1: 你们跑不了了，还是大哥聪明，带我们找到了这个边门。
2: 张谦，你是跑不掉的，还是乖乖的和我们走吧。我们人多的是，吴奇，你快去，去把差役们都喊来。
3: 还是大哥你有办法，能让差役们听我们的指挥。
4: 你们这帮外国人竟敢在我们康居劫狱行义，都给我抓起来。
5: 你们康居的差役竟然和马匪结伙。
6: 你说谁跟马匪结伙？

0: 第36集，童。
1: 爬山去了。
2: 孩子们，慢点跑。
0: 哇，好漂亮！
2: 小妹，上来了，我们还要赶路。
0: 好的，先生。
3: 哎呦，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受伤。但是这里好深呀，我爬不上去了。
4: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上来。
5: 刚才过来的路上，我看到树上有结实的藤条，我们可以用藤条拉小妹上来。
1: 爬树我擅长，我去找。
4: 小妹，我拉你上来。
0: 我害怕。
4: 放心，我力气大，你抓紧藤条，相信我。
0: 嗯，我相信你。
4: 来，我们一起使劲儿。
0: 哇，吓死我了！谢谢大家。
2: 非常好，孩子们，你们利用自己不同的优势，同心协力地救出了小妹。先生要表扬你们哦。这是甲骨文的童字，童是会意字，童字上边为凡，大都的意思，下边为口，意思是说话，整个字形的含义就是大家都说话，并且发出相同的声音。汇合在一起的事物一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童字又引申出相同一样的意思。唐代王勃的诗句"与君离别意，同是

0: 万由人，这里的同也是相同一样的意思。你们知道有哪些带同字的词语吗？
1: 同学、同事、同志、
2: 同胞、共同、同意、
3: 志同道合、同心同德、
4: 同仇敌忾、同舟共济。
0: 非常棒。说到同舟共济，同济大学的校训是同舟共济，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世济天下。我们从校训里可以看到浓浓的家国情怀，同字后来又引申出统一的意思。陆游在《示儿》中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里的九州同即指国家统一。这首诗是陆游爱国诗中的名篇。陆游一生致力于抗金斗争，一直希望能收复中原，虽然频遇挫折，却仍然未改变初衷。诗的题目是示儿，相当于遗嘱。在短短的篇幅中，诗人披肝沥胆地嘱咐着儿子，浓浓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4: 看来同字是一个寄托了美好寓意的字呀。
0: 没错，统一就意味着和谐安定，因此人们常说大同社会，其中的同就是表示和谐安定的意思。在《礼记》中，孔子描述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这个世界的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贤能的人受到重用，所有人和谐相处，平等博爱，弱势群体受到照顾，社会秩序井然。因为没有盗贼，所以连房门也不需要上锁，这个世界就是大同世界。
2: 哇，想想就觉得那可真是个好地方。
0: 虽然大同世界是人们的美好愿景，但是我们也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建设这样的美好社会。
1: 先生，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
0: 作为小学生，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校园时光，珍惜和同学一起学习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发扬同心协力的精神，就像今天这样，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激励，共同进步。
5: 先生，我们记住了。
0: 那我们一起继续爬山吧。
5: 嗯，好。
4: 第37集，来。
1: 耶，我做到了。
2: 居然是龚小教赢了。
0: 恭喜小教打破了去年小跑创造的记录，拿到了第一名。
2: 怎么可能呢？
0: 小教，你来说说吧。
1: 也没什么了，去年运动会我成绩不理想，于是我每天早上起来跑步，观看专业的训练视频，学习了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坚持了这一年，确实获得了一些进步。
0: 小教，这就是后来者居上。今天先生就教教你们来这个字。汉字山，次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4: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防治了12年时间了，就放在这，租金就还没白喊呢。
1: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办不下来证，价格都卖不上去。
2: 一本房产证卡在10年旧账里，群众心里的石头如何落地？
3: 这个事情是拖不起，也等不起。
2: 一座洗选厂夹在转型期盼与家园担忧之间，发展与环境难道非要二选一？

0: 产生的煤尘噪音、运输车辆的噪音，会对他们正常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1: 深研破题路径，重点事项全部纳入了三抓三促问题清单。
2: 华亭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不躲老问题，敢碰硬骨头，让民生遗留逐步清障，让工业转型跑出加速度。
3: 这里是华亭市华亭明珠小区，一桩办证难题一拖就是十年，开发商主体失能，工程未验收，税费拖欠，土地手续不全等多种历史遗留问题叠加，导致小区608户业主迟迟拿不到不动产证，成了压在居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4: 我们这个房子是2014年全款交清，今年到2020年了，房置了12年时间了，这个房在这，都人家还没办下来。
5: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然后办不下来证，这个房子的价格都卖不上去，哎，这啥时候能把证办下来？这还是一个学区房吗？
6: 我们小区这个房产证办不下来的情况确实也很多。平时有很多这个业主来我们这里反映问题，我们也很着急，把这些情况登记下来，汇报给那个相关的部门。
2: 企业账户被冻结，法人代表离世，诉讼纠纷不断。住户到物业前台登记过，部门窗口反映过，可问题像一团乱麻，越扯越紧，不知从何下手，办证难题久拖未决。
7: 华亭明珠小区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给群众办证难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我们也多次接到这个群众的投诉和信访，在工作的过程中与其他部门联系的还不够紧密，我们自己的担当意识还不够高。
2: 各部门联系不够紧密，这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过去这许多年里，住建盯工程、自然资源盯手续、税务盯欠费，谁都接触过，可谁都没法单独把死结解开，卡在了各管一段。转机源自华亭市扎实推进的三抓三促行动。
8: 我们收到社会监督意见，立马启动了一个督办机制。这个事情是拖不起也等不起，先后6次下发督办件，通过向上的这个汇报，向下的督办出台了化解华亭明珠小区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我们部门的协同推动，以及呢三抓三促和咱们纪委监委的这个督导，最终呢这个问题成功的化解了。
2: 问题虽大，却大不过为民解忧的决心。华亭市揪住不思维、不善为、不敢为等问题不放，以三抓三促为抓手，集中整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市纪委监委与三抓三促办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联动各相关部门，逐一梳理问题清单，精准制定化解方案。
7: 我们立即会同自然资源、法院、税务等部门对这个工程的一些建安资料、欠缴的税费、规费底数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核对，并多次前往住户家中核对住户的信息。同时嘛，我们也抢抓国家审视化解登记难的政策窗口期，坚持群众利益优先，实行了政缴分离、融缺受理的一个工作机制，研究出台了华亭明珠小区化解历史遗留难问题实施方案。
2: 一边厘清企业欠税、业主欠款情况，一边把办证通道打开，部门协同联动，住建、自然资源、税务等单位压实责任，协同落实。
9: 摸清了企业的欠税底数，督促补缴税款160余万元，解除了账户查封，恢复企业的开票功能。
2: 从先验收再办证的旧逻辑转向群众先安心短板再补齐的新顺序，这变化正是当地践行正确证机关的具体体现。不动产登记中心贺正国这些年跑了很多次，不过今天他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4: 从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来，我拿上证，我特别高兴。拿上证以后，我放心，也吃了静心丸。
6: 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老人在住嘛，一直担心害怕没有房产证，然后给办下来，我爸他就特别开心。就是。
10: 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咱们带去了咨询过了嘛。
2: 化解一件，更要规范一类，以华亭明珠小区为突破口，一个小区一个办法，一户一个档案。华亭市20个小区8396套住房办证难问题全。

0: 步化解，圆满交出清零答卷，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担当作为中悄然生长。
1: 我们把化解登记难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规范的重要载体，以三抓三促行动为引领，以华亭明珠小区呢为突破口，以提业务能力、破问题症结、树行业形象为目标，一小区一方案一个专班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不动产登记呢也从解决一个点向规范一个面跃升，以可感可及的新变化、新成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从办证难到证在手，一面面锦旗一次次握手，一张张舒展的笑脸擦亮了民生幸福红的底色。而一座千万吨级智能化洗选厂如何让黑色资源释放出绿色价值，则是另一道更为沉重的考题。
2: 我脚下这片占地69亩的厂区，就是投资5.56亿元建设的千万吨级智能化洗选厂。然而就在几年前，项目落地遇阻，周边群众曾提出要么搬厂要么搬人。
3: 当我们刚开始得知要建洗米厂的时候，周边的这些群众包括我都对这个事情相当的抵触，产生的是煤尘噪音、运输车辆的噪音会对他们正常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2: 一边是县域经济从卖原煤向卖精煤转型的发展考题，一边是群众世代居住的家园与对优良环境的期盼。用地怎么批，审批怎么跑，群众顾虑怎样化解？
4: 项目选址上非常头疼棘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建在堰北华矿东峡三对矿井相邻的位置。可是这块地方是名花有主，远的地方呢又成本又很高。
0: 企业的算盘很现实，选址近一点，运输成本下降，产业链才转得动。群众的担心也实在，厂子建到家门口，日子还怎么安稳？破局的钥匙藏在让路两个字里。
5: 这个项目在谋划之初呢，费了很大的周折，主要是用地和选址方面，经过多轮的筛选论证，以三抓三促为抓手，大力推进这个千万吨洗选厂项目的落地，毅然决然地将原本计划在这实施的冷链物流园项目用地让路给这个千万吨洗选厂项目。
0: 经过对项目用地的重新论证，最终选址紧贴堰北煤矿布局，既为企业节约长距离运转成本，也实现对矿井的煤炭就近升级转化。群众担心的煤尘、噪音、污水等环保问题则被写进项目设计出的硬杠杠。
6: 井下的开采到地面的这个入仓、风选、洗选以及火车的这个装运的过程，都是通过一套智能煤流运输系统完成了整个煤炭产品的一个运输，全部过程煤是不落地的。我们建成2个10,000立方的这个浓缩池以及配套的一个超高压压滤车间，还有我们一套完整的这个水循环系统，整个就实现了所有这个水系统的这个内部循环利用，整个厂区车间、皮带走廊全部是这个封闭式的建设，它也更进一步有效地实现了煤尘和噪音的一个隔离。
0: 煤不落地，水不外排，尘不外溢，噪音隔离。洗选厂之变，变得不只是生产工艺，更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姿态，将环保效益与民生统筹融入产业链发展之中。
1: 我们将三抓三促行动贯穿工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以抓学习为突破口，围绕做好煤勇章，拓宽煤路子，发展煤经济，深研破题路径，重点事项全部纳入了三抓三促问题清单。我们以抓执行为驱动力，聚焦千万吨智能洗选厂和即将开建的物流园选址矛盾，建厂初期群众的安全环保与顾虑等问题，主动扛责攻坚化解，跑出了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我们以抓效能为落脚点，推行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5个亿工作机制，树堵点、沿链条、促转型，坚定不移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百亿级产业集群。
0: 红本本回到群众手中。

0: 煤炭在封闭产线实现蜕变，华亭破解两大难题，理清了一套发展逻辑。历史遗留不推诿于时间，发展代价不转嫁于百姓。旧账有人理，新路有人闯。干部多跑一步，群众少等一程。这便是三抓三错行动在华亭写下的鲜活注脚。
1: 三抓三错行动开展以来，华亭市呢突出能力为先、执行为要、效能为王三大导向，创新实施了一盘棋、抓学习、一张网、强执行。一条链呢，新产业、一站式优服务、一条心、惠民生五个一机制，引导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持之以恒，比能力、比作风、比效能，实现充分证明三抓三错行动是补齐能力短板的及时雨，破除作风顽疾的净化剂，推动事业发展的加速器。只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就一定能够开创华亭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0: 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洪少迅、庄国泰分别参加。
1: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就业惠民生，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0: 陇电入鲁工程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和文化惠民活动，共迎中秋佳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2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分别参加。
2: 23号下午，省委书记吴晓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在同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人大工作全过程，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彰显人大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打造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更好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在同省政府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抓好政府工作，要凝心聚力抓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实事，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继续抓实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干好事，又要风清气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同省政协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奋进力量，营造齐心协力促进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使政协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雷东升、孙雪涛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地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千方百计拓岗位促增收，全力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2: 近日，兰州市举办“创想金城人社护航创业创新与人才意识先进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汇聚150家企业，提供3321个就业岗位，以接地气的招聘形式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
3: 感觉夜市的这种招聘会比传统的招聘会，更让人放松，在这边边转就能边找到工作，希望今天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留在兰州本地发展，
2: 立足产业带动就业，各地大力发展乡村就业工厂，拓宽群众就近就业门路。在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铃薯研究所，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马铃薯原园种分拣作业。这家乡村就业工厂稳定吸纳83名当地群众就业，不少高校毕业生也

0: 在家乡找到了理想岗位，实现就地稳定就业。
1: 我们在当地的人社部门看到我们地西马铃薯研究所的这个招聘公告，我就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已经两年了，两年时间里，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0: 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统筹抓好政策落地、岗位对接、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各项工作。截至七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
2: 兰州新区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首位，依托区内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招聘求职对接和技能培训。通过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精准帮扶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目前新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切实守住了民生保障底线。
0: 全省各地持续下沉服务力量，把岗位信息、惠民政策送到乡村社区，通过专场招聘、劳务协作、技能提升行动，帮助群众匹配岗位，落实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激励企业稳岗扩岗，实现企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双向赋能。连续18年实施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为民实施项目，靶向帮扶重点群体，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3: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全周期跟踪服务，规范组织各类招录、招聘考试工作，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推动全市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就业促进机制，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持续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4: 金融活水汇拢源，创融提质促发展。在9月22号启动的汇金拢源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活动上，来自全国的银行、保险、证券及头部股权投资机构齐聚拢源，与我省重点项目、优质企业面对面对接开展深度对话。
5: 活动现场，从重大项目谋划到产业政策解读，从科技创新到普惠金融，交流推介各有侧重，紧扣甘肃发展重点领域和企业实际需求。沪深交易所甘肃服务基地正式落地，为全省企业架起对接资本市场的直通桥梁。一批投融资合作成果集中发布，政金企三方同向发力，汇聚起强大发展合力。
6: 省委金融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一手抓间接融资精准化，一手抓直接融资多元化，以项目清单和融资专班常态化对接，吸引更多头部金融机构和优质资本入岗。本次活动形成投融资意向超过1200亿元，推介投融资需求超过1100亿元。省委金融办将会同有关单位用好补贷、再保、基租6大工具，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集聚，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双向奔赴。
7: 近年来，农行甘肃省分行聚焦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培育、两纵两新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过去5年，农行在甘累计投放贷款近670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全省6张网建设、新能源、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5: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近年来，甘肃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做大金融总量，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质效，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从银行信贷精准滴灌到产业基金杠杆撬动，从财政加金融协同联动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正在向拢源汇聚，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在看好甘肃，布局甘肃。
8: 甘肃金控集团将更好发挥全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融资管理中心职能，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

0: 持续深化财政加金融模式，与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务实合作，引导资本精准投向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产业链升级和重大项目建设。
1: 甘肃在航空、航天、核动力、生物科技等方面资源禀赋非常雄厚。我们这一次呢，借助甘肃省金融行投融资大会，进一步的深耕甘肃，助力这个甘肃省在“十五五”新征程中迈向更高台阶。
2: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庆阳换流站了解到，截至9月22号，陇电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09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32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号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跨省协同联动，促成迎风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2: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和文化惠民活动，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迎中秋佳节。
3: 中秋节前，庆阳市西峰区的传统手工月饼作坊里一派忙碌。在冯家粮仓传统手工月饼制作现场，师傅们正擀制当地独有的层层月饼，老窖发面，纯手工揉制，8种香料层层叠加，用蒸制代替烘烤，口感筋道软糯。
4: 每年的农历7月底，我们就会做各种各样的月饼。我们店今年特别在销量上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以满足三高人群的一个需求。
5: 我今天过来给我外地的朋友选一些月饼，因为这个月饼呢，它是那个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用料也比较干净。
3: 一块月饼承载乡愁，在武威民锦，古法手工向日葵大月饼形似满月，状如葵花，寄托着五谷丰登、花好月圆的美好期许。
6: 我们的月饼是传统的做法，发面堆好，做成7层的或者8层的，再翻出各种花样，还有的在上面压上星星和月亮的花纹，确实是花好月圆，美满团圆，希望我们阖家团圆，美满幸福。
3: 在白银靖远，一个个造型精巧、色彩温润的传统花模，承载着人们阖家团圆、岁岁安康的美好祈愿。兰州大学连续7年推出带有校徽标志的月饼，成为师生中秋餐桌上的暖心亮点。
7: 玫瑰和百合都是兰州的特色，清甜不腻，就是兰大带给我们的温暖。
3: 金昌金川区举办月饼制作大赛，27支参赛队伍同台比拼，吸引市民驻足。酒泉宿州区设置趣味灯谜游园、非遗花草纸、花灯 DIY 等多项体验项目，人们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张掖高台举办秋韵巡月会、古韵巡游、节目展演、闯关集章等项目轮番上演，人们在体验中尽享文化之美。中秋临近，节日消费持续升温，兰州嘉峪关、天水、临夏、平凉等地商超提前备货，丰富商品品类，推出惠民举措，保障群众采购节日物资。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各县区对月饼生产企业和糕点小作坊开展专项检查，确保群众节日期间吃得放心。
8: 覆盖全市所有货证月饼生产企业和小作坊，我们将对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管控，同时加密节日巡查频次，全力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
3: 甘肃台报道。9月23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长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

0: 深刻把握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不断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深化线索摸排，健全涉黑涉恶线索发现、研判、核查、反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重点攻坚，聚焦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开展侦查攻坚，务求打深打透，形成震慑。要推动技法协同，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强化协调督办，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9月24号，全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清醒认识财政形势的严峻性、财政困难的长期性、预算平衡的艰巨性、财政失守的危害性，扛牢当家理财责任，服务保障全省中心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财政科学管理试点收官之年，要在生财上做大蛋糕，在聚财上依法征管，在分财上精打细算，在用财上提质增效，在稳财上守牢底线，在管财上严守纪律，推动财政工作提质增效。要全面落实试点要求，在协同推动规范运行、提高效益、创新突破上持续发力，提高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
1: 一本房产证卡在十年旧账里，群众心里的石头如何落地？华亭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不躲老问题，敢碰硬骨头，让民生遗留问题逐步解决。
2: 这里是华亭市华亭明珠小区，一桩办证难题一拖就是十年。
3: 开发商主体失能、工程未验收、税费拖欠、土地手续不全等多种历史遗留问题叠加，导致小区608户业主迟迟拿不到不动产证，成了压在居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4: 房治了12年时间了，这个房在这，都是你还没办完呢。
5: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办不下来证，价格都卖不上去。
0: 企业账户被冻结，法人代表离世，诉讼纠纷不断。
6: 华亭明珠小区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给群众办证难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我们也多次接到这个群众的投诉和信访。
0: 过去这许多年里，住建盯工程，自然资源盯手续，税务盯欠费，谁都接触过，可谁都没法单独把死结解开，卡在了各管一段。转机源自华亭市扎实推进的三抓三促行动。
7: 这个事情是拖不起也等不起，先后6次下发督办件，通过向上的这个汇报，向下的督办出台了化解华亭明珠小区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
6: 我们立即会同自然资源、法院、税务等部门多次前往住户家中核对住户的信息，实行了正角分离、容缺受理的一个工作机制。
0: 不动产登记中心，贺正国这些年跑了很多次，不过今天他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8: 从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来，我拿上证，我特别高兴。拿上证以后，我放心，也吃了静心丸。
9: 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老人在住嘛，一直担心害怕没有房产证，然后给办下来，我爸他就特别开心。
10: 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咱们带去了咨询过了嘛。
0: 化解一件更要规范一类，以华亭明珠小区为突破口，一个小区一个办法，一户一个档案。华亭市20个小区8396套住房办证难问题全部化解。
11: 我们把化解登记难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以三抓三促行动为引领，以华亭明珠小区呢为突破口，一小区一方案一个专班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不动产登记呢也从解决一个点向规范一个面跃升，以可感可及的新变化新成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甘肃台报道。9月23号，世界技能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创新配套活动，博览会为各国各地区和企业搭建交流平台，集中展示硬核科技、尖端制造与传统绝技。甘肃展区立足厚重的丝路文化底蕴、丰富非遗资源与文物保护技术成果，打造其技艺展演。

0: 点实物展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空间。在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技艺展演区，修复人员完整还原壁画颜料层加固、残损修补等关键步骤，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摩。
1: 东方研究院保护团队几十年来形成的保护经验、保护技术、保护规范，非常高兴能代表东方研究院，代表咱们甘肃来到这个舞台上进行这个展示。
0: 展区内掐丝珐琅、敦煌石粉颜料制作技艺、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技艺等极具甘肃辨识度的特色技能项目，向各地参观者生动展现了陇原大地的文化底蕴与工匠精神。
2: 在这个展会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聊的时候碰撞出火花，让我自己又开了一次眼界，看到了无限的希望。
0: 甘肃台记者上海报道。9月22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敦煌研究院开幕。来自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国的70多位专家学者，聚焦丝路价值、考古发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数字技术、保护材料工艺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将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中国中亚“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联盟的敦煌倡议，以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契机，将创新联盟建设成丝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前沿科技联合攻关、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3: 我很荣幸参加这次研讨会，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些理念，我感觉非常的佩服。还有就是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关系的深刻的交流，是从这次研讨会中可以体现出来。
0: 甘肃台报道。
4: 9月22号，2026年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总结“十四五”我省数字乡村建设成效，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会上发布全省数字乡村创新典型案例。
0: 9月23号，2026年全省职工情景剧创作中评展演活动在兰州举办。比赛以职工原创情景剧为载体，通过挖掘职工身边鲜活素材，讲述陇原劳动者的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9月23号，大型人文纪录片《伏羲》首播媒体见面会在兰州举办。该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依托大荔湾、贾湖等史前遗址考古发现，用影像还原伏羲文化承载的上古文明记忆。该片将于9月25号至27号在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档播出。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甘味。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

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临近中秋，一场秋雨为陇原大地带来清凉。昨天我省河东多地都出现了降水，兰州、临夏、定西、天水普降小到中雨，部分乡镇雨量偏大，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通渭三铺28.2毫米。受到降雨的影响，各地气温是有所回落，昼夜温差拉大，一早一晚凉意突出，典型的一场秋雨一场寒。提醒大家早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中秋节假期25号，全省大部是多云见晴，甘南高原、陇东南部分地方及祁连山区阴有小雨或阵雨，河西走廊、陇中大部及陇东北部有利于中秋赏月。26号到27号，武威以东大部是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南部山区及陇中偏南地方是有中雨，最大累计降水量20到40毫米。此外呢，25号到27号，陇中以及陇东南部分地方清晨有雾。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
1: 兰州多云，12到25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0到26度。嘉峪关晴，12到26度。张掖晴转多云，10到28度。金昌晴，9到27度。武威晴转多云，11到26度。白银多云，10到23度。临夏阴，9到23度。甘南多云转小雨，5到20度。定西阴，8到23度。陇南小雨转阴，19到27度。天水阴转多云，15到25度。平凉阴，12到21度。庆阳小雨转阴，15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6到22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6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9到25度。辉县小雨转阴，17到25度。临潭多云转小雨，6到20度。康县小雨，16到22度。两当小雨转阴，17到25度。叠布小雨，9到21度。和正阴，7到22度。兰州多云，12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

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演吏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

0: 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

0: 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3: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改制二十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二十周年。
1: 青山处处埋中国，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司令员，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3: 苏联飞行员穿上志愿军的军服，以志愿军的名义参加作战。

0: что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сле вашей великой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1: 可以让苏联飞行员穿上志愿军的军服，以志愿军的名义参加作战。
0: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 имеют большие носы. Если их возьмут в плен и собьют, то никакая форма не поможет.
2: 斯大林同志，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我们将暂不出兵。关键时刻，苏联开空投支票。
3: 空军到不了，运送的重型武器也会耽搁，这和当初谈好的出入很大。老总，您看呢？根据前线情报汇总来看，敌人的实力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强大。我们没有空军，没有先进的装备。
4: 这仗打起来的确是有难度啊！本来现在还在苏联，是不是让他再谈一轮，争取一下？
5: 敌人就要接近鸭绿江了，如果再耽误几天，就失去战役空间了。
4: 我认为啊，坚决要打。毕石，你不是病了还没有好吗？来，快坐。
5: 就是担心啊，我们的决心会动摇。把这几次的会议纪要都看过了，你们的决心是正确，必须要拒敌于国门之外。说得好啊！即使没有苏联空军参战，即使没有一枪一弹的支援，我们一样要打。 打，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制到鸭绿江边，国内国外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极为不利。命令第50军、66军。 挺进鸭绿江，加入志愿军，发动第9兵团，继续北上山东，做好入朝作战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原计划时间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0: Скажите, а если вы не получите нашей авиаподдержки, вы сможете воевать в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
6: 为了国际正义事业，为了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保家卫国，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将按照原定计划的时间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7: А вы уверены, что вы сможете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400-тысячной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ой армией?
6: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我们从苦难中一路走来。 我们战胜过无数的艰难险阻，面对过无数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丧失过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今天更是如此。我们不仅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际线以外，还要赶走侵略者，取得最终的胜利。

0: 总司令，
1: 啊，
0: 主席已经睡着了。
1: 啊，哎，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来跟主席通报一下。
0: 参谋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主席听完电话，连安眠药都没有吃，马上就睡着了。
1: 嗯，太好了，主席好几天没合眼了，让他好好睡一觉。
0: 好。
2: 老韩，彭总现在在什么位置？
3: 他说要到前线去了解情况，几个小时前刚出发的，
2: 和他的电台一直联络不上啊。你们过来看，敌人北进的速度很快，他们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是越来越近了。要照这么冲，彭总怕是要冲到敌人的队伍里头去了。
3: 我马上派人分头去找。
0: 那我这盯住电台，一旦取得联络，马上请彭总回来。
2: 啊，好。

0: 我们从马里面给派来了，同志，这位是，
1: 我是彭德怀。
0: 哎呀妈，彭司令，救命！
1: 同志，我们又到前线去了，
0: 敌人已经很接近了，我们上去很危险，
1: 必须迅速摸清敌情。谢谢你们，走。

0: 我走，两位朝鲜同志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
1: 中国通缉，我们等你们很久了。快跟我们来！
2: 谢谢，你们辛苦了。上车，
1: 走。

0: 报告，电台已经调转密，停止事。
1: 好，向中央和司令部发电报，敌人北进很快，我们决心改变原计划，确实控制西川和长清两要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东面和西面一路。
0: 是。
2: 彭总，嗯，敌人现在在这个位置，这里还有这里。
3: 敌人北进的速度非常快，有些已经占领了我预定的防御阵地，有些离我军已经非常近，汽车轱辘跑起来恐怕很快就会遭遇。
4: 看来占据预定阵地打阻击战是不可行的。
5: 老彭什么意见？
3: 他建议既然要遭遇，那就大遭遇战。
5: 好啊，同意志愿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取啊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至于怎么打，权力交给老彭。
6: 陈总，你怎么到处跑，跑了这么远？
7: 就是啊，嗯，
6: 我们还担心你跑到敌人的先头部队里去了呢。哎呀，
1: 来来来，赶快坐。不跑，能了解那么多情况吗？哎，主席的几封电报，你们都收到了吧？
6: 收到了。你发给中央军委还有发给我们的电报都收到了。
1: 嗯，地形发生重大变化，马上就要冲到我们眼皮底下了。大法要变一变，顶上去把敌人切出一块吃掉。
8: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完全同意彭总的意见。
1: 你们看先打哪一坨呀？
6: 彭总，东线路远，让四十二军顶着。西线的敌人很猖狂，把他们放进来，就近打歼灭战。这是韩军的第六师、第七师，这是第八师，我们就打这一坨。嗯，
2: 改变行军路线，
9: 集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个主力军，搞掉敌人一两个师，不成问题。
1: 敌人的整体兵力比我们多呀，东线他们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四十二军必须顶得住。嗯，西线的敌人也不少，与我们旗鼓相当，是吃口肉啊，还是让敌人撕下一块肉？你们要想好。
8: 四十军是我带过的先锋部队，完全可以放心。
2: 三十九军是头等主力军，
9: 吴信全是军长，没得说。
6: 四十八军是主力中的主力，梁大牙你知道，没有他吞不下去的敌人。
1: 那就好，谨慎出战，速战必捷。
10: 是。
11: 中共中央和志愿军司令部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改变了原定第一个时期直打防御战的作战计划，改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决定抓住战机立即实施反击。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在开进中与敌军遭遇，首战凉水洞，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0: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是我们的大本营，我们的大本营，
2: 这是我们的大本营，
1: 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们的大本营，这是我
0: 从这边过来的信星，都要先行。嗯，正是信南。文总，嗯，电报。嗯，命令各军迅速扩大战果，三十八军要加快清军速度，必须拿下济川。
1: 是。快一点，全速前进，前进。 隐蔽，所有人隐蔽，原地隐蔽，隐蔽，原地隐蔽。

0: 这条线进展顺利，志愿军打得好啊！如果再西川再能获得胜利，我们出国首战就算是圆满了。
1: 老彭的兵力太少了，六十六军已经开上去了，我看把五十军也调给他。
0: 甚好啊！我看九兵团也要加快啊北上的速度。第七舰队已经进入台湾海峡了，解放台湾。
2: 短期内很难实现的，这支战略预备队要用在刀刃上。嗯，一旦入朝，在东线展开，把守长津湖要点，专打阿尔蒙德第十军。
3: 主席，
0: 哎，少奇，我们现在是连战连捷，
3: 必须的。
4: 这一路过来，任弼时同志走了。同志们，任弼时同志走了，这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啊！
5: 韦司机同志。 体面无损，处事严厉，但是对年轻人特别关心，对秦层同志也特……同志们，对着北移的方向，三鞠躬。
4: 一鞠躬。 再鞠躬。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心。
1: 我来看一看碧玺。
2: 冬阳，你要坚强，你要坚强啊！

0: 这里仅仅一念，许多国家大事还要听你的主意呀！你这么早就走了，我们缺了一位最值得依仗的同志。政府会照顾好程英。 孩子们，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一直打到底，
1: 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动摇咱们的红色江山呐！

0: 报团抓了个蛇头，据交代，西川城里韩军人不多，正在准备撤退。
1: 幺幺二师报收到位了吗？
0: 还没有。杨大义师长从人民军得到情报，西川来了一个美军黑人团，整整一个团。
1: 对，
2: 一个团有什么了不起啊？一并拿下。
1: 哎，军长，
0: 上级指示咱们要谨慎出战，如果正面强攻，就算是打赢了，敌人逃跑，最后不又成一个击溃战吗？
1: 军长的意见呢？
3: 对啊，各部队继续向西川运动抵近，待幺幺二师穿插到位，立刻发起总攻，把所有敌人全部包围消灭。
4: 是。

0: 正全力往这个方位赶。
1: 38厅报告，在西川发现一个黑人团。
2: 发起总攻了吗？
1: 还没有，正在等112师包抄到位。

0: 如果我们迅速展开战斗，就没有时间和空间了。再给他发封电报，无论如何，立刻消灭当面之敌，随后组织追击，横扫路上一切敌人。
1: 是。

0: 什么饭店？哎呦，
1: 在这儿！哪里？工程啊！
2: 主上就汇报，敌人已经逃跑，西川已经通过通城。
3: 两次你从这个饭桶
2: 被黑人团吓破了胆，贻误战机，放跑了敌人，
3: 一定要处分他。
4: 孙总。
2: 三十八军本来是战略预备队，你突然改变任务，投入主攻，准备步足秦有可远吗？
4: 你不要替他讲话。如果相距百里，鞭长莫及，还有的说。三十八军主力已经包围了西川，却没人不打，这是什么？
2: 这是抗命不尊，违抗军纪。
3: 哎呀，彭总，都怪我，传达命令的时候措辞不够严厉，要骂你就骂我吧。
4: 我骂你干什么？我就是要骂娘的情夫。
2: 梁铁匠，
4: 梁大侠，
2: 去，你把他给我叫过来，我当面骂他，看他有什么话可讲。
5: 总兵总，
4: 三十八军正在组织追击，你要处分要骂，你得等他们打完这一仗之后吧。
2: 就是啊，
4: 我告诉你们，抗美援朝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打好了，国内和平；打不好，再来一次八年抗战。
2: 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4: 出国之前，我彭德怀是立了军令状的。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整个司令部，包括我彭德怀，一锅端。
6: 彭总，
3: 三十九军已经包围云山之地，吴信全来电，保证全歼敌人，
4: 必须打好。
2: 再打上西川那个熊样，军长政委，全部撤职。
3: 彭总，有吴信全在，我们完全可以放心。

0: 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1: 是。
0: 三十九军打吧，四十军打吧，就咱们落了后。告诉您俩一言，不许讲任何条件，必须打下飞虎山，守住飞虎山，切断敌人退路。哎，咱们三十八军能不能将功补过，就看这一仗了。
2: 好，我上去看看。

0: 某地11月7日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称，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士气极为旺盛，中朝战士团结无间，亲如兄弟。人民军指战员决心为继续前进，并继续消灭美国侵略军及李匪军而努力。
1: 我们要是秘而不宣，他会轻视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是光明正大的播出去呢，他又会怀疑我们虚张声势。总之啊，广播播出去，这个麦克阿瑟必然会迷糊一阵儿。
2: 主席对敌人了解得很透彻呀。
1: 麦克阿瑟是个冒险家。

0: 啊，孤儿敢于在仁川登陆，第一次战役吃了亏，但是他的主力部队并未受损，所以必然马上要进行新的军事冒险。
1: 主席，第一次战役作战数字报上来了，歼敌大概10000多。
0: 为什么没有更准确的数字？
1: 因为战斗发生在荒山野岭，具体消灭多少敌人需要进一步统计。
2: 志愿军为了迷惑敌人，故意释放了一些俘虏，所以这个数字不会是准确的。
3: 首战告捷，挫敌锐气，开辟了新的战场。黄老总这一仗打得好。
0: 如果呀，要是打痛了这个麦克阿瑟，打醒了这个麦克阿瑟，那么下一阶段倒是个麻烦事儿。不过这个五星上将既记不得疼啊，也不晓得醒啊。他喊口号要打到鸭绿江，还要在圣诞节回国。好啊，那就让他放马过来，我们就再搞掉他几个师。
2: 老彭现在已经开始部署，而且计划很大胆，如果打得好，将重创西线敌人。九兵团开始加速前进，准备包打东线的敌人。
0: 两个拳头大人，如果一战胜利，朝鲜战局必将彻底扭转。
3: 另外，38军这次没打好，放跑了敌人，黄老总很生气，这里面存在客观原因。我看呀，对38军。现在不要做过多的批评。
4: 我看这个问题就交给志愿军司令部自己处理吧，我们不要过多干涉。我相信老彭会有他自己的办法。
0: 我也同意，老彭赏罚分明，这个板子该打谁呀？我们都支持。
5: 铁匠，杨铁匠，
6: 哟，老吴，你打得好啊！银山战役出了名，再看我啊，打了个窝心仗。我是来挨骂的。
5: 哎，铁匠，总体上咱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要是没有你们在西川的歼敌，我们39军也打不了这么痛快。
7: 你放心，一会儿见了彭总，我们把功劳给让出来，替你梁铁匠分担分担。
6: 哪个用你们分担呀、啊？我的责任我负。行，开会开会开。
7: 是分担。
8: 梁军长。
6: 哟，
8: 梁军长。
6: 你好。哎，我们呀刚缴获了一批美国罐头，马上就送到司令部来，到时候你多吃几个。
8: 梁军长，我想跟您到前线打仗去。
6: 你还敢来我们军啊？啊，想打仗找老温老吴去。
8: 我就是想跟着您走。38军是东野一纵虎军虎将出了名的铁军。
6: 开完这个会，我是不是军长都不知道。
9: 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之下，我军仓促入朝投入战斗的。取得胜利的首要原因是我们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达成了突然性，战役指挥也比较灵活机动，能够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适时决断，及时的改变部署。各部队也充分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给予了敌人歼灭性的打击。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首战取得了与美军作战的经验。这个仗以后该怎么打，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有了数。
10: 各军打得都不错，40军在温井，39军在云山都打了胜仗，42军黄草岭阻击战打得顽强，38军飞虎山5天5夜守得好。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了贺电。

0: 梁兴初来了没有啊？
1: 到。
0: 你好大的胆子！我让你往西川插，你说西川有黑人团，插不过去。黑人团怎么了？
2: 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
0: 都说你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是员虎将。
2: 我没看出来，什么虎将，明明是鼠将。
0: 一个黑人团就吓破了你的胆，
2: 你是怎么了？
0: 你三十八军算什么主力？主力就是这种战斗姿态，鸟主力。
3: 黄总，你可以骂我，不要骂三十八军。
2: 老子就是要骂你贻误战机，安律当斩，知道吗？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3: 庞总啊，老梁，你坐下。

0: 第二阶段作战马上就要开始了，麦克阿瑟非常狂妄，指挥几十万大军再次发动进攻。我们要把他们诱入到青川江以北的山区，穿插分割。 运动歼灭，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具体作战计划，由参谋长跟你们讲。丑话说在前头，哪个再打不好，不管是军长政委，一撸到底。
1: 党纪国法军规，一样也跑不了。
2: 老梁啊，咱们的彭老总就是这个脾气。再说了，咱们这仗没有打好，那领导批评几句不也是正常的吗？我不是也跟着你一起挨骂了吗？
3: 人骂就骂了，遭贬三十八军就是不行。
2: 哎，你看给咱们派的什么任务？112师编打编退诱敌深入，这是头等主力师应该干的吗？摆明了瞧不起咱们吗？
1: 那你说怎么办？那总不能让刚立功的兄弟部队去干这个吧？
2: 老梁，换了你我，咱们也下不了这样的命令。
1: 我就不信了，一个小仗没打好，还能为了咱们三十八军的威名？
2: 哎，我一定要捧得怀抗的。我梁兴初是不是打铁的汉？三十八军是不是王牌军？
1: 好，咱们打好下一仗翻个身，老伙计，我跟你一起扛。
4: 彭总，对老梁的讲话是不是重了一些？
1: 重？我还觉得轻呢。
4: 这个梁大牙把主力带成这个样子，我骂他骂谁啊？
5: 彭总，滨江起义部队就在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可以说是你的娘家。
1: 所以才要批评。塞满野田心不痛，几十年打出的威名，一仗被他折腾光。
6: 彭总，我觉得不至于。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0: 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6: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 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7: 哎，你看给咱们派的什么任务，112师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是头等主力师应该干的吗？
8: 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他们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是越来越近了，要照这么冲，彭总还是要冲到您的队伍里去。
12: 同意志愿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取啊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
11: 你可以骂我，不要骂38军，
13: 老子就是要骂你贻误战机，安绿当斩，知道吗？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老梁啊，咱们的彭老总就是这个脾气。再说了，咱们这仗没有打好，那领导批评几句不也是正常的吗？我不是也跟着你一起挨骂了吗？人骂就骂了，褒贬四二八军就是不行。哎，你看给咱们派的什么任务？112师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是头等主力师应该干的吗？摆明了瞧不起咱们吗？
1: 那你说怎么办？那总不能。

0: 啊，让刚立功的兄弟部队去干这个吧。老梁，换了你我，咱们也下不了这样的命令。
1: 我就不信了，一个小仗没打好，还能命令咱们三十八军的威名？哎，我一定要捧着来看看，我梁兴初是不是打铁的汉，三十八军是不是王牌军？好，咱们打好下一仗翻个身。王伙计，我跟你一起扛。
2: 黄总，对老梁的讲话是不是重了一些？
1: 重。
2: <笑>我还觉得轻呢，这个梁大牙把主力带成这个样子，不骂他骂谁啊？
3: 彭总，滨江起义部队就在三十八军，三十八军可以说是你的娘家，
2: 所以才要批评。再卖野田信不通，几十年打出的威名，
3: 一仗被他折腾光了。<咳>
4: 彭总，我觉得不至于。三十八军的飞虎山防御战打得不就很好吗？您不也表扬了吗？
3: 对呀，他梁兴初啊，作战勇猛，
4: 是，这次谨慎地过了头，但是从客观上也让敌人产生了误判，再次大胆地向北进攻，
3: 叫梁兴初、他梁大牙把肉再扒回碗里来，不就是了？
2: 我们的兵力有限，虽然九兵团已经入朝，可是敌人也增了兵。师院军的每支部队都要打好，一个军、一个师，哪怕是一个团搞不好，就会影响全局。
1: 陈总，
2: 谈一谈二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吧。
1: 嗯，好。一次战役，敌人遭受打击。
5: 不吸取教训，继续增兵北上。我们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人侧后勇猛穿插，形成包围之势，
1: 争取消灭他几个师，使郭靖县不再受到威胁，彻底改变战争局面。
6: 东线的宋氏轮热情很高啊，九兵团的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已经在长津湖布下了天罗地网，够敌人喝一壶的。
4: 西线以三十八军诱敌深入，三十九、四十军正面聚集，
7: 五十六十六军在西，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在东。
4: 待敌人的主力进入预设战场之后，东西两翼立刻向敌火穿插，形成合围。
1: 嗯，
4: 三十八军的任务很重啊，既要诱敌深入，还要杀他个回马枪，长途穿插黑虎掏心，打到敌人的七寸上。
5: 我认担心梁兴初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8: 彭总，我担保，他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5: 挨了您的骂，全军上下肯定绷足了劲儿。我看，没问题。
2: 你们敢保他，可要担责任呐。
5: 这个责任，我愿意担。彭总，我现在就下去。
2: 如果梁兴初指挥不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5: 好，老韩，要是出了问题，我拿你一起说。出了什么问题，我上北京请罪。
9: 共产党派志愿部队进朝鲜，还打了胜仗啊？
10: 吹大话的，就他们那几条破枪，能打得过美国人？那你说说这枪怎么破了？
9: 你还不了解啊？当然，济南战役你给共军呈上那几万条枪，倒是比较精良。按死守孤城败的光荣啊！你们十二兵团全美界不也让人家给缴了吗？ 你们兵团美式大巴力，共军扛着大巴力上了朝鲜，跟美军是旗鼓相当啊！你们那些美式什么榴弹炮啊、山炮啊，我看八成也上了朝鲜了，炮兵也都是从你那儿解放过去的吧？还能出几个战斗英雄？
10: 王耀武，你赤化的很厉害啊！
9: 我一个小伙计出身，受过剥削不讲。 你呢？从小跟地主斗，方志敏带着。

0: 你去考黄埔，毛泽东是你的主考官吧？你要说赤化，
1: 你可是从头就赤化的。
2: 你说什么呢？
3: 老爷，
4: 老爷，
3: 老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干啥呢？这是
4: 王耀武，坐坐坐，王爷坐下。
3: 干啥？他动手了？这是要讲过去啊？谁没有祭扫过？我告诉你们，我考黄埔的时候，那是李大钊推荐的呢。
4: 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和共产党斗了一辈子，现在功德林立吃闲饭。
5: 哎，老杜，你说，
6: 啊是，
5: 共产党可能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可是他们能打得过美国人吗？
7: 美国人呢，我没少打交道，装备先进，战术家，人聪明，这按常理推算呢，共军很难是对手。
3: 来，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连老杜都这么说了。
7: 但是，这共军作战吧，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咱们几个吃亏都吃在这上面，这大老美也很难躲得过去。
5: 我要写一篇文章，
3: 美军是不可战胜的。

我也要写一遍，毕竟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咱们要知道屁股该坐在哪条板凳上。

0: 敌人在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后，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参战，但对在朝鲜参战的兵力和意图，则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因而重新发起进攻。对志愿军来说，整个战场形势仍然严峻。
1: 根本的问题是要粉碎敌人的总攻势，以进一步打开战局，站稳脚跟。
2: 头一仗我们没打好，彭德怀指着我的鼻子骂娘，骂得好，该骂。指挥责任在我，我就该挨这个骂。老梁，你不要有情绪。韩司令，责任在我。
1: 是我误信了情报，西川有个黑人军团。
3: 人家骂的是咱们三十八军，轮到你一个师长吗？我表个态啊，二次作战再打不好，我良心出，甘愿军法处分，坐牢杀头我全认。
2: 韩司令，我跟军长一个态度，愿意接受任何处置。
1: 好，有这个态度是好事儿，但您得把仗给我打好了。
2: 我们已经形成了战役决心，歼灭德川之敌，共12个营。
1: 好，
2: 我让四十二军派一个师配合你们。
1: 自家的事儿，不用旁人帮忙。三十八军包打当面之敌，
3: 有把握？
2: 有把握。
1: 有把握。
2: 用多长时间？
1: 25日下午出发，26日午夜前结束战斗。
3: 2:1的兵力优势，用1天多时间就解决战斗。
1: 38军的战斗力，时间长了浪费。这仗我要再打不好了。
3: 不用跟我诅咒发誓。之后呢？坚决执行制司命令，夺取界川，卡断敌人退路。这样一来，可就钻进了敌人的肚子里，周围有10几万的敌人。老梁。
4: 你还是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全军就是战之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放一个敌人过去。这是我，也是全体将士的决心，请报至司，报中央批准。同志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
5: 遥遥三师，保住我站住！
6: 遥遥二师，保证打垮路上一切敌人。
7: 遥遥四师，不怕牺牲，
8: 首长放心，三十八军就是三十八军。
5: 志愿军第二阶段作战计划报上来了，胆子很大呀！西线13兵团双层大炮超，在青川江以北围歼敌第8集团主力军。
4: 东线第9兵团南下昌津湖，推敌第10军下隘。彭德怀的胃口不错啊。
9: 主席老总，
4: 本来苏联方面援助的物资正在加快运输，他们的空军也在向远东转场。哼，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啊？还不是因为我们打得好，打出威风来了。他能来也好啊。 就算是锦上添花吧。
10: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得靠我们自己啊！
11: 同志们，听我说，此次作战长途奔袭，能轻装的都轻装，背包一律不带。
12: 不带小妹子，将来给伤员，子弹要带充足，手榴弹能装多少装多少，都听见没有？是。劝劝老百姓。
13: 哎，俺这个能炸他个一个排啊！
14: 不管要打不平，还要做好跟坦克近战的准备。
15: 俺领两个炸药包，到时候炸他两辆。<笑>
16: 战场上看你表现。 但是手榴弹比多大，拿住！哎，
17: 给他塞上，
18: 都往里点啊！
17: 放，
18: 拿点手榴弹。
17: 进来。
0: 侦查科长张奎义前来报道。
1: 奎义，快来坐这儿啊！
0: 哎，
1: 坐这儿。有个任务敢不敢接呀？啊？
0: 瞧您说的，什么任务不敢接？除非让我把天捅个窟窿。
1: 这回我就是让你把天捅个窟窿。
0: 啊？
1: 要是不敢的话，你就回去。
0: 哎，别，军长，我刚才那个话说的不正确，有大活必须交给我。
1: 那我跟你直说了啊，
0: 啊，
1: 咱们一个军要跟几万敌人交手，我想让南边的敌人上不来。
0: 你就说怎么打吧。
1: 给你两个侦察连外加工兵，提前插到敌后。德川以南有一个五零里，那有一座桥，我让你端了它，
0: 截断敌人南撤北援的通道。
1: 嗯，
0: 明白了。
1: 有什么要求啊？
0: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1: 我这可是把你两个连当一个师使啊。
0: 军长，要打翻身仗，非出骑兵不可。扎完桥北上和主力会合，继续歼灭敌主力。
1: 炸完了桥，不知道你们还能剩下几个人。
0: 有几个算几个，就算都打完了，也要让敌人付出加倍的代价。
1: 好样的。
2: 好，可算是分走了。咱们接着研究作战方案。
3: 这是侦察机，恐怕后面还有大家伙，赶快请彭总进防空洞吧。
5: 彭总那个脾气，我恐怕是劝不动的。
3: 咱们一起去。
6: 哎，王参谋，通知大家赶快都进防空洞。
3: 是，
7: 通知大家，
8: 快！
3: 彭总，
7: 进防空洞，
3: 告诉你们，人先进防空洞了。
0: 好，
3: 快，先进防空洞。
9: 魏兰大哥，我这还忙着呢。
5: 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进防空洞。
9: 哎呀，怕他干什么呀？娘卖的，就是扔炸弹，也炸不到老子。回去，
5: 彭总，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9: 什么？
5: 走啊，走。
10: 不是，彭总，
9: 你怎么也跟老邓一样啊？
10: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进防空洞吧。
5: 走吧，
9: 彭总，
11: 快进防空洞！

0: 你看看啊，飞机飞走了吧？我就说嘛，没必要耽误工夫，赶快回去继续工作。
1: 彭总，不行，
2: 敌人的攻击鬼得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0: 怕这个怕那个，仗还怎么打？
3: 哎，彭总，彭总，还是再等会儿。现在飞走了，没准待会又回来了。最近飞机来得很频繁，我担心我们司令部的位置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4: 抢出来了，都是机要。
1: 司令部还有，我去都拿出来。哎，没事的，打实验室把文件抢出来。
5: 哎，毛参谋。

0: 怎么回事？
1: 报告，敌人轰炸了司令部。
0: 毛参谋呢？
2: 对呀，毛参谋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加快速度，后面的人别掉队，全速前进，不要掉队。
2: 同志们跟上，
3: 告诉杨大义，他112师的行军速度还要加快，翟仲宇的114师不要理会。

0: 前进路上的零散敌人，绝不许恋战，以最快的速度包围德川。
1: 是。
2: 老梁，113师前卫团已经抵近大通江，立刻组织强度，关门打狗。
3: 这里的水比较浅，可以涉渡。九门都太低了，兵的都是骨头啊。
2: 没时间了，军令要求我们立刻组织强度，跟我下水。
1: 老罗。 组织同志们准备渡河。
4: 是，
1: 同志们，准备涉水渡河。
4: 涉水渡河。

哎。

0: 对，这儿就是杨柳峰。我林家命令三个师继续扫除德川外围之敌，做好总攻前的一切准备。一声令下，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德川。
1: 还有。
0: 一定要卡住每一个口子，务求全歼敌人。
2: 是。
3: 部队穿插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德川不那么好打。如果需要，我可以向致死请示，放宽一点时间。
0: 军令如山，说一天解决战斗，我就一天解决战斗。
4: 38军，是否已报哨到位？
5: 差不多了。
2: 什么叫差不多呀？
1: 还差多少？

0: 陈总，梁新如回电，38丁保证按照原定时间发起总攻。嗯。
1: 彪子，侧面包抄，我从这边进攻。
2: 是。

0: 打扫战场，准备上城。
1: 是。
0: 速度放快。
2: 是。

0: 报告，炸弹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引爆。
1: 好，你看，炸不炸？
2: 送上门的大礼能收吗？看我手势。

0: 我们要将方奎因炸毁武陵桥。
1: 报告，113师包抄到位。
2: 报告，112师已到攻击位置。
3: 下午14时，对德川发起总攻，天黑之前必须结束战斗。
4: 是。

0: 你花带豆官不小呀。二次战役第一阶段实现预定目标，40、39、66、50几个军开始诱敌深入，现在进入反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西线的敌人在我主力军猛烈的进攻下，开始动摇有溃逃的趋势啊。嗯，38军在德川，42军。 在宁远都大获全胜，重创敌人3个师，美国人的广播里说，第二军团被歼灭，已经完全消失，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了。<笑>西线的敌人挡不住我主力军的进攻，第八集团军将全部陷入合围。
1: 好啊，
2: 东线的发展也很顺利啊。
0: 对。 第九兵团已进抵攻击位置，对长津湖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即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3: 给彭德怀发电，东西两个战场要相互呼应，争取啊聚歼敌人主力，彻底改变战争局面。
4: 洞拐，我是洞辽，请报告你的位置，请报告你的位置。
5: 拐八，拐八，我是洞梁，请保持沟通，请保持沟通。
0: 彭总。 中央完全同意我们下一阶段的战役部署。
6: 是啊，各军打的都很出色，吴信全39军连战连胜，38军一个昼夜痛歼敌人一个多师，很了不起。
7: 嗯，好钢又斩到刃上，下一仗的主角
0: 38军良心出。
7: 对了。

0: 还是梁大样，机电良行处刘奇远现明日夺取三所里，将美军关在笼子里，插到了插断，就是胜利。
1: 是，
2: 命令112师、114师按计划分兵西进，切断敌人逃跑的退路。
3: 是，
0: 团长
1: 好，113师明日必须夺取三所里。
3: 是，
1: 军长，多少路？
4: 144无里，
5: 旅长放心，保证夺取。
1: 144无里，
5: 旅长放心，保证夺取。彭总没说具体的夺取时间，知道为什么？
1: 绝不是让我们松劲。
4: 对，
1: 以最快的速度跑完145，夺取三所里。是。
5: 中野化集合，
1: 到。
4: 命你们三团霸团为开路先锋团一路直插三所里。记住了，给我插到了，插断了就胜利。
5: 是。
4: 一二一三营，
6: 你们连。
4: 集合，
1: 集合，
4: 一二一三营，
1: 马上集合，快集合。
4: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团轻装上阵，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三所里。
1: 老罗、明玉补充机要，出发。
7: 是。
4: 处长，命令部队从现在开始全体保持无线电静默，一直到达三所里之后再打开，向上级汇报。
7: 是。
1: 快！速度快！老于，这145里跑不跑啊？哎，没事吧？小心！快，要快！
8: 大家盯着身上多余的东西，跑完145，拿下三所里！快！
1: 为啥跑这么急啊？
8: 我话干什么？跑就完了。
9: 144到哪了？
10: 138军还没回电。
9: 再给连大亚发电，敌人主力退下来了，十几万人都压向了三所里。
10: 是。
11: 各军已经展开正面追击，合计保持接触，俘虏很多。
8: 那都是小事。
12: 必须掐断三所里，关死这帮大盆。
13: 138军回电了，
12: 何天，他们也找不到113师了。

0: 陆军，
1: ，
2: 快快！
3: 这次来了这么多电报，查完113师的位置。
4: 江潮啊，他跑哪儿去了？他是
3: 113师出发的时候，全师保持了无线电静默，因为敌人的侦测手段太先进了，一旦开机，马上就会被发现。
4: 另外两个师呢？
5: 114师已经夺取甘尔岭，112师准备攻打榆木寨，
6: 重点还是113师，还是三所里。
4: 我去找他们。
3: 哎，老弟，你等一等，
6: 我们要相信他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前方交警这里了，
1: 大家抓紧时间把身上的干粮吃完，前线负重，
2: 肚里有神，感到不累，坚持吃，
0: 韩家在这里，
3: 大敌人坦克车

0: 好文一四五，拿下三座岭！
1: 1950年11月28日晨7时。

军三十八军幺幺三师三三八团，14个小时，雪地飞兵140余里，先敌5分钟，抢占3所里村落和公路，彻底卡断敌人的后阵。

0: 三三八团已经成功夺取三所岭。好，来立刻向总部放报。
1: 是。报告，三三八团已经成功夺取三所岭。
2: 啊！好样的啊！好样的！
0: 好样的！
3: 同志们，这是谁收拾公事？警察大将，
4: 收拾公事，
5: 警察大将。

0: 彭总，三十八军来电。
1: 338团于上午7时，先敌5分钟到达三所里。
2: 主席，先前来电，338团成功占领三所里。
3: 好啊，好啊！
2: 38军到底还是铁打的38军。
3: 现在大批敌人企图经三所里往南撤退，正集。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

0: 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5: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 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铁打的队伍不需要支援。
7: 你说什么？
6: 38斤是铁打的队伍，不需要任何的支援。
8: 这位真高兴啊！
9: 感谢，我是条炸酱面啊，我们这三大碗呢。
8: 好，
9: 赶紧学习。
1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您这是我养牛二十多年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经验。所以我在最高的地方放展示着呢。
12: 他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郭凯。
1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现在我身后的是位于平凉市崆峒区花所镇的天元生态产业园。从外面看呢，你可能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养牛场，但是走进去你会发现，这里不光是养牛的地方，还是一个有机肥加工厂，一个蔬菜种植基地。今天呢，我们就去找一个人，郭凯。他在这里养了20多年的牛，也把这里从一个普通的牛场变成了一条完整的循环农业链条。见到郭凯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很多奖牌，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奖杯。他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
1: 您这是我养牛20多年是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经验。您这是我，你看我们平凉市崆峒区宰牛乡牛大会，当时我是获得的这个公牛组的这个状元牛奖，当时奖金是300块钱，而且我这个状元牛当时在参赛的前一天嘛，就是被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老同志围着硬要把这牛就买去了，当时也是300块钱买掉了，买的奖金是300块钱，所以我那牛就是3+3就
2: 6万块钱
1: 啊，所以是我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所以我在最高的地方放这件事情。
0: 牛养的好不好都藏在细节

0: 里。郭凯带我们去了牛舍，他说他的牛很享福，喝的是清洁水，吃的是青苎草，连围栏都改了好几版。
1: 我看这些围栏好像都是新做的，
2: 原来这个现在咱们做那个就是不太科学，之后咱们通过学习以后把这个改进了一下，既把牛能割住，而且不磨牛嘛，
1: 不会把他们脖子卡住。
2: 对。
0: 2003年，郭凯就是从眼前的这些牛舍起步，一步一步把养殖规模做了起来。到了后来，他的牛场连续两次被农业部认证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效益在当地那是数一数二。可规模越大，有件事就越让他睡不着觉，那就是牛粪的处理。
3: 牛达到一百头的时候，这个牛粪、牛粪便产生的粪便嘛，当时是觉得我这个发展的这个瓶颈，对当地这个环境的污染啊，造成了这个一定影响。
0: 100头牛的粪便是他当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反倒让他在循环农业的链条上走得更远。
2: 牛只采出了粪便以后，先上这个料斗，料斗上了以后，后面有个发酵箱，通过发酵箱就是高温发酵，发酵以后腐熟了以后，再进行二次发酵腐熟。因为我之前不是其实改造着呢嘛，还没生产呢。
0: 以前牛粪多了，一下雨就冲得到处都是，污染环境，周边的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呢，郭凯就出去学习考察，建起了这个10000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生产线。牛粪经过腐熟发酵，除臭杀虫，最后呢变成了颗粒状的有机肥，他自己用也卖给周边的果农和菜农。当初的烦心事儿，现在成了挣钱的生意。
1: 这就是咱们生产的有机肥。
2: 对，这都是放的时间长了，这
1: 可以大概是能看出来的。
2: 像我们说的像六味地黄丸那个
1: 颗粒状的，
2: 就是大田里的六味地黄丸，
1: 这就是给土地的营养嘛。这就是
3: 这个呢，当时应该是确实我也很自豪，就是变废为宝嘛，然后延长了我这个产业链嘛，就是当时效益也挺不错的。
0: 牛粪变成了肥料，肥料有了销路，郭凯没有停，他开始琢磨另一件事儿，能不能用自己产的有机肥种出品质更好的菜。
3: 因为当时最早的我也请他从山东到山东省广去考察过，而且也从山东省广那边聘请的技术员自然给我指导了2年。
0: 学了技术，请了人，他建起了180多座钢架拱棚和50座日光温室，用自己生产的有机肥种菜。
2: 我们这个西红柿好的这几天就是地下用的鸡肥苗肥都是有机肥上的，就是吃起来比较同样的这个东西口感好一点，所以受客户大家的这个青睐。
0: 在花所镇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郭凯，不只是因为他牛养得好，还因为他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园区里长期有20多人在干活，绝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村民，有些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出不了远门，就在这里边打工边顾家。
4: 我就在这干了快一个20多年，这就是一年能几个7-8个月，在家要照顾孩子，连无庄稼，在这的收入点一年就是个20000多元。
0: 从1头牛到几百头牛，从一堆牛粪到10000吨有机肥，郭凯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这条产业链呢，串起的不只是种养循环的生态账，更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民生账。扎根田野，带动乡邻，这就是郭凯交出的创业答卷。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在哪里？
4: 审判，
9: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我在哪里？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在黄土高原与雪山草原之间，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绽放于新时代的文创舞台。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沃土，千年丝路文脉绵延更续，孕育出始祖文化、丝路文化、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灿若繁星的文化瑰宝，凝聚着一代代鲁元儿女共同积淀的精神财富。时间回到2021年，一场扎根乡土的非遗振兴在东乡大地悄然展开。东乡刺绣曾只是家庭自用的手艺，为激活这项民族技艺，当地陆续举办刺绣培训班60期，覆盖20个乡镇，培训4500余名绣娘，帮助10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增收，近24万件绣品走向市场。昔日传内不传外的技艺敞开大门，各族群众共学手艺，在一针一线间凝聚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
1: 东乡刺绣以立体感强、配色大胆、构图粗放见长。东乡族的女性几乎人人会刺绣，但过去这些作品只能装点家用。2020年来，我们创立了赛恩花儿品牌，组建女匠13绣团队，将民族纹样与现代家具用品结合，开发出刺绣眼罩、U 型枕等文创产品，迅速打开市场。几年时间，让东乡刺绣实现从家庭副业到富民产业的跨越。现在已经建立了标准。

0: 化生产流程，有原创图案数据库，从鞋垫、枕巾到时尚女装，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时尚单品。我们既要让东乡刺绣从西北山乡走向世界，也要守护这份传承千年的文化基因。
1: 2022年，甘肃省博物馆铜奔马衍生 IP 绿马火遍全网。这匹见证丝路繁华的骏马，凭借丑萌的形象走进大众视野，逐步形成冰箱贴、书签、头套、马年限定款等完整 IP 矩阵。这是甘肃文化的青春表达，用轻松创意实现文化传播的软着陆，让厚重历史变得可亲可感。
2: 铜奔马玩偶的设计源于其经典的姿态，将正面嘶鸣、昂首奋蹄的形象进行卡通化演绎，使玩偶灵动且富有亲和力，成功吸引了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目光。我们致力于以文创产品为媒介，将文物所承载的深厚文化融入日常生活，让各民族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进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
1: 自2024年起，在省委统战部指导下，省民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主办两届“道中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创艺术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作品7331件，创作者覆盖大中小学生、文创爱好者与专业设计师。经过多轮评审遴选，一批饱含民族同心意蕴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为后续展览积蓄起丰厚创意成果。2025年，文化成果持续绽放，第八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如期举办，甘肃文旅非遗文创展区设置“指尖一翠”、“非遗留韵”、“花开敦煌”、“国潮文创”四大板块，汇集全省14市州100余家企业、上万件文创精品。马家窑彩陶纹样在剪纸中重生，笼中刺绣变身时尚包袋，本草原料化作清雅饰品。万千作品生动诠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敦煌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性呢，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生动的呈现。那我们的文创设计团队呢，也是将这些元素，像一些图案、纹样、色彩呢，进行一个提取，那以此呢为设计灵感，将它们呈现在像帆布包、钥匙扣、冰箱贴等等这样一些极具生活气息的一些文创产品上。那也让大家呢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民族融合、民族文化呢在敦煌的一个呈现、留存和发展。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去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让大家呢在相互的了解、相互欣赏之中呢，去不断的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还有归属感，共同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同在这一年，庆阳箱包持续创新突破，非遗传承人团队融合敦煌飞天、多民族吉祥纹样、24节气等文化元素，打造登上巴黎时装周的箱包、AR 交互箱包、汇聚各族家庭布料的百家布老虎。小小的箱包承载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记忆，成为连结各族情感的纽带，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甘肃武威，传承千年的凉州公谷子，已从古老的边塞艺术演变为凝聚民族情感、展现中华文化气象的动态名片。2008年，凉州公谷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保留古凉州边塞雄风原始风貌的同时，创作者们融入中华民族一家亲等主题元素，创新推出的凉州公谷子广场舞荣获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实现了传统艺术向现代精神符号的创造性转化。2026年9月2日，石榴花开

0: 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在北京天桥剧场盛大启幕。当丝路文脉邂逅现代创意，陇原风物化作一件件可触摸、可使用、可传播的当代美学作品，悠远的陇原文脉走出西北大地，在京城焕发崭新的时代风华。整场展览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凝练成匠心作品，以十六子同心为立意，十六结子子子同心文创福袋萃取多民族服饰传统装饰元素，打造和美共生的系列饰品。我的一天彩陶文创，以拟人手法演绎马家窑彩陶纹样与器物形象，活化传承古老的文化。甘肃非遗画卷文创产品设计，提取太平鼓、秦腔、皮影、陶砚等非遗视觉基因，以现代设计重塑传统面貌，生态共融，真受视觉数字文创，融合剪纸皮影纹样，实现生态科普与地域文化双向赋能。
1: 本次展览从两届大赛7000多件作品当中精选出100多件作品进行展示，让我们看到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悄然融入一枚书签、一个手办、一方砖雕、一把雨伞，我们正在用小而美的文创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可触可感的艺术体验中润物无声、浸润人心。
2: 本系列产品呢，是以贺兰山岩画为核心文化的一些起点，萃取了岩画中的一些动物、人物、图腾等，进行了传统工艺的加工，从而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有钥匙链、手链、镜子等，也让千年岩画走出山野，走进了当代的日常生活之中。
0: 展览《陇原匠心·美美与共》板块，汇聚8大类甘肃经典非遗实物。一剪飞花，勾勒各族守望相助的图景；一针锦绣，续写丝路千年交流互鉴。互动体验区，打破静态观展，让非遗走出展柜，观众亲手感受多元文化共生的蓬勃生机。
3: 这幅作品是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中16元素创作的一幅套色剪纸，16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团结，这幅作品也象征着56个民族向16子紧紧拥抱在一起，也是陇原匠心美美与共的具体展现。
0: 陇原同心创意风华板块集中展出大赛生活美学创意佳作，创作者将厚重文脉转化为贴近日常的美学好物，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活载体，方寸之间尽显陇原同心的时代风华。
4: 这一套设计名叫桃洲八景，是我们根据甘南临潭的8个自然景观进行的一套系列文创冰箱贴设计，色调主要是采取我们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作为主色调，然后进行一个艺术性的转化，创造性的发展，几何化的创造风格，将它进行一个现代化的再转译，将我们临潭的自然风景和人文历史风情相结合，希望我们的当地的一些美景和文化能够走出当地，让更多人更多地方见识到它的美好。
0: 黄河岸边的兰州城，一辆辆文创主题巴士穿行在大街小巷，10米车厢化身为移动的文化展厅，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与美好不期而遇。2025年5月，兰州公交集团创新推出文创主题巴士，外观上灵动涂鸦与艺术化设计的兰州字样巧妙融合，车顶矗立着立体玩偶，车尾点缀着麻利、攒劲等兰州方言，以及 Hello Bus 等创意标语，既彰显浓郁的地域特色，又充满时尚气息。走进车厢，蒙去涂鸦，与红灰相间的储物架相得益彰，陈列着兰州公交系列文创产品，涵盖文创雪糕、复古巴士模型、卡通公交周边、美食元素冰箱贴等6大品类， 27款产品，将兰州的城市记忆转化为可收藏、可体验的文化载体。
5: 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巴市。我觉得我不用去到展馆就可以感受到兰州的文化底蕴，可以感受到兰州的这种文化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巴市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去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文化流动的窗口，然后也让我们更加生动的能够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华景象。
0: 从2021年乡土非遗培育，到 IP 出圈、大赛征集、文博会展、省外巡展，再到进京展出、城市文创落地，甘肃依靠大赛、非遗工坊扶持、人才培训等多项举措，持续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小文创承载记忆，激活文脉，凝聚人心。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陇原大地的生动注脚。这些小小的文创产品早已超越商品本身，古老文明基因在创造性转化中不断新生。当各族群众在市集切磋技艺，当不同民族纹样在设计里交融，文化便不再是抽象符号，化作所有人共享的文化记忆。甘肃以文创为笔，蘸取多民族文化之彩，描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壮丽图景。这既是文化产业的创新实践，更是深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千年陇原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绽放永恒光彩。

0: 9月21号至23号，2026年全省打击网络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暨版权行政司法联合保护活动在宁夏州永靖县举办。
1: 那我们省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制约问题，就是我们的县区执法人员实际上办理网络案件的能力相当这个受限制。
2: 检查守护舌尖安全，
3: 你把你人肉翻一下我们看一下。
2: 关口前移，从草原生态到市场终端。
4: 如果但是有这个破坏草原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督促就是林草局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整改，及时的修补。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为进一步加强版权领域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健全版权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破解网络侵权盗版取证难、跨区域处置难等基层办案痛点，9月21号至23号，2026年全省打击网络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暨版权行政司法联合保护活动在宁夏州永靖县举办。我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 那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现在全国的版权案件中70%的案件是发生在互联网上。那我们省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制约问题，就是我们的县区执法人员实际上办理网络案件的能力相当这个受限制，主要集中在对网络线索的发现以及出现了线索怎么样去远勘固证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能力都是相对不足的。结合

0: 国家版权局的一系列部署，以及我们今年开展的建网、建影、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各项打击侵权盗版的专项行动我们前期搜集了400多条网络线索。
1: 此次活动中，国家版权局有功个人江苏省执法骨干开展互联网著作权侵权案件实务专题授课，围绕教育侵权、图书盗版、网络音乐侵权等高频案件开展业务探讨。
2: 此次集中办案活动可以让基层执法人员更深入地了解著作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认识办理侵权盗版案件的法律流程，更深入地掌握办理网络案件的技能强化。
1: 在版权行政司法保护实务交流环节，来自我省各地的业务骨干分别结合教育侵权案、图书盗版侦办、网络侵权音乐案件等典型案例，分享办案经验，剖析堵点难点。
3: 通过这次集中办案实训，基层执法人员可以学到远程勘验、电子证据固定这些实操办案手段。除了案例分享交流，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受用的经验，希望以后以案施法给大家提供办案参考。后续我们将持续强化跨部门联动，净化网络文化市场，守护好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1: 刚刚呢，我在旁边也旁听了一会儿，我才了解到这个版权保护啊，不是单一的部门就能够独立完成的工作。如今网络侵权的行为是隐蔽且复杂的，对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一次多部门的人员集中来集训，不只是会场听课那么简单，更是带着一线的办案实际问题交流探讨，来真正实现学练结合。区别于普通业务培训，本次实训教学与办案实践议题推进，参训人员还将开展线索研判、分组办案、远程勘验等实操，把理论学习直接运用于办案实践。
4: 举办这样的集中实训，我们呢非常喜欢。首先呢，补齐了我们的业务短板，实现了呢我们从不会办到会办理的一个转变。其次呢，是我们掌握了办案的流程，从发现线索、线上取证、固定证据、线上流转、电子送达等方面呢，都有了这个掌握。同时呢，增强了我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际上呢，专门举办这样的版权实训，我们呢也有信心、有决心呢，一定把这种培训班的成果呢，转化为我们的实际工作行动。
0: 通过这种分组实战演练，疑难解答，然后由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基层执法人员去做一个网络案件的远勘、固证这样一些技能的培训或者说是实战的演练，来切实提升我们办案人员的执法能力。
1: 以实战强本领，以联合聚合力。本次全省版权集中办案活动既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更是我省推进版权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行动。随着一批网络侵权线索得到核查处置，版权保护的法治之网正越织越密，为全省文化事业和数字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5: 肉类食品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肉类食品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检查监督严查肉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饮食安全。
6: 我现在是在兰州西固区，今天西固区人民检察院
7: 监督区市场监管局
6: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检查呢，借助公益诉讼检查职能，执法人员重点对辖区餐饮店、菜市场进行检查。
8: 老板，西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啊，今天对你的肉品进行检查，希望你配合啊。你把你的肉翻一下，我们看一下。
9: 检查过程中，执法检查组采取随机抽查、现场快检相结合的方式，深入群众日常消费的重点经营场所，逐摊逐店核查在售肉品来源、检疫检验手续、进货台账登记、冷链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严查不合格肉品。在辖区多家餐饮店，检查组重点核查肉类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食材储存加工流程，检查

0: 机关全程跟进监督，紧盯食品经营薄弱环节。
1: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执法人员正在进店检查的是牛羊肉进货台账和检疫证明，查看食材的储存加工的情况，排查肉类掺假来源不明等问题，如发现问题会当场督促商户整改。
0: 为精准把控肉类产品质量安全，本次专项检查同步开展现场随机抽取快速检测。
2: 这个是牛肉卷，这要放一会儿。
0: 现场快检流程规范，结果高效透明，通过试剂浸泡对比筛查，快速判定肉类产品成分是否达标，有效规避肉类食品安全隐形风险。常态化抽检是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关键举措，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肉类产品抽检覆盖面和频次，紧盯市场流通、餐饮消费两大重点环节。
3: 今年我们有一个肉品的专项的抽检，还有咱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牛羊杂的专项，我们出了200多批的监督抽检，咱们对所有的市场上的流通的肉，还有咱们餐饮店的肉都进行了监督抽检，总体结果都是比较好的。
1: 这次专项检查依靠检查监督压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后续西固区人民检察院会持续关注食品安全，常态化开展监督，保障群众吃得放心。
4: 食品安全无小事，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幸福。相较于出了问题再查处整改，靠前防范、源头管控才是守护餐桌安全最有效的方式。检查与监管部门联动共治的做法，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这种前置化、常态化的模式，牢牢守住了民生安全底线，给足了群众饮食安心和放心。
5: 关口前移，从草原生态到市场终端。
6: 如果但是有这个破坏草原的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督促就是林草局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整改、及时的修补。
7: 对，
5: 全链条专项保护行动，护航雪域白珍珠。
8: 法律保护走在前面，这是对这个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在天柱县生活着世界上独有的珍稀畜种天柱白牦牛，它不仅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更是彰显当地生态特色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名片。为守护好这一特色资源，武威市天柱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一场全链条的专项保护行动，用法治为乡村振兴赋能。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柱县安远镇乌梢岭村的核心牧场，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是大自然赋予白牦牛最宝贵的基因库。很多人以为保护地理标志啊，就是管市场查包装，但这里的检察官告诉我，品牌的根在草原，品质的魂在生态。对草原白珍珠的检护监管不能只盯着货架，而是要从源头这片牧场的生态抓起，真正实现治未病。
6: 我们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个我们天柱的特殊的这个中国的标志的白牦牛，然后我们关口是签字，主要是从这个草场水源、病情这个三个方面，分别给这个农业农村局、还有林草局、还有水务局这个执法检查监测，然后他们把这个水源地保护好。
4: 你说那个水源地离这儿远不远？
10: 就在这，今天干旱，比较干旱，水小。
6: 像这种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喷出来，但是你们可能稍微有点不服，但是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可以喷出来。
4: 我们也可以的，
6: 它是纯粹的这种，就是那个纯天然的啊，
4: 纯天然的
6: 啊，像矿泉水一样。
10: 哎，这就是出水的源头，
6: 天然呗。
4: 哦，这就是出水的源头，大家看，
10: 出水的源头，
4: 在高原上真的很神奇，没有任何的感觉先兆啊，然后它就突然间出水了，
10: 一年四季它就出。再干旱它是不断流，但是它就水流的少了。抠一下，
4: 可以，
10: 哎，
4: 哦，清甜，
10: 跟清甜，
4: 对，它是那种甜甜的那种凛冽感。
0: 清甜凛冽的高原山泉滋养着时代繁衍的白牦牛，今年持续干旱导致山泉流量缩减，天然水源供给承压，也给牦牛饮水安全带来考验。
4: 这一次咱们看到这个水源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少了一些
6: 啊，这是受天气的影响。
0: 水源是白牦牛繁衍生息的命脉，针对高原干旱缺水的现

0: 状，当地因地制宜建设塘坝蓄水工程，依托人工水利设施搭配天然山泉补水，既满足白牦牛饮水所需，又涵养高原草场，保障农牧灌溉，从水利根基守护白牦牛的原生栖息环境。护好水源仅是基础，风貌洁净的草场才是白牦牛肉质优良、品质独特的核心保障。
1: 天柱白牦牛生鱼丝长鱼丝，如果草原的生态出了问题，那么种质优势便无从谈起了。跟着检察官们巡查草场啊，他们会紧盯着养殖的废弃物和灭源污染，那同时针对市场上搭便车的乱象，他们从源头抓起，因为只有守住生态底色，才能够保住品牌成色。
2: 如果但是有这个破坏草原的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督促就是林草局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整改、及时的修补，
3: 对，
2: 然后保证这个吃的草是就是特别分明的。
0: 一套完整的白牦牛产业链环环相扣，上游守护草场水源，守住生态本底，中游依靠畜牧技术部门把控养殖规范、疫病防控，下游紧盯生产加工与市场销售，当地建立起检查监督牵头、农业农村、林草、水务、市场监管多部门联动管护的闭环监管模式。
4: 首先我们整体来说，从这个养殖这个养殖地来看比较干净，我们的水源也比较清澈，是不是？
1: 这刚才我们看到了，
4: 这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的这一点。再就是后我们要看它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精神状态、采食的状态。
1: 哎，那你教教我们怎么看它牛白牦牛的精神状态？
4: 就是说它的这个重点，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行动是不是迟缓，是它必须有行动要有力量，是不是？
1: 对，
4: 眼睛要清澈灵动。
1: 牛嘛，
4: 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采食的过程中，精气神饱满。
0: 齐学东向记者介绍，可通过观察白牦牛的口唇、鼻腔、体表及毛发状态，排查传染病和疫病隐患，一旦发现异常，随即开展专业诊断，针对性实施驱虫、对症治疗或免疫接种，筑牢养殖防疫的第一道防线。
1: 如果它是病死的、有问题的，既不能吃，也不能够随便去处理，这个你们要重点监管的。
2: 我们要重点监管，监管之后，主要是把这个进行消毒处理，那么有关责任部门然后进行联合执法，然后上来之后，掩埋、焚烧还是统一处理，不能在这个就是随便就是这个草场上笼络之后引起更大的或者疾病传染。
1: 我们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牦牛都在看我们，来给个镜头，我们看一下。嗨，你看都在看我们。
0: 从天然牧场健康出栏之后，合格的白牦牛将会进入标准化加工车间，在这里生鲜牦牛肉要经过一套严苛的工业化工艺流程，才能成为面向全国消费者的商品，而品牌保护的风险点也从草原转移到生产线之上。
1: 从牧场到工厂，这是品牌品质把控最关键的一环。这里是天柱县华藏寺镇白牦牛生产车间一线，白牦牛来到这里要经过排酸、精分割、卤煮、风干之后才能上包装。那不少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是牦牛肉就能够随意的使用白牦牛的包装和标志，正是这种不懂法的意识让行业乱象屡禁不止，也成为了检查专项普法与整改并重的重点。
2: 把关是怎么把关的？就白牦牛肉的
5: 冷鲜牦牛肉，它必须达到就是0到4摄氏度，在一个保质期能够达到这个45天左右。尤其是这个青海、甘肃这个牦牛产区，这个像这个冷鲜牦牛，它属于是这个空白市场。所以说这种时候，难得的这种双重机遇啊，就是想和这个国内的这个牦牛冷鲜牦牛是这个绝对的主流。
1: 这里是和消费者直接见面的最后一道关口。以前因为标识不统一啊，正品卖不过仿品，或者消费者怕踩坑，企业怕压价。而现在呢，经过专项治理呢，货架上的产品包装规范，产地清晰，消费者买的放心，正宗品牌也实现了优质优价。
2: 你们这个环节是销售环节，我们要进行就是整体的也是就是监督和保护。
5: 对，
2: 因为我们从商务局还有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签订的这个资质协议上，我们天柱的白牦牛销往外地的话，然后要经过这个地理认证标志，
1: 就是地理标志证明。
5: 这就地理标志证明。主要是国家知识产权局，
1: 这是品牌保护的嘛？
5: 品牌保护。
2: 现在到这个你们这个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啊，有没有

0: 就我们这个检察机关，给你提供帮助啊，这个这种情况。
1: 现在的网上的这个职业打假人比较乱。
0: 对对。
1: 这就我们企业和比较头疼的头等大事，就是这个。三天两头就给你来投诉了，
0: 然后我们自治的和这个公安机关，还有市场监管局，相关的这个各部局啊，及时的把这个作为这个重点的问题，然后召开必要的这个座谈会的形式，形成自治的这个共识，进行一次摸排。然后对这个真正的是触犯法律的，我们按照法律处理。
1: 法律保护啊，这是相当重要的。作为，尤其是作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新兴企业，法律保护走在前面，这是对这个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
2: 法治保护不止线下市场，同样延伸至电商网络空间。检察机关联合多部门建立常态化会商处置机制，依法区分合理维权与恶意投诉，护航本土特色企业安心经营，打消产业发展后顾之忧。从一片草场到一盒商品，从高原农牧户到现代化加工企业，一条完整的法治保护链真正闭环成型。
3: 一块地理标志，一份有机证明，承载着独特的生态资源，寄托着产业的未来，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从守护雪山草原的本源，到规范生产车间的标准，再到净化网络市场环境，天柱检查打通保护的全链条，用法治力量守护住特色产业发展底线，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雪域白珍珠正在法治的护航下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4: 特色产业是地方发展的宝贵财富，更是群众增收的重要依托。天柱检查部门没有局限于单一的环节整治，而是打通了源头、生产、市场全流程，用系统化的法治保护模式，全方位守护白牦牛特色地理标志资源。这种全覆盖的司法保护方式，正在让优质的生态资源、特色产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助力雪域高原稳步发展。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魏某某原为某机电设备公司的员工，负责制冷设备的安装工作。公司曾与他书面约定，客户信息、安装工艺、技术流程等均属于商业秘密，要求员工在职和离职后都必须严格保密。但魏某某在职期间私自拍摄留存了大量的企业涉密影像资料，离职后还将这些涉密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谋取私利。该机电设备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魏某某承担侵权责任。那么魏某某这种行为如何来认定，又该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回答。
5: 好的，谢谢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魏某某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其在职期间私自拍摄留存涉密影像资料，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离职后将该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谋取私利，属于披露使用商业秘密，魏某某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4: 员工主张视频为自己作业记录，体现个人技术能力，可否免责呢？
5: 好的，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商业秘密需同时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公司已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将客户信息、安装工艺、技术流程等内容列为商业秘密，并要求员工在职及离职后保密，符合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保密性要求。案涉涉密影像资料具体反映了公司的安装工艺、技术流程等，不为公众所知悉，且能为公司带来商业价值，故可认定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员工不能仅以视频是我自己作业时拍的，体现个人技术为由进行免责。反之，如仅展现员工已掌握的一般技能、公开工艺或不含可识别客户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则不一定构成商业秘密的侵权，需结合保密协议、视频内容及公司保密措施进行判断。
4: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分析。
6: 2026年9月21日至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全国首个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推动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近日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举办，来自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法律核心要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法律落地实施实践等议题深入研讨交流，以学理研

0: 按照食品安全检查标准，逐一对在售食品的进货渠道、检验报告、所证所票进行核查，查看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外包装及标签标识，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不合格食品上架销售，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节日饮食安全。当前正值东乡县秋收工作集中攻坚关键阶段，为切实保障秋收生产安全有序高效，东乡县公安局启动护航秋收专项警务行动，民警辅警走进田间地头，聚焦农机作业安全、涉农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风险隐患排查等重点，织密立体化秋收安全防护网，扎实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护航东乡金秋丰产丰收。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孔绍迅、庄国泰分别参加。吴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就业、惠民生，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9月2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分别参加。
1: 23号下午，省委书记吴晓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在同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人大工作全过程。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彰显人大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打造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更好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在同省政府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抓好政府工作。要凝心聚力抓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实事。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继续抓实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干好事，又要风清气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在

0: 同省政协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胡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奋进力量，营造齐心协力促进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使政协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雷东升、孙雪涛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地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千方百计拓岗位、促增收，全力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0: 近日，兰州市举办创奖金城人社护航创业创新与人才意识先进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汇聚150家企业，提供3321个就业岗位，以接地气的招聘形式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
2: 感觉夜市的这种招聘会比传统的招聘会更让人放松，在这边边转就能边找到工作，希望今天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留在兰州本地发展，
0: 立足产业带动就业，各地大力发展乡村就业工厂，拓宽群众就近就业门路。在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铃薯研究所，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马铃薯原原种分拣作业。这家乡村就业工厂稳定吸纳83名当地群众就业，不少高校毕业生也在家乡找到了理想岗位，实现就地稳定就业。
3: 我们在当地的人社部门看到我们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这个招聘公告，我就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已经2年了，2年时间里，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0: 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统筹抓好政策落地、岗位对接、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各项工作，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
4: 兰州新区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首位，依托区内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招聘求职对接和技能培训，通过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精准帮扶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目前新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切实守住了民生保障底线。
0: 全省各地持续下沉服务力量，把岗位信息、惠民政策送到乡村社区，通过专场招聘、劳务协作、技能提升行动，帮助群众匹配岗位，落实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激励企业稳岗扩岗，实现企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双向赋能。连续18年实施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为民实施项目，靶向帮扶重点群体，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5: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全周期跟踪服务，规范组织各类招录、招聘考试工作，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推动全市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就业促进机制，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持续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市场暖意融融，各地扎实做好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电力保障等各项工作。
6: 在岷县，非遗酥皮点心迎来生产旺季，老明州食品厂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企业在传承百年酥皮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研发玫瑰等新式口味，传统老味道不断收获新受众。国网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巡检生产设备，排查用电隐患，可靠电力保障企业。

0: 抓紧赶制节日订单，让这份非遗美味香飘中秋。康乐县提前启动中秋国庆双节保供工作，各大商超米面粮油、肉蛋果蔬等民生商品储备充足，品类丰富。
1: 我们将坚持明码标价，充足备货，确保节日期间各种物资的供应工作。
0: 民勤县各大商超月饼专区热销，五仁豆沙等传统月饼、奶黄流心、糖醇低糖等新式月饼摆满货架，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巡查，重点核查价格、产品质量，严查哄抬价格、价格虚高行为，保障月饼市场价格稳定。
2: 我们将积极落实对一个的价格机关要求，精精酿油、蔬菜、肉类、月饼等民生商品共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3: 重点核查月饼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严把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价格关口，同时畅通市场消费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保障市民买到放心实惠的月饼。
0: 甘肃台综合报道。
4: 近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筹备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协调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主持。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把人代会筹备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组织工作，要严谨细致、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从严从实开展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大会筹备组织有力有序。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强化统筹兼顾，做到零失误、零差错，确保大会圆满顺利召开。9月22号，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白银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未来讲堂接力长征精神、点亮未来梦想活动在会宁县科创中学举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沈贝利、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吴万华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向白银市捐赠未来讲堂系列丛书及电子科普出版物。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兰州台报道。中秋临近，兰州月饼市场迎来销售热潮，当地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推陈出新，依托甘肃优质土豆特色农产品，创新研发出土豆系列月饼，凭借独特口感收获众多消费者青睐。此次上新的土豆月饼包含咸香椒盐土豆、奶香椰蓉土豆等特色口味，月饼外皮酥软，内馅绵密，融合了土豆醇香与特色风味，口感层次丰富，区别于传统月饼，吸引不少市民到店选购。
5: 我前几天买了椰蓉土豆味的，然后回去尝了，感觉还不错，挺好吃的。这回打算回购一下他们的椒盐味道的椒盐土豆味的，然后这回打算多买一点，能够带回去给我们家里人尝。
6: 土豆月饼它的含糖量来说的话，就没有像传统月饼那么甜，因为现在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的话，我们的这些椒盐月饼越来越受我们广大市民的喜欢，团购量的话每天的能到上万块钱这样的一个销售量吧。
0: 兰州台报道。9月23号，白银市首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趣味运动会在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集结101支参赛队伍，涵盖20个相关单位，共计360名劳动者参赛。参赛群体覆盖面广泛，包含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多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赛事共设置五个活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一线劳动者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7: 平时跑车一直比较忙，这次趣味活动能够增强驾驶员队伍的凝聚力，也能把赛场上团结向上的精神带到日常运营中，更好地文明服务、安全行车。
0: 白英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西部片区决赛于9月23号在临泽县开赛。30支河西地区参赛队伍同台展演，用舞蹈展现丰收喜悦与乡村新生活，献上富有乡土气息的群众文化盛宴。张叶台报道。
8: 欢迎回来。没有判罚的篮球赛，乌吉尔自制服饰的 T 台秀，在重庆酉阳大溪镇以乡村娘娘为主角的文体秀热闹上演。平日操持家务、务农带娃的当地妇女站上球场与 T 台，尽情展现别样风采。
0: 这是大溪镇首届娘娘篮球文化嘉年华的现场，来自大溪镇7个村和镇商会的8支队伍遵循只要不把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的宽松赛制，解锁着别样的篮球乐趣。
9: 那一次看到大家都耍得比较开心，然后门槛也比较低，所以说我们都抓住机会来玩一玩。
10: 上次我们也参加了，平常我们也就是经常嘛，就是大家吃了饭啊也去锻炼哈，也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也就比较喜欢了，爱上了这个。
0: 在今年1月份时，大溪镇组织的和美乡村娘娘篮球赛，那次比赛共有11支由村民自发组织的娘娘篮球队参加。比赛经媒体报道，自媒体达人直播后走红网络，不仅为大溪镇带来了日均超万人次的游客，更是带动大溪及周边乡镇的住宿、餐饮、零售消费增长，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1000万元。
11: 听朋友说那边举行娘娘篮球比赛嘛，然后又好耍呀，又好玩的，又有好吃的。好，然后这次有时间我就过来看了一下，确实，好吃的也多，好玩的也多，然后好听的也多。
0: 相比于半年多前，这次的篮球文化嘉年华，在篮球比赛之外，又增设了玉米脱粒、挑南瓜、掰手腕等农耕趣味竞技项目，更有特色乡村 T 台秀。娘娘们巧用农具、塑料袋等日常物件自制创意时装，自信展示。
12: 我们能走上这个舞台，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而且能走上这个舞台，我们觉得很骄傲、很自豪了。
0: 内容更加丰富的乡村娘娘秀，不仅让大溪及周边乡镇的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生意火爆，更带动乡村夜间经济、民俗集市消费持续升温。数据显示，3天活动时间里，仅大溪镇就实现综合收入近2000万元。
2: 我们一共有32个房间，基本每天都是住满了的，大部分是湖南和湖北的游客，每天也有4000多。
0: 自今年1月以来，大溪镇已连续举办3次娘娘篮球赛，娘娘篮球赛的本土文体品牌影响力正持续攀升。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娘娘篮球赛特色文体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体活动，以文体聚人气、促消费、新乡村，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3号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这次出口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3台套 G50 机组，可以为当地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供热需求。
14: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9月21号至23号，三北工程区防沙治沙技能竞赛在宁夏中卫举办。本次竞赛是全国层面首次专门面向防沙治沙领域举办的技能竞赛。赛事包含理论知识考试、杀生灌木苗木及草原改良草种识别、草方格扎实萼、无人机苗木投送等六个竞赛项目。本次赛事聚焦三北工程攻坚实战需要，为防沙治沙一线人员提供了同台竞技、交流互鉴的平台。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迎来南迁候鸟集群。镇赖县二龙涛河湿地景致如画，成片剪蓬草染红滩涂与蜿蜒水系青绿草色相映成趣，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南迁候鸟提供了绝佳的停歇觅食地。湿地之内，3000余只灰鹤成群集结，自在栖息，画面美成，动态壁纸。甘肃台编辑报道。
8: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2: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3: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4: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新龙山地处榆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5: 人家风水直落落下了一场雪，善于经络。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我们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1: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0: 来吧，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插子熟。
2: 我做酒啥？
0: 后天，哦，晒太阳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兼充足。这个你俩，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给我们俩画了。
1: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3: 咋介绍呢？这个说话就不会说啊！我姓陈啊，我这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1: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长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3: 最好的我们这个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以卖钱，卖啥钱可以还卖其他的嘛对吧？那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可是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行。都是四年，我们建了77个嘛，皇冠摘下了，钱卖上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4: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 画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孔尚训、庄国泰分别参加。
0: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就业、惠民生，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1: 陇电入鲁工程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和文化惠民活动，共迎中秋佳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尚训、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分别参加。
2: 23号下午，省委书记吴晓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在同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人大工作全过程。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彰显人大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打造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更好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在同省政府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抓好政府工作。要凝心聚力抓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实事，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继续抓实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干好事，又要风清气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同省政协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奋进力量，营造齐心协力促进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使政协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雷东升、孙雪涛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地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千方百计拓岗位促增收，全力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2: 近日，兰州市举办创享京城人社护航创业创新与人才意识先进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汇聚150家企业，提供3321个就业岗位，以接地气的招聘形式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
3: 感觉夜市的这种招聘会比传统的招聘会更让人放松，在这边边转就能边找到工作，希望今天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留在兰州本地发展，
2: 立足产业带动就业，各地大力发展乡村就业工厂，拓宽群众就近就业门路。在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铃薯研究所，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马铃薯原原种分拣作业。这家乡村就业工厂稳定吸纳83名当地群众就业，不少高校毕业生也在家乡找到了理想岗位，实现就地稳定就业。
4: 我们在当地的人社部门看到我们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这个招聘公告，我就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已经2年了，2年时间里，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2: 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统筹抓好政策落地、岗位对接、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各项工作。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
5: 兰州新区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首位，依托区内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招聘求职对接和技能培训，通过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精准帮扶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目前新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切实守住了民生保障底线。
2: 全省各地持续下沉服务力量，把岗位信息、惠民政策送到乡村社区，通过专场招聘、劳务协作、技能提升行动，帮助群众匹配岗位，落实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激励企业稳岗扩岗，实现企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双向赋能。连续18年实施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为民实施项目，靶向帮扶重点群体，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6: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全周期跟踪服务，规范组织各类招录、招聘考试工作，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推动全市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2: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就业促进机制，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持续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0: 金融活水汇拢源，创融提质促发展。在9月22号启动的汇金拢源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活动上，来自全国的银行、保险、证券及头部股权投资机构齐聚拢源，与我省重点项目、优质企业面对面对接开展深度对话。
7: 活动现场，从重大项目谋划到产业政策解读，从科技创新到普

0: 会金融，交流推介各有侧重，紧扣甘肃发展重点领域和企业实际需求。沪深交易所甘肃服务基地正式落地，为全省企业架起对接资本市场的直通桥梁。一批投融资合作成果集中发布，政金企三方同向发力，汇聚起强大发展合力。
1: 省委金融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一手抓间接融资精准化，一手抓直接融资多元化，以项目清单和融资专班常态化对接，吸引更多头部金融机构和优质资本入纲。本次活动形成投融资意向超过1200亿元，推介投融资需求超过1100亿元。省委金融办将会同有关单位用好补贷、再保、基租六大工具，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集聚，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双向奔赴。
2: 近年来，农行甘肃省分行聚焦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培育、两纵两新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过去五年，农行在甘累计投放贷款近670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全省六张网建设、新能源、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0: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近年来，甘肃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做大金融总量，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质效。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从银行信贷精准滴灌到产业基金杠杆撬动，从财政加金融协同联动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正在向陇原汇聚，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在看好甘肃，布局甘肃。
3: 甘肃金控集团将更好发挥全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融资管理中心职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财政加金融模式，与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务实合作，引导资本精准投向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产业链升级和重大项目建设。
4: 甘肃在航空、航天、核动力、生物科技等方面资源禀赋非常雄厚。我们这一次呢，借助甘肃省金融行投融资大会，进一步的深耕甘肃，助力这个甘肃省在“十五五”新征程中迈向更高台阶。
0: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庆阳换流站了解到，截至9月22号，陇电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09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32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号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跨省协同联动，促成迎峰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6: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和文化惠民活动，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迎中秋佳节。
5: 中秋节前，庆阳市西峰区的传统手工月饼作坊里一派忙碌。在冯家粮仓传统手工月饼制作现场，师傅们正擀制当地独有的层层月饼，老窖发面纯手工揉制，8种香料层层叠加，用蒸制代替烘烤，口感筋道软糯。
7: 每年的农历7月底，我们就会做各种各样的月饼。我们店今年特别在馅料上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以满足三高人群的一个需求。
8: 我今天过来给我外地的朋友选一些月饼，因为这个月饼呢，它是那个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用料也比较干净。
5: 一块月饼承载乡愁，在武威民锦，古法手工向日葵大月饼形似满月，状如葵花，寄托着五谷丰登、花好月圆的美好期许。
9: 我们的月饼是传统的做法， 饭没炖好。

0: 包做成七层的或者八层的，再翻出各种花样，还有的在上面压上星星和月亮的花纹，确实是花好月圆，美满团圆，希望我们阖家团圆，美满幸福。
1: 在白银镜园，一个个造型精巧、色彩温润的传统花模，承载着人们阖家团圆、岁岁安康的美好祈愿。兰州大学连续七年推出带有校徽标志的月饼，成为师生中秋餐桌上的暖心亮点。
2: 玫瑰和百合都是兰州的特色，清甜不腻，就是兰大带给我们的温暖。
1: 金昌金川区举办月饼制作大赛，27支参赛队伍同台比拼，吸引市民驻足。酒泉宿州区设置趣味灯谜游园、非遗花草纸、花灯 DIY 等多项体验项目，人们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张掖高台举办秋韵巡月会、古韵巡游、节目展演、闯关集章等项目轮番上演，人们在体验中尽享文化之美。中秋临近，节日消费持续升温，兰州嘉峪关、天水、临夏、平凉等地商超提前备货，丰富商品品类，推出惠民举措，保障群众采购节日物资。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各县区对月饼生产企业和糕点小作坊开展专项检查，确保群众节日期间吃得放心。
3: 覆盖全市所有货证月饼生产企业和小作坊，我们将对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管控，同时加密节日巡查频次，全力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
1: 甘肃台报道。9月23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长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不断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深化线索摸排，健全涉黑涉恶线索发现、研判核查反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重点攻坚，聚焦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开展侦查攻坚，务求打深打透，形成震慑，要推动纪法协同，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强化协调督办，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9月24号，全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清醒认识财政形势的严峻性、财政困难的长期性、预算平衡的艰巨性、财政失守的危害性，扛牢当家理财责任，服务保障全省中心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财政科学管理试点收官之年，要在生财上做大蛋糕，在聚财上依法征管，在分财上精打细算，在用财上提质增效，在稳财上守牢底线，在管财上严守纪律，推动财政工作提质增效，要全面落实试点要求，在协同推动规范运行、提高效益、创新突破上持续发力，提高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
4: 一本房产证卡在十年旧账里，群众心里的石头如何落地？华亭市以三抓三速行动为抓手，不躲老问题，敢碰硬骨头，让民生遗留问题逐步解决。
5: 这里是华亭市华亭明珠小区，一桩办证难题一拖就是十年。
6: 开发商主体失能、工程未验收、税费拖欠、土地手续不全等多种历史遗留问题叠加，导致小区608户业主迟迟拿不到不动产证，成了压在居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7: 房子都12年时间了，这个房在这，都是一还没办下来。
8: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办不下来证，价格都卖不上去。
1: 企业账户被冻结，法人代表离世，诉讼纠纷不断。
9: 华亭明珠小区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给群众办证难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我们也多次接到这个群众的投诉和信访。
1: 过去这许多年里，住建盯工程、自然资源盯手续、税务盯欠费，谁都接触过，可谁都没法单独把死结解开，卡在了各管一段。 转机，源自华亭市扎实推进的三抓三促行动。
10: 这个事情是拖不起也等不起，先后六次下发督办件，通过向上的这个汇报，向下的督办出台了化解华亭明珠小区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
9: 我们立即会同自然资源、法院、税务等部门多次前往住户家中核对住户的信息，实行了正角分离、容缺受理的一个工作机制。
1: 不动产登记中心，贺正国这些年跑了很多次，不过今天他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7: 从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来，我拿上证，我特别高兴。拿上证以后，我放心，也吃了静心丸。
11: 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老人在住嘛，一直担心害怕没有房产证，然后给搬下来，我爸他就特别开心。就是。
12: 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咱们带去了咨询过了嘛。
1: 化解一件更要规范一类，以华亭明珠小区为突破口，一个小区一个办法，一户一个档案。华亭市20个小区8396套住房办证难问题全部化解。
13: 我们把化解登记难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证据观的重要载体，以三抓三促行动为引领，以华亭明珠小区呢为突破口，一小区一方案一个专班，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不动产登记呢，也从解决一个点向规范一个面跃升，以可感可知的新变化、新成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甘肃台报道。9月23号，世界技能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创新配套活动，博览会为各国各地区和企业搭建交流平台，集中展示硬核科技、尖端制造与传统绝技。甘肃展区立足厚重的丝路文化底蕴，丰富非遗资源与文物保护技术成果，打造其技艺展演、实物展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空间。在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技艺展演区，修复人员完整还原壁画颜料层加固、残损修补等关键步骤，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摩。
14: 东方研究院保护团队几十年来形成的保护经验、保护技术、保护规范，非常高兴能代表东方研究院，代表咱们甘肃来到这个舞台上进行这个展示。
1: 展区内掐丝珐琅、敦煌石粉颜料制作技艺、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技艺等极具甘肃辨识度的特色技能项目，向各地参观者生动展现了陇原大地的文化底蕴与工匠精神。
15: 在这个展会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聊的时候碰撞出火花，让我自己又开了一次眼界，看到了无限的希望。
1: 甘肃台记者上海报道。9月22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敦煌研究院开幕。来自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an、乌兹别克斯坦等5国的70多位专家学者，聚焦丝路价值、考古发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数字技术、保护材料工艺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将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中国中亚“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联盟的敦煌倡议，以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契机，将创新联盟建设成丝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前沿科技联合攻关、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16: 我很荣幸参加这次研讨会，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些理念，我感觉非常的佩服。还有就是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关系的深刻的交流，是从这次研讨会中可以体现出来。
1: 甘肃台报道。
17: 9月22号，2026年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总结“十四五”我省数字乡村建设成效，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会上发布全省数字乡村创新典型案例。
1: 9月23号，2026年全省职工情景剧创作中评展演活动在兰州举办。比赛以职工原创情景剧为载体，通过挖掘职工身边鲜活素材，讲述陇原劳动者的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9月23号，大型人文纪录片《伏羲》首播媒体见面会在兰州举办。该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依托大地湾、甲湖等史前遗址考古发现，用影像还原伏羲文化承载的上古文明记忆。该片将于9月25号至27号在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档播出。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1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9: 虽然忙碌，
21: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2: 这是一个秘密。
19: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0: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9: 这道门，
22: 保守国家秘密，
19: 也可能关乎坚守
22: 应尽的义务。
23: 保守秘密很重要。
2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9: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0: 您好，您的外卖。
19: 我们
20: 成功了，
19: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4: 我们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25: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24: 哎呀，种了20多年了，我的果树已经10年了。哦，今年是籽儿叉子熟。
26: 甜果子，酒啥？
24: 很甜。哦，三台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兼充的。这个你俩，这个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25: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20: 咋介绍呢？这个说话就不会说了啊！
27: 我姓陈啊，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25: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27: 最好的我们这个离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可是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白过的，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4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25: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 曾经黄河岸畔的物

坎，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

0: 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夏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0: 如果把香甜的牛奶比作穿越时间的长河，多姿多彩的中国乳食传统就如同一条条个性鲜明的支流，独特的东方饮食基因不断改变着牛奶的呈现形态，滋养着中国人的日常，也给世界带来了生生不息的东方白色力量。
1: 我坐在这班高铁上又开了多年，
0: 只有两天假期，陶继芳还是坐高铁回到了家里。
2: 辛苦上班。
3: 还可以。
0: 小陶在外求学十年，今年刚刚参加工作。大理不仅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让他惦念的还有家里的饭菜。牛奶是小陶家乡的传统物产，其中一种奶制品更是大理独有的美味。

小桃爸爸与牛奶打了一辈子交道。家里几代人都以这门手艺为生。酸木瓜做引子，添加乳清发酵，酸水带着清新的果香，是牛奶转化的关键。酸与植物蛋白酶携手，让牛奶蛋白的结构发生改变，

0: 俺瞧噻，自古如何？隔壁的在昆明种的那可以。嗯，
1: 差不多。
2: 交叠挤压，排出水分。手指间，凝乳团表面逐渐光滑。当延展性达到最佳状态，表明牛奶已被驯服。一块巴掌大的乳团可以轻松拉伸到半米以上。

0: 随着温度上升，脂肪被蛋白质包裹着抱团聚集，织成一张柔韧的白色绸布。轻轻拉伸，试探凝乳的张力。
1: 看肿瘤花。

把牛奶加工成固态，在中国北方也有悠久的传统。鲜奶发酵，酪蛋白凝结，慢火逼出乳清，正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经验。装入模具晾干，蒙古语叫胡乳达，意思是奶豆腐。凝固的奶豆腐紧致扎实，可以胜任多种烹饪方式。

论炭烤、油煎还是汤煮，奶豆腐都能应对自如，多变的口感始终有纯正的奶香萦绕。

0: 大理地区有上千年饮用牛奶的历史，明朝时就有这种奶制品的文字记载。来自苍山洱海的风，温柔褪去乳片中的水分，一片片形似纸扇，当地人叫它乳扇，表面沁出的露珠是牛奶中丰富的油脂，让整个小院飘散着浓郁的香气。
1: 一老四八拐，牛奶做成片片奶。
2: 我们要用二十几个药，
3: 那才装
2: 二十，我们装给我们的二十几个药，
4: 贵嘛，好吃的药。
0: 亲友赠送的乳扇将由妇女们现场烹饪，油温控制在140度左右，乳扇体型膨胀，酥脆透亮，入口奶香绵长。美食世界的多边形战士，色香味形声，丰富的体验都在这片小小的炸乳扇里。他也是近年云南味道风靡全国的功臣。炭焙使乳扇起酥，质地变得柔软。更好的牛奶创造更好的美味。酒酿和牛奶交融，乳扇丝增添口感层次。乳扇青红丝做馅儿，谷物的糯包裹乳香，浸在普洱茶汤里，激发味觉的想象。小陶的专业是食品工程，奶制品正是他的研究方向。以乳扇为原料，尝试新的口味和搭配，小陶觉得这或许是让更多人认识家乡风味的途径。

0: 假期接近尾声，到了返程的时候，
1: 就是马上主菜还没赶不上了，那就得拿去。
2: 给他们打电话哟。
3: 好
2: 呢，
3: 好呢。
1: 是我们自己吃啊。
2: 好，
4: 再见，
2: 再见
4: 哟。
0: 如果没有意外，小桃未来会与食品打一辈子交道，她才刚刚起步。然而，牛奶涓涓流淌，食物在不同地区的流转，千百年来从未停歇。大理地处亚洲的文化十字路口，是中国西南的交通要道，也是茶叶最早的故乡。俯瞰横断山脉的褶皱，隐藏着乃与茶相遇的传奇。中国西南地区常被认为是奶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相似的生活习俗使奶茶也成为从青藏高原到蒙古草原受到广泛喜爱的饮品。其中内蒙古锅茶更是不断迭代演化，将奶制品、肉干、谷物和浓茶聚合在牛奶中，成为咸口奶茶独树一帜的代表。奶与茶这对经典组合，沿着茶马古道跋山涉水，将独特的风味播撒向远方，勾勒出一幅跨越全球多个地区的奶茶地图。11月，农田收割进入尾声，曾孕育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土地依靠牲畜辅助农业，牛是其中最重要的伙伴。巴基斯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之一，古老的农业文明与庞大的人口都对牛奶有巨大的需求。在这里，牛奶既是纯洁与丰饶的象征，又是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晚上9点，巴基斯坦东部最繁华的都市依然车水马龙。奶罐车为城市输送牛奶，要把牛奶卖给这个不苟言笑的老头可不容易。75岁的迪塔每天坚持亲自把关，经营奶站近半个世纪，他相信自己的舌头就是标尺。二儿子伊克巴尔是迪塔的帮手，未来也是这间奶站的继承人。拉赫尔一天要消耗超过

0: 3000吨牛奶，奶站是城市牛奶的分销店。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2: Hello。
0: 巴基斯坦人喝的最多的，除了水，就是牛奶。奶站分销新鲜牛奶，也供应自制的奶制品。父亲安然享受一杯早餐奶，伊克巴尔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达西酸奶一天40盘，上午就会告罄。用冰牛奶稀释酸奶，在大肚锅里搅出绵密的泡沫。甜咸根据客人的喜好，拉西酸奶大杯解渴。加入现磨的果仁，最费功夫的是熬牛奶糖。猛火收干奶的水分，乳糖释放出甜蜜焦香的风味。最后收尾还需要老迪塔出马。

忙完这些，最受欢迎的牛奶饮品才登场。现煮奶茶，每家都有自己的规制。小茴香、丁香、绿豆蔻依次潜入，炉火升温，牛奶的醇厚托举香料的甜美和辛辣。把煮好的香料牛奶移至小锅，加入红茶粉继续熬煮。茶叶的挥发性风味物质并不能完全溶解于水，却可以与牛奶中的脂肪融合，释放出更浓郁持久的香气。让奶茶反复做自由落体运动，能够获得更加丝滑圆润的口感。

除了酸奶和奶茶，奶站更重要的任务是向周边几公里范围内的店铺供应新鲜牛奶。驶入拉赫尔迷宫般的街道，每个送奶工都有一张自己的网络，上万个奶站相互连接，牛奶是这座城市的白色血液。

毫不夸张地说，奶茶浸透了巴基斯坦人的日常。不用看表，仅凭奶茶的配方和口感，他们就能判断时辰。

如果说早上的奶茶是基础款，午后的奶茶则是加强版本，用料直接翻。

土陶罐炙烤到发红，与奶茶接触的瞬间蒸发牛奶中的水分，进一步淬炼茶叶和姜蓉的精华，辛辣醇厚浓郁的烟熏味道相当上头。一勺马拉伊厚奶皮铺盖，糖豆里陶罐奶茶有500年的饮用历史，今天依然很受欢迎。

牛奶伴随着拉赫尔进入夜晚，这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莫卧儿帝国的首都，越境繁华，烟火升腾，所有的过往和当下都浓缩在一盏小小的奶茶中。关于奶与茶的相遇相伴，各民族有不同的诠释和坚持，也构成了个性独特的饮食文化风景。但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香港一样汇聚了风格迥异的奶茶样本。海纳百川的港口之城，东西方风味交织。印度餐厅里，厨师把他们烹饪调香的智慧注入奶茶，看似平淡的外表暗藏惊雷。

牛奶和蔗糖熬制的炼乳，与含水量较低的淡奶，以不同形态演绎出富有观赏性的马来西亚拉茶。两只杯子反复倾倒，牛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稳定悬浊，支撑着丰富绵密的泡沫。红茶加奶，配以精美瓷器和茶点，成就老派的英伦社交方式。73岁的陈炯康是摄影发烧友，热衷用相机记录香港的市井变迁。在他的镜头里，

能看到冷链运输出现之前，为了适应人们对牛奶的需求，寸土寸金的香港也曾拥有自己的牧场。多元文化给香港饮食带来杂糅的元素，西餐中牛奶的使用习惯较早进入了香港人的饮食生活。脱胎于岭南糖水的港式甜品，自从引入新鲜水果和牛奶，不仅口味清新，品相也更加时尚。

0: 陈炯康的另一个身份是这家茶餐厅的第二代主理人。牛奶配面包，高效获得能量。早餐高峰到来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茶餐厅诞生于上世纪中叶，奶茶的品质决定店铺的受欢迎程度。茶叶粗细不同，幼茶提味，粗茶增香回甘，中粗茶负责平衡。每个奶茶师傅都有自己的拼配比例。
1: 入边咧，小心啊！唔该你啊。
0: 利用闷茶的间歇，陈炯康还要验收采购的食材，收银账目早晚要交给儿子接管。不过老陈还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亲自招呼，务必让老街坊、新客人都感到亲切。长期浸染，茶袋已是深褐色，如同老式丝袜。这也是港式奶茶被叫做丝袜奶茶的由来。茶汤足够浓厚深沉，准备好与牛奶的相遇。港式奶茶充分利用了牛奶的各种成分，丰富的乳汁、乳糖、蛋白质和茶多酚结合，提供甜味和奶香，也让口感更加顺滑。浓茶自一定的高度以一定的流速冲入，粤语叫撞奶，两者充分混合，腾起一番甜美的云蒸霞味。在这座分秒必争的城市，人们依然愿为一杯微微烫口的奶茶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牛奶和茶的相逢，从茶马古道开始，一路兜兜转转，又回到起始的东方，跨越时空，不同文化相互赋能，将东方深厚的底蕴与世界的味觉相连。

0: 忙碌过后，老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定期更新的照片，变幻的光影，陪衬着温香的奶茶，融入东方之珠的似水流年。
1: 上一代的奶茶呢就清香奶茶啦，咁啊呢代我哋嘅奶茶呢就要浓香滑啦。我期待我个仔嘅时候呢，佢嘅奶茶呢就会另外做到另外一个口味适合大家嘅。你饮一杯我冲嘅浓香滑奶茶啦。
0: 牛奶承载着风味，浸润着梦想，不断变换身姿，邂逅相知。从古老的中华大地到世界各个角落，每一滴流淌的乳汁都在时光流转中无声地温柔滋润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 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嗯，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1: 周副主席啊，你的宪法都真好。哎，大伙都过来瞅瞅。
2: 看看呢？
1: 你们看，副主席仿的多好。
3: 仿的真好。
1: 是不是？哎，你们说我这仿的还行吧？
4: 多好啊！你看看。
1: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仿宪大比赛，好不好？
5: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1: 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0: 这个临时谈判协定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日本的原料和燃料已经枯竭，国势已衰，他还能和美国打仗吗？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啊！这么说。 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
1: 我看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
2: 主席老总。

0: 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一二零八。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截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1: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
2: 恩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1: 好，我立即转发。

0: 你大概没弄了，都负担不了。
1: 嗨！
2: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米龙啊，真没想到延安方面也有这样破译的高手啊。
1: 这人是一个破译的天才，叫池不周。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
0: 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
1: 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0: 抓紧时间。
1: 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做答复了吗？
0: 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他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1: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0: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2: 好消息，好消息啊。
0: 怎么了，布雷先生？
2: 今天凌晨4点，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3: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日军的扫荡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举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
4: 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
3: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4-5年的时间，战争就可以结束。
5: 好，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3: 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其实不然，当硬则硬嘛。阎锡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他反倒对我们客气了。啊，日军扫荡的规模肯定会缩小，但是凶狠度有可能增加，不然他就无法支持他们在太平洋的战争。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
6: 我们应该发表一个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3: 嗯，
1: 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7: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4大签字国之一啊。
1: 好，
7: 委员长，
1: 太好了。
7: 罗斯福总统已经提名你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0: 諸君、この度の大東亜聖戦において我が軍が迅速なる勝利を収めるために各方面軍は以下の通り展開する。第23軍は香港、第14軍はフィリピン、第25軍はマレー半島及びシンガポール、第15軍はタイ及びビルマ、第16軍はランインに進駐する。これと同時に河北河中の両支那派遣軍は支那における掃討作戦をさらに強化し、これをもって聖戦の持久の安定を図り、後方支援地の確保に努めること。
1: はい。
2: 李师啊，现在洛府去搞农村调查了，驾祥又休病假，我想把少奇调回延安来，你觉得怎么样？
3: 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原则性又强，我呀完全同意。
2: 你想过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3: 蒋介石是不可能让别人染指他的权力的，我觉得呀打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英雄所见略同啊，如果真要是打起来，我们首先要占领的是哪里啊？
3: 逐鹿中原，应该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吧。
2: 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首先要占领的是东北。
3: 东北？
2: 对，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大工厂大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工业设备。另外东北背靠苏联，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可进可退。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3: 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3: 我们要解决抗战的问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2: 最重要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过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3: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2: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3: 哦，我明白了，主席。
2: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3: 好，我支持你。
2: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爱卿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4: 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2: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

0: 现在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啊。嗯，
1: 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0: 我说话他们听吗？
1: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吗？
0: 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1: 鲁司令，
0: 就是鲁迅先生啊。
1: 那好吧，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1: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0: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
1: 啊，好。
2: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3: 相変は戦争は始まる。
4: しかし我が軍は新数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
3: 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5: 言うはやすしだ。
3: す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全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
6: はい。
7: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钻敌人分路合击捷克部的空子，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8: 到。
7: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新华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8: 是。
7: 姚立三，
9: 到。
7: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9: 是。
1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1: 明白了。
12: 立即分头行动。
11: 是。

0: 二喜，
1: 我二喜，哎，
2: 孙霸，啊，曹孙霸，哎哎，来来来，你也在这儿啊？
0: 你也来这儿开会啊？
1: 对啊，我是代表军区武工队来这儿的。
0: 哎呀，咱俩得有三四年没见了吧？
2: 可不是嘛，
0: 你小子怎么着也得是个营长了吧？啊，
2: 差不多吧，副的。
1: 哎呀，你小子呀，
0: 二喜，
1: 三霸，你们先进去吧啊。
0: 好。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嫂子，怎么还叫？

0: 嫂子，什么时候了？人家该不高兴了啊！
1: 对对对，
2: 别胡说。
1: 小琴，你也来了。
2: 二喜，三拜。我这次是代表苏北根据地来学习的，我听了邓书记的报告和几位英雄劳模的介绍，很有感触。我们三个都是毛主席身边出来的人，我们来个比赛怎么样？看谁最先带上大红花。
3: 好啊，比就比，谁怕谁呀？来
0: 来，
3: 走，开会去。
2: 走，
0: 哎，走
3: 走。
4: 哎呀，我说啊，就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
5: 是是，
6: 这战术就是
4: 绝对能把他们连窝端。
5: 没错。
7: 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斌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
8: 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去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你怎么也打不着它。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儿对付鬼子，让他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呀嘛上山岗，山呀嘛山顶上，好呀嘛好风光。我站的高来，我看的远呀嘛咿哟嘿。
1: 日本在中途岛一败涂地，按理说东条内阁应该下台了，而裕仁却让他及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2: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
3: 太阳
1: 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4: 这个兄妹开荒啊，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2: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嘛。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来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1: 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4: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2: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
1: 好，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2: 对，要把它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5: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
6: 那是当然了，你想想，
5: 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7: 校长，学生

0: 制定了一套闪击延安的计划。好了，你去吧。
1: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知道是为什么吗？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2: 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这次闪击延安，着重点。
1: 就在一个"闪"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何防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师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与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37军和38军一起兵分九路，闪击延安。这次闪击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 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行动，等待进入攻击。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3: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30-40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
2: 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3: 啊，
2: 这两块石头啊！ 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
4: 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2: 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5: 保卫边区，
6: 保卫边区，
5: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团结。
7: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还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 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他敢来进攻，定叫他有来无回。
2: 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6: 保卫边区，
2: 保卫边区，
6: 保卫边区。
2: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负，可吃也负。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 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何方，请你取缔中央社，
0: 并惩办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1: 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

0: 校长，我们都想好了，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
1: 是。
2: 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3: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主席，
1: 你找我？
3: 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
1: 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3: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
1: 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3: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

0: 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凉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未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
8: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 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
1: 几十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英美两国大使求见。
2: 再见
3: ，Goodbye，
2: 再见
4: ，Goodbye，
2: 替我去送送他们。是，
5: 校长，我们都想好了，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是。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
2: 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主席，主席，你找我？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
5: 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水有问题啊？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
2: 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5: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 你去跟佛言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好，我现在就去。美英在诺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这次把你叫回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
6: 自问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我想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
7: 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
6: 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7: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惩处什么人呢？
6: 名单都在这上面。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
2: 看来那子文准备这份名单。 是有备而来的。
8: Kunmantink government is rotten to the core.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of the men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rched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d made off with them.
9: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8: Is this true?
9: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8: Well,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5: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力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

0: 对，国内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嗯，哎，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嗯，谈过。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1: 这点，先生，给一点，谢谢啊，先生，好，买10斤米，
2: 你这也不够啊，
1: 那能买多少啊？只能买6斤，
2: 6斤，
1: 你买不买？
2: 买吧，有三兄，哎呀。
1: 柯子兄，下一位。哎，
2: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柯子兄啊！你这，哎，柯子兄，
1: 那好，
2: 说起来让你见笑。
1: 下一位，
2: 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6斤米呀。嗯，哎，好了，跟我走啊！哎，柯子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我有美元，走啊！哎。 你好，给我拿2袋大米。等一下，1箱牛肉罐头，1盒阿司匹林。
1: 哎呀，柯思兄，这多不好意思啊！这
2: 一共多少钱啊？
1: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
2: 怎么这么贵呀？
1: 是啊，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嗯，哎，
2: 柯思兄，你看，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
1: 蒋委员长。哦，蒋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0: 我就不进去了。原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有这样的事吗？这还有假？你看。 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呢。好，
1: 嘉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好。
2: 王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President Roosevelt was so keen on our visit.
1: To tighten up on our kind of policy, wasn't it?
0: No way. He just wanted to scare Chiang Kai-shek. Force him to cooperate with General Stilwell.
1: I see.
0: Yeah.
2: 这老蒋总算是同意美军观察组的报告了，
3: 南洋了。哎，我们终于把跟美国官方接触的大门呐撬开了一条缝。
4: 是啊，这次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和共产党的实际接触，眼见为实嘛。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看成一种普通的行为，而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 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啊！
2: 是啊，
5: 来了来了。

0: 怎么样啊？
1: 延安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2: 来来来，请。
3: 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
4: 啊，虽然简陋了点儿，但是很实用啊。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2: 包瑞德先生，
5: 我们到延安之前都是天当屋地当床啊。
4: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4: 大家坐。啊，请啊。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6: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4: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啊，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Tian'an is a sacred place for the revolutionary young fighters.
1: 这样吧，我们朗诵一首诗给你听，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了。
2: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幺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
3: 好，好，
2: 哎。
3: 哎，没有打扰你们吧？啊，
4: 不打了，不打了。
3: 你们忙，你们忙啊！
4: 你们随便参观。
3: 好好好，哎，你们忙啊！
4: 哦，
3: 你们忙啊！来看看，哎，这个就是。
4: 哟，两位都是战斗英模啊，天生一对，地上一双。说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武大喜。
6: 我叫白小琴。
4: 那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7: 对啊。
4: 婚姻法规定必须现场回答，如果你要不回答我，我是不能给你办手续的。
7: 是是是，我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4: 好。
3: 哎呀，看来呀，咱们天区的自由空气就是比重庆好啊啊！男女双方可以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好，好，毛先生，延安的抗战环境如此的艰难。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8: 抗战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军事上抵抗侵略吗？共产党不这么看，抗战要争取的是民族解放，而民族的解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全民抗战唤醒民众，建立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广大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才是抗战的全部意义啊！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我这一生亲眼所看的政权都逃不出
9: 其兴也勃焉，
3: 其亡也忽焉的这个怪圈啊。兴旺很迅速，消亡也很快呀。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毛先生，不知你有何办法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8: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可以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任，才不会政代换成人亡政息啊。
3: 说得太好了，毛先生，你用民主对决独裁，胜算很大哟。
9: 你看看，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0: 校长，我认为这只是史迪威的一厢情愿而已，罗斯福总统不见得会采纳他的建议。
9: 说下去。
10: 共产党是亲苏的，罗斯福总统不可能不考虑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利益。
11: 我来跟大家说说延安的十个没有。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呢，没有叫花子；这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之财。他们为什么能创造一个风情必绝的社会奇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国民党却正好相反，延安没有的，重庆全都有了。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所以我可以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呐。
8: 我们不指望美军观察组会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援助，但是他们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
5: 什么信号？
8: 罗斯福已经在做战后亚洲的布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为时不远了，我们也得布个局，以免将来被动。
5: 老毛，你就别兜圈子了，说出来让我们也兴奋一下好吧。
8: 首先，我们要在晋察和晋热边境布下一颗棋子。
5: 李云昌、吕正操部可以向晋热边境移动。
8: 另一枚棋子就是从延安派出一支部队护送一批干部去加强和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长沙已经陷落，衡阳也难保啊。如果能把华中、华北、陕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样就可以确立我军的有利战略地位。
5: 我建议派王震南下，他现在是兵肥马壮。
12: 内战时我们在山上，国民党在平原，现在是我们在平原，国民党在山上，今非昔比啊。
13: I have one document, that is of Chiang Kai-shek demanding the withdrawal of Stillwell's position. The other is of Stillwell's reporting of the value of the American supporting Chinese communists. Now there are two daggers drawn. What do we do?
14: Well, Stillwell was right, of course. Chiang's regime is corrupted, and people do not support them. So what we need to do is help Chiang for the short term, so there will be another leader taking over. Let's bring Stillwell home and send Widmer.
13: Well, current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choice but supporting Chiang Kai-shek rather than Mao Zedong.
14: If we can help Chiang's regime make reform and add some democratic features, then we can have a unified China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But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to do is to sort out the issue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the Kuomintang. President Roosevelt is not in good health. So it seems it's up to me to go to China myself in order to mediate between them.
15: America has no intention of getting involved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However, we can only help defeat the Japanese invaders. President Roosevelt has already called Mr. Chiang to recognize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s other delegates of small parties, and allow them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conferences.
8: 有没有具体的条款？
16: Any specific provisions?
15: There is. I've already obtained a document with detailed provisions intended for you.
16: 有，具体条款都在上面，请您过目。
8: 蒋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这个文件上的观点呢？
15: Should be no problem.
16: 基本上同意。
8: 我们可不可以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
15: Of course we can. We're going to talk on this, right?
16: 既然是协商，当然可以修改。
8: 啊，好。
16: Good.
12: 告诉你们一个没有想到的消息啊！重庆发来电报，史迪威将军已经被调回美国。接替他的魏德迈将军已经到达重庆了。
8: 我估计是史迪威援助延安的计划已被否定了。罗斯福在处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时，最终还是迁就了蒋介石啊。赫尔利的这个五条中心点只有两条，支持蒋介石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5: 这可是个大阴谋啊。哎，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谈呢？
8: 当然要谈。既然赫尔利是罗斯福的特使，我们不妨通过他向罗斯福转达我们建立联合政府的意愿。
5: 那我们的南下支队行动是不是缓一缓啊？
8: 一刻也不能缓。
12: 哦，来，请坐，喝点水。赫尔利先生，这修改以后的五条协议，你们看过以后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15: I think all these proposals sound reasonable.
16: 没有意见。
12: OK。
8: 赫尔利先生，你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蒋先生能同意吗？
15: No problem.
16: 我认为。

0: I suggest we sign it first, then I take it to Chongqing and have Mr. Chiang add his signature.
1: 好啊，那就签字吧。
2: Okay, let's sign.
1: 好，我们就把这修改后的五条协议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来。赫尔利先生，打字还得有一会儿功夫。这样，到我的窑洞里坐一会儿，咱们吃完了晚饭就签，好不好啊
2: ？And sign.
0: Excellent.
3: 那太好了，
1: 走。南下部队的将士们，你们这次出征的任务，就是在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两乡建立抗日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4: 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大家有没有

0: せ。
1: 総理、殿下が。
2: 殿下。殿下、自分の計画は陛下の批准を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3: さらに兵240、航空機16000、軍艦9000。これは何の冗談だ。今の日本にこれほどの動員と生産が可能であろうか。
2: しかし、自分の計画通りに行かなければ日本は負けます。
3: 計画？ざれ事に過ぎるだろう。この問題はもう考えなくてよい。陛下は貴殿の任を解かれなされた。後任には鈴木貫太郎とする。
4: 老毛，你对东条英机下台有什么看法？
5: 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穷凶极恶，机关算尽，那也挽救不了他彻底失败的命运。
6: 报告。
7: 哟，好消息啊！
4: 嗯，
7: 王震、王守道在湖北大武山与李先念胜利会师了。
5: 好啊，命令王震、王守道把四个干部连留给李先念，继续南下去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另外，让王树声率领两个老团和一批干部开赴河南，结成一条从华北到华南的长蛇阵。
7: 主席，恩来来电报说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还在公开宴请参政元时说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不能同意，弄得赫尔利狼狈不堪。
5: 哼，蒋介石倒行逆施，赫尔利盲目自负，让他去碰个钉子也好啊。
7: 委员长，我来给你拜年了。
8: 恩来，新年好。
7: 新年好啊。
8: 嗯，坐下谈。
7: 好，请坐。
8: 恩来，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条件，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就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也不可变。
7: 这样，联合政府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这和赫尔利将军给中共的许诺相去108000里啊！
8: 哦，
9: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
7: 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

0: 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
1: 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劳教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劳蒋。
2: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3: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当你爬上这些山，你会发现在这些岩石之上会生长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高山花卉，像绿绒蒿就是其中的最常见的一种植物之一。
1: 绿绒蒿也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在西方园艺界里，很多人为它魂牵梦萦，而在它的原产地中国，绿绒蒿却鲜为人知。
0: 看叶子的话，应该是一个总状绿绒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长得非常慢。
1: 此时的绿绒蒿已经凋谢，但依然是一些人眼中最迷人的生命。
0: 这一刻它没有死去，它仍然支撑着这些果实，它把这些果实高高的举起来。
1: 绿绒蒿可以在雪线附近绽放，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花。自从它被介绍给世界后，不知有多少人不畏艰险，就是为了接近它，了解它。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大概有30000种开花。在这30000多种植物中，有将近1500种被人类栽培、观赏。在植物眼中，花是繁衍的器官；在昆虫眼中，花是食物的来源；在人类眼中，花是欲望的象征。花撬动人们的审美，传递人们的情感，点亮人们的视野，也融入了各种美的想象。这些改变了世界的精灵们，最初又是如何进入人类视野的呢？

0: 我手里的是一种绿绒蒿的种子，它叫红花绿绒蒿。我们希望在云南合适的地方呢播种一下，也是做一种尝试，因为人工栽培绿绒蒿是非常难的。
1: 绿绒蒿能够适应高原的严苛环境，但在人类的花园中定居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人工栽培的绿绒蒿大多在专业机构的花圃中。
2: It is very easy for these to die. They can go black, they can damp off. That means they get too wet and they get a fungal infection and they can die.
1: 人工栽培绿绒蒿充满挑战，但是人们想把美留在身边的决心也不可忽视。100多年前，人们不远万里将绿绒蒿带回英国，从那时起，这里的人们就想着在自己的家园中留住绿绒蒿的美。花吸引了人类的视线，也牵扯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的轨迹。因为认知这些神奇的植物而付出的努力，人类也收获了科学的发展。人与花在荒野中相遇，在科学中相知。伴随人类的足迹，越来越多的植物因为它们花朵的艳丽而被改变了命运。

种子熟了。大多数时候，牡丹的种子会就近跌落，可以享受母树的遮风挡雨。然而，这也恰恰限制了它们的未来。让昆虫们饱餐一顿，往往是它们最终的归宿。但这种损失，牡丹还能够承受。它可以选择消耗更多的能量，生产更多的种子，去争取更大的生存几率。终究会有一些顺利躲过蚕食的种子们，可以期待轮回的开始。大花黄牡丹的种群就这样繁衍生息着，在大自然的法则中，它们一粒种子一粒种子地向外拓展着种群的生存范围。不知道经历了多久，时至今日，它们最大生长区域的直径依然没有超过200米，直到人类的到来。

人工栽培的牡丹的样态与野生牡丹不同，形态上有巨大的差异。它们更加符合今天人类的审美，花形硕大，花瓣繁复，颜色艳丽。人工培育的牡丹不需要考虑过大的花朵消耗太多的养分，可以在人类的照料下恣意地绽放。

花卉生存的边界因为人类的喜好而被拓展，人类的世界因为花卉的绽放而缤纷多彩。中国超过1500种的观赏花卉都是这样走进了人类的生活，并且不断深入。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花的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月季就是其中的代表。18世纪，中国的月季搭乘货船抵达欧洲，由此改变了欧洲的花园。中国月季多次开花的属性、绚烂的色彩以及香甜的气味，在欧洲引起了培育月季的狂热情绪。

月季在欧洲与科学革命、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相遇，成就了它改变世界的契机。花卉成为了商品，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花的自然属性也越来越多地被人类的商业需求重新定义。花作为植物生殖繁衍的器官，其实最关心自己在传粉昆虫眼中的颜色。现在，人们可以借助特殊的拍摄手法，展示这些花朵在蜜蜂眼中的颜色。

花朵中间深色的区域，就是在告诉蜜蜂花蜜的藏身之处。没有色彩前，植物更多依靠自己完成繁衍生息的历程。色彩的出现，让植物的生存策略有了极大的改变，尤其是人被花的色彩吸引之后。人对颜色的识别度与蜜蜂不同，人眼中的花更加多彩绚丽。

0: 这是月季花瓣放大10倍、20倍的样子。当人类的需求成为首要条件后，花卉的颜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人的欲望和创造力让花卉走得更远。目前，人类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对花的颜色、形状、香味等属性进行调整。在很多时候，花让人们觉得自己掌握了生命的奥秘，可以决定植物的命运。但其实，植物还有很多本能的反应，是人们无法完全改变的。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在中国，每10只月季里就有8只出产自云南。这里的月季以100万的数量单位被进行买卖。临近人类的一个重要节日，市场对花卉的需求大增，能够在合适时间绽放的月季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然而，突然的降温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人都猝不及防。这些泛红的叶子是月季新长出的。如果是在营养积累的阶段，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此时，对于花农却是不愿看到的情况。这种现象是月季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反应。当气温突然变冷，它需要长出新的叶片来提供更多的能量，抵御低温的伤害，而不是消耗能量去开花。这是它无法被人类改变的求生的本能。即使人类想尽办法来提供最好的生存条件，但关键时候，月季更相信自己的选择。为了在降温中保护自己，很多月季没有能够在人类期许的时间内开花。只有少数的月季没有受到冰冻的袭击，按时开放。这在物以稀为贵的人类社会，让人们对花的价格多了一些憧憬。在这里，平均每天花卉交易量超过300万只，高峰期每一天的交易量超过800万只。这些鲜花经过拍卖交易，销往世界各地。

在这里，花的一切生命体征都被量化，成为影响交易价格的决定因素。那些因为人类喜好而筛选出来的不同的品种与样式，也造成了它们价格的高低差异。因为冰冻的影响，今天的拍卖

0: 花的自然属性与人类的创造力共同造就了人类的花卉市场。即使是代表花生存抗争留下来的疤痕也被量化，成为人类衡量价格的标准。它们在屏幕上显示，被人类接收、识别、判断，化成手部的一个动作。
1: A级它是那个
0: 带有不同标签的花卉将被送到人类的手中。不管是历史上的某一瞬间，还是在此时此刻，花的生老病死都已经让人类为它而痴狂。

地球是超过400,000种植物的家园，如果没有植物，所有的动物都无法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植物带给人类的从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滋养和改变。作为开花植物欲望象征的器官花，不断开放，不断凋谢。为了留住与花相遇的美好，人类的创造力也因此而迸发。

端午花、一丈红、马杆花、大红花、棋盘花、栽秧花、斗篷花、绒葵。这种被中国不同地域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的植物，它的学名是蜀葵。原产于四川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在众多产自中国的花卉中，蜀葵是最早被引种到西方的中国花卉之一。它比中国的菊花、牡丹、茶花、月季、杜鹃等花卉传入西方的时间早了近两三个世纪。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化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

0: 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是，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1: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0: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插子熟。
2: 果子多久了？
0: 很甜。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肥啥子各方面都占充足。这个你俩，我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屋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1: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3: 咋介绍呢？
4: 这个说话就不会说了。我姓陈，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1: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4: 最好的我们这个黄花季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那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以卖钱，卖个钱可以还卖其他的嘛对吧，那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可是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14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卖上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5: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棚，高原下菜飘香。

0: 将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能说什么？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 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
1: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哎，

0: 哎，
1: 翠翠，翠翠，快看，谁来了？
2: 手还疼吗？
3: 来来，
1: 还不赶紧过去啊！
2: 走，
4: 来，
5: 爸爸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1: 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咋才回来呀？
2: 哎，先别说了，白狐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
6: 你没事吧？
7: 没事，小伤。
1: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吧。
6: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辛苦你了，
2: 谢谢。
1: 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2: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
8: 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征粮。啊，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

0: 要改为智取。
1: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2: 白虎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征粮食，他说不要马上动手，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梁换柱。
1: 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梁换柱啊？赶紧说。
2: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而他们征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
1: 你别说啊，这白狐啊真有两下子啊。
2: 对，
1: 这不费一枪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毫发无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
2: 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二龙啊，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
2: 有什么不轻松的？
1: 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得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2: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3: 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啊，
1: 哎，
2: 嗯，
1: 其实人家翠翠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哎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1: 一个晚上，你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2: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狐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0: 白狐伤得重不重？
2: 没什么。 还好，他
0: 是为救你受伤的。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讨厌。
3: 你不生气了？黑狼，
4: 坐。啊，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3: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4: 我估计。
3: 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
4: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
3: 啊。

0: 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1: 哎，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0: 好，你继续去征粮
1: 啊。
0: 哦，对了，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1: 真的？
0: 是，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1: 啊。
0: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地为皇军种粮。
1: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0: 去吧。

0: 什么事儿？把门关上。
1: 老三，来来，坐坐。
0: 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哦，
1: 日本人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20万呢？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
0: 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
1: 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
0: 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 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们，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
1: 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老大，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可是这个事要让小四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哟呵。
0: 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哦，
1: 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嗯，这件事呢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嗯，好。
2: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0: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了。
2: 哦，说说你的想法。
0: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4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
2: 东南西北4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
0: 那是。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
2: 花的是值值当当的，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老大，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 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这一切啊，都在我的股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的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
1: 啊，
0: 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
2: 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留给他们。
0: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
2: 这也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份大礼，老三记着，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哼，才有赚头。哎，
3: 我听老大的，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
4: 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5: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上次我跟二龙接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6: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
7: 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8: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
7: 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9: 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7: 一口吃撑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
10: 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兄弟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11: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
12: 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13: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10: 来，
12: 走走。
10: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12: 哎，我这份。
10: 哎，
12: 多少？
10: 二十。
12: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13: 给。
12: 哎，
10: 什么？这么少？这，怎么这么多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这部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12: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先等他卖出钱了就不错了。赶紧滚，滚！什么？我不办了，我不还不钱，不卖了！不卖了！干什么你们？啊！不卖了！别动！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10: 赶紧乖乖卖粮，快点！
14: 枪都拿出来，这。

0: 连长，
1: 连长，
2: 怎么样？
1: 连长，有消息了。
0: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2: 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
0: 嗯，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2: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3: 好，
2: 哎，走。

0: 少，
1: 马老三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
2: 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
1: 走，
2: 走。哎，啊，副将，啊，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虎他们见识见识？
0: 想啊。
2: 跟我走。
3: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
1: 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
4: 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
1: 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
5: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1: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好，翠翠，你等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1: 走，
0: 走。
1: 来
0: 来来，快来！
6: 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0: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1: 跑啊！
2: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1: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3: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2: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1: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4: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1: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4: 敢吗？
1: 来，来，放下！
4: 来来来，
3: 枪放下！来啊！
4: 来啊！
5: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6: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5: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
6: 好，
5: 你往那边。
6: 好。
7: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4: 来呀，
7: 扶正，上！
5: 发生什么事了？
8: 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
5: 在哪里？
8: 在那边。
1: 狗子阿忠，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看什么呢？
3: 起来啊！
8: 来！
2: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1: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2: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2: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1: 福生。

0: 翠，啊，你们去结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哦，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啊，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
1: 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0: 这可不好说。
3: 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你不，嘿嘿，
4: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5: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4: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5: 你是谁？
4: 我是小李啊。
5: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翠，
1: 啊，
0: 你们去结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哦，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0: 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1: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这可不好说。
3: 团长，老大，是我呀！老大啊，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哟。
4: 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3: 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嗯，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4: 真的？
3: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哼，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4: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3: 哎，老大，啊。 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击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
4: 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3: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啊，关监狱去了。好，走，玩他俩去。哎。
5: 福生，你没事吧？没事。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哟，我当谁来了？
3: 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哼，
5: 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黑狼，这可不一定啊。
6: 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他妈的，我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3: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5: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7: 你瞧瞧，行，嗯，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嘿，嘿，走，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3: 把他俩毙了呀！
7: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3: 好，
7: 给我严加看守。
8: 嗨嗨。

0: 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员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2: 嗯，
1: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啊，人的心里头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别吵了，别吵了，吵得烦了。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连长，这狗子和福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福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3: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赶紧休息吧。啊，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3: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3: 睡觉吧。
1: 可是
3: 快去，别胡思乱想，快去。
1: 这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了。三炮，别多说了啊。

0: 我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0: 福生，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1: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福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0: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
1: 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还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你以为你做什么你？福生，
0: 啊，
1: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
0: 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福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
1: 都做好兄弟，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0: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
1: 被关在哪里？
2: 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
1: 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快想办法救人。
0: 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
3: 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0: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3: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
1: 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
2: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这可能真的是个圈套。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1: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2: 好，我现在就去。
4: 少佐，找我有事儿。
5: 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
4: 牢房里呢，还没审。
5: 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刑过度把他们给弄死了。
4: 好。少佐啊，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
5: 你耐心一点嘛。

0: 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
1: 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啊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
0: 好，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
1: 哦，
0: 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1: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0: 去吧。

0: 老大，
1: 啊，
0: 这小四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啊？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四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这是他的好机会啊，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为咱们成功干杯。

0: 你打听到什么了？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杨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1: 这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0: 我的人也不清楚。
2: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0: 好了，这次不会了。
2: 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2: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啊。
0: 好。
3: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真的？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好，来，请坐。
3: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多谢博士了。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4: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3: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
4: 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5: 啊，我明白。
4: 嗯，小李元，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5: 嗨，松井博士，请。
3: 嗯。

0: 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1: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你们想干什么？佩勒，你不说给我们个痛快吗？你小子是不是男人呢？

0: 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你
0: 放开我！你放开我！
1: 福生，
0: 放开我！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抬，把他们抬出去。
2: 抬。

0: 福生，福生，快醒醒，快醒醒，快起来！哎，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哎，狗子，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也不知道。哎，你还记得吗？咱们昏迷之前，明明是在牢房里头，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啊，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给我们打了一针。然后，
0: 哎，你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什么呀，我觉得挺正常的。
0: 嗯，我也没什么问题。奇怪了，
1: 别想那么多了，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赶紧走吧。
0: 哎，等一下，福生。

0: 不是，现在还不能回去。我跟你说，这一定是鬼子的诡计。鬼子把我们放了，好让我们带他们去找游击队的大本营，咱们千万不能回去。
1: 对，你说的对。小鬼子那么狡猾，那咱们先不回去，朝其他地方去，观察一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0: 那我们朝反方向走。 狗子，咱们一路走来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啊！我看还是小心点吧，咱们已经失手被抓了一回，不能再大意了。哎，狗子，依我看，根本就没有人跟踪我们，咱们还是回去找连长他们吧。
2: 哎哎，你想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现在要是回去，就把兄弟们给害了。这帮王八蛋怎么可能轻易放了我们？这里面一定有诈，
0: 说不定。 他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隐藏得很隐蔽呢。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回去。
1: 好吧，我听你的。

0: 你们是什么人呢？啊，
1: 老伯伯，我们是路过的，想找点水喝。啊，喝吧，喝吧。
2: 老伯，我跟我兄弟两个人也没什么地方住，您看天色已晚了，您这儿方不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呢？
1: 主人为乐，有何不可？反正啊，我就是个糟老头子，你们若不嫌弃，就住下吧。谢谢老婆。
3: 二龙，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啊，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啊，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技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嗯，
2: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
3: 但是我相信福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不可能回来的。没错，这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嗯，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老蔡，
4: 哎，
3: 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4: 好，我马上去通知。
3: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4: 好，
3: 走。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二楼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
0: 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啊，
1: 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
0: 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技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嗯，
1: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但是我相信福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不可能回来的。
0: 没错，这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嗯，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老蔡，哎，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2: 好，我马上去通知。嗯，
0: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1: 好，那咱们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0: 好，走。

0: 奇怪啊，
1: 狗子，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咱们的话，这晚上应该有人守着屋子才对啊，外面看起来完全没人的样子，难道我们已经摆脱跟踪了？
0: 切切切，我都已经把你害成这样了，我们要这么回去不就连累所有人了吗？现在我后悔都来不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要不这样吧，趁现在天黑咱们偷偷地跑出去，这样也可以摆脱他们的跟踪。
0: 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2: 去，

0: 狗子，咱们跑了这么远，就算鬼子踩着风火轮，我看他们也不可能追上咱们了。
1: 看来我们这次啊，真的摆脱他们了。
0: 要我说啊，这鬼子肯定是一时疏忽，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才把咱们跟丢了。看来咱们这次是行大运了。
1: 我也这么想。
0: 狗子，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1: 回不去，太远了，咱们跑也没那么多力气啊。我看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0: 乌云好云，我觉得头真的很晕啊。
1: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兄弟，咱们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那有个房子，去看看吧。
1: 有人吗？有人吗？连长，啊，连长，这是怎么了？出去再说，走。 连长，那个人好像死了。看他的状况，肯定是感染了瘟疫而死。
0: 瘟疫？如果是瘟疫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我想狗子跟富商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肯定会离开。现在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再找找吧。
1: 好，走。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醒醒！ 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龙，
3: 哎，杨队长，
2: 翠翠，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4: 你去？
0: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1: 好，走吧。
2: 嗯，走。
5: 浮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6: 我不行了。
5: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走。

0: 狗子，狗子，
1: 狗子，
2: 不是你过来，站住！你们快走！
0: 怎么了？
2: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浮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
0: 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的。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
0: 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
2: 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
0: 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
2: 他是被我们害的。
0: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
2: 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浮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
0: 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2: 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浮生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0: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给我点时间。

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 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前面有个破屋，我现在附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快走啊！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马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 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你放心吧，队长。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
1: 啥？狗子和福生中毒了？
2: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原不严重？
0: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1: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0: 那辐射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3: 我也去。
0: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1: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0: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
1: 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
2: 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1: 二龙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
0: 嗯，
1: 有啥办法呀？啊？ 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2: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
0: 小次郎是不好对付。

0: 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你指的是小丽媛？
1: 没错，小丽媛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2: 好。
1: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丽媛。
3: 是。
4: 好。
0: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
4: 好吧。金，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嗯，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好，
3: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4: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
3: 金。
4: 小丽媛少尉，你有没有看到少佐？有什么事吗？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3: 小丽媛，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4: 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
3: 是少佐的贵宾。你好，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呐。
4: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3: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 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4: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3: 啊，真是太遗憾了。祝你们玩得尽兴，小丽媛。
4: 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嗯，请。
1: 看，小丽媛出来了。
4: 妈的，总算出来了。请。
1: 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
0: 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1: 姐，
3: 嗯，
1: 小丽媛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嗯。

0: 晚。三宝，我们分头打探情况。
1: 好，
0: 走。别说话，跟我走。
1: 你想干什么？
0: 不想死就跟我走。

0: 别动。我问你，小丽媛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
1: 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
0: 少废话，快说。
1: 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
0: 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
1: 关东军，来建实验室的。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丽媛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博士，你在这里躲着，我去对付他们。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咱爸没事吧？没事，老子，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1: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我们要找到这个人，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1: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2: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
1: 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卫立，混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3: 过来，怎么救兄弟？快说！
2: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
1: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啊！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上。
1: 水。
0: 来，富城，喝点水。
1: 见连长了吗？
0: 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这么卑鄙，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出成大错了。
0: 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

0: 现在我身后的是位于平凉市崆峒区花所镇的天元生态产业园。从外面看呢，你可能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养牛场，但是走进去你会发现，这里不光是养牛的地方，还是一个有机肥加工厂，一个蔬菜种植基地。今天呢，我们就去找一个人，郭凯，他在这里养了20多年的牛，也把这里从一个普通的牛场变成了一条完整的循环农业链条。见到郭凯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很多奖牌，最显眼的是一个大奖杯。他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
1: 您这是我养牛20多年是最自豪，也是最骄傲的一个。您这是我，你看我们，平凉市崆峒区宰牛乡牛大会，当时我是获得的这个公牛组的这个状元牛奖，当时奖金是300块钱，而且我这个状元牛当时在参赛的前一天嘛。就是被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老同志，围着硬要把这个牛就买去了，当时也是3块钱买掉了，买的奖金是300块钱，所以我那牛就是，3+3就
2: 6万块钱
1: 啊，所以这是我自己最骄傲的一件事，所以我在最高的地方放展示着呢。
0: 牛养的好不好，都藏在细节里。郭凯带我们去了牛舍，他说他的牛很享福，喝的是清洁水，吃的是青苎草，连围栏都改了好几版。
2: 我看这些围栏好像都是新做的，是
1: 吗？原来这个现在咱们做那个就是不太科学，最后咱们通过学习以后把这个改进了一下，既把牛能割住，而且不磨牛嘛，
2: 不会把它脖子卡住。
1: 对。
0: 2003年，郭凯就是从眼前的这些牛舍起步，一步一步把养殖规模做了起来。到了后来，他的牛场连续2次被农业部认证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效益在当地那是数一数二。可规模越大，有件事就越让他睡不着觉，那就是牛粪的处理。
3: 牛达到一百头的时候，就这个牛粪便采出的粪便嘛，当时是需要我这个发展的这个瓶颈，对当地这个环境的污染啊，造成了这个一定影响。
0: 100头牛的粪便是他当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反倒让他在循环农业的链条上走得更远。
1: 牛只采出了粪便以后，先上这个料斗，料斗上了以后，后面有个发酵箱，通过发酵箱就是，高温发酵以后，腐熟了以后再进行2次发酵，发酵腐熟。因为我之前不是汽车改造着呢嘛，还没生产呢。
0: 以前牛粪多了，一下雨就冲得到处都是，污染环境，周边的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呢，郭凯就出去学习考察，建起了这个10000吨的生物有机肥加工生产线。牛粪经过腐熟发酵，除臭杀虫。

0: 最后呢变成了颗粒状的有机肥，他自己用也卖给周边的果农和菜农，当初的烦心事儿现在成了挣钱的生意。
1: 这就是咱们生产的有机肥。
2: 对对，这都是放的时间长了，这
1: 可以大概能看出来的、
2: 哦、像我们说的像六味地黄丸那个
1: 颗粒状的、
2: 啊就是大田里的六味地黄丸，
1: 这就是给土地的营养嘛，这就是。
3: 这个呢当时应该是确实我也很自豪，就是变肥美宝嘛，
1: 嗯，
3: 然后延长了我这个产业链嘛，就是当时效益也挺不错的。
0: 牛粪变成了肥料，肥料有了销路，郭凯没有停，他开始琢磨另一件事儿，能不能用自己产的有机肥种出品质更好的菜。
3: 因为当时最早的我也请了从山东到山东省广去考察过，而且从山东省广那边聘请的技术员自然给我指导了两年，
0: 学了技术请了人，他建起了180多座钢架拱棚和50座日光温室，用自己生产的有机肥种菜。
2: 我们这个西红柿好的这几点就是这家用的鸡肥苗肥都是有机肥上的，就是吃起来比如同样的这个东西是口感好一点，说起来受客户大家的这个青睐。
0: 在花所镇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郭凯，不只是因为他牛养得好，还因为他带着乡亲们一起干。园区里长期有20多人在干活，绝大多数都是附近的村民，有些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出不了远门，就在这里边打工边顾家。
4: 我就在干了快一个20多年，这就是人家那个住个7-8个月，在家要照顾孩子，连无庄稼，这收入点人家就是2万多元。
0: 从一头牛到几百头牛，从一堆牛粪到10000吨有机肥，郭凯用20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做成了产业，把传统的种养做成了循环生态的样板。这条产业链呢，串起的不只是种养循环的生态账，更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民生账。扎根田野，带动乡邻，这就是郭凯交出的创业答卷。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这是什么地方？高参，你看不见连长了吗？哎，副长，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小鬼子这么卑鄙，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
0: 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
1: 福生，狗子，我实在太难受了，求求你，让我死个痛快吧！臭
0: 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翠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1: 连长也没有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福生，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0: 叫我，好，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1: 好，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马头，没有解药，
0: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
1: 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混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0: 没有用的，
1: 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0: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
1: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
2: 福山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会儿吧。狗子，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
1: 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1: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太没用，我真的没用。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福士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
1: 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0: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
1: 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的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福生，想当初他是一个心病，他是最小的，就像我的亲弟弟。 我差点一枪就把他给毙了，但是我不舍得。还有狗子，他的好枪法那是我教出来的，他们都像我的亲人，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我只能一天一天。 看他们不想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鬼子？为什么死的那是我的好兄弟？
1: 二龙，
0: 我宁愿死的是我。

0: 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舍弃宋景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
1: 这帮游击队统统都要死。
0: 少佐，白虎也在游击队里，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
1: 白虎，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
0: 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2: 我想，游击队既然来找松井，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遇上了那两个被下毒的共产党。但是很奇怪，他们没有被感染。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0: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2: 我相信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
0: 嗨。

0: 邵总啊。哎，谢谢。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
1: 什么困难？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皇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黑狼，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0: 哦，
1: 这件事你要知道，扩大皇协军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操之过急。这样，你先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啊，明白。
2: 老大
0: 啊，
2: 见到小次郎了，他有没有答复啊？
0: 见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
2: 妈的，这小次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0: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
2: 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
0: 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2: 老大，有什么办法
0: 没有？
2: 啊，
0: 熬个屁呀、啊，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次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2: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0: 你总算明白一回了，你不容易。
3: 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
4: 王老师，坚持不到，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

0: 福生，我告诉你，在咱们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公子，你还记得我们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福生，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1: 还有马头、三炮，咱们兄弟六个人，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有一妻儿女，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
0: 一起放爆竹，多开心呐！不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1: 我真希望明天就能过年呢。

0: 富生，富生，你看看我，富生。富生已经死了，你要带着所有兄弟一起死吗？
1: 狗子，对不起，是我做连长的没用，我一直找不到解药，没办法救你们，对不起啊，我没用。
2: 狗子，兄弟对不起你啊，
0: 兄弟们。你们在说什么呀？我能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富生，富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跟你们做兄弟。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连长，回去吧。

咱们说好的，黄泉路上一起走，等着我，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0: 二龙，
1: 是布莱信。好，
0: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
2: 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1: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2: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1: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嗯，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嗯，
1: 罗斯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2: 嗯，那这样吧。
3: 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把岗队长把这一锅端了。走。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万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
4: 这么多。

0: 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人手不够啊！本来是两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一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
1: 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
0: 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
2: 你还是小心一点，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3: 嗯，来，少佐，这边请。
4: 连长回来了，怎么样？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些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
5: 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6: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
7: 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8: 是。
5: 其他人跟我走。
9: 二龙，
5: 我也去。
9: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6: 不是，
5: 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儿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应我们吧啊。
0: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6: 那好嘞，好。
0: 哎，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10: 好，好。
0: 少佐，少佐。
1: 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行，
0: 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好。 少佐，慢走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估计没错了。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1: 老大，啊，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2: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0: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4: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0: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4: 嗯。
0: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4: 嗯，小心点。
0: 啊，走。

0: 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0: 差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
2: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3: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2: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4: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欺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1: 小四郎，哎，别动，不要动手，免得破坏整个计划。

0: 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各位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3: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设有哨站，有2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哨。 马上调动人手，把他们给回马枪。快去！
2: 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大家准备接应。
1: 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多少人？
2: 20-30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20-30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2: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对。
1: 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

0: 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好，好，
2: 跟我走。
1: 好，好，好。
2: 姜老四，
3: 哎，
2: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3: 好，
2: 我去救白狐。
3: 好，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这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过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2: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报告少佐，前方路口发现这个。

0: 是啊，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太好了！啊，你受伤了？啊，
1: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好的，我扶你。少佐，我在吴家大宅被游击队前后夹击。
2: 我带的人实在应付不过来，差点把命丢了。可恶的游击队！不消灭你们，我誓不罢休。少佐，找我有什么事儿？哼，黑狼，啊，我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3: 这怎么回事啊？这游击队怎么知道这个放粮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有事出门了，但是有兵把守啊。哎呀，但只可惜啊，把守的人手不够，以至于啊粮也丢了。哎呀，我的兄弟啊也损失。

0: 这不少，少佐，赶紧的，扩大着皇协军的队伍吧，不然的话，会出更大的问题的。
1: 混蛋！
0: 人手不足，你除了这句话，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解释？黑兰，我告诉你，扩不扩大皇协军，是我跟大佐的事，我不需要你来指挥。
2: 哦，
0: 我现在。

0: 小心查到的。
1: 黑狼啊，你觉得这个解释你自己相信吗？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游击队的这次行动中，我看到白狐了，他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
2: 不会，绝对不会，我妹妹啊，她不会参加游击队的。
1: 我仔细想了想，这么秘密的藏粮点泄露出去，一定是跟白狐有关。黑狼，是不是你的部下中还有白狐的眼线？你不要告诉我不可能，我现在需要你彻底的去查一查。
2: 查，一定会查，
1: 尽快的把敌人找出来。我不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2: 明白，我这就去查去。
1: 等等，
2: 少佐啊，还有什么吩咐？
1: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2: 啊，
1: 白狐死了。
2: 白狐死了？怎么死的？
1: 他不愿意顺从我，跳崖自杀了。哎，黑狼
2: 啊，
1: 我说你这个妹妹真的是很笨，我真的想不到，难道我这个人比死亡还要可怕吗？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识抬举。
2: 哎呦，少佐啊，伤心有什么用啊，命，这就是命。我妹妹她选择了这条路，我拦都拦不住。哎，少佐，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去查去了。
1: 啊，去吧。
2: 好。
3: 哎，老大，什么情况让你这么生气啊？
2: 就是他。老子现在想杀人。
4: 哎呦，我是不是太用力了？
5: 没事。
4: 你傻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剪刀？让开！放心啊，放心。
5: 谢谢你啊，白狐，这么多天天天都来给我上药换纱布。
4: 翠翠，你在说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给你绑个纱布真是微不足道。
5: 没事。
4: 翠翠，我说翠翠啊，我真想好好的感谢你，我以前那样子对你，你不计前嫌还救了我，我真的觉得挺惭愧的。
5: 嗨，你快别这么说。其实啊，虽然我们之间以前有一点小误会，但是从始至终我都觉得你是善良的人，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绝对不能搞内部分裂，给小鬼子可乘之机。
4: 对，我们要一起跟着队长同心协力打鬼子。
6: 小姐，是不是因为翠翠救了你，所以你就不和翠翠争了？
4: 哎，经过这次的事，我想通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决定让二龙自己选择。二龙要是真喜欢我，不用我争，他也会在我身边的。二龙要是不喜欢我，争了也没用。
6: 嘿，

0: 表姐，你可是终于想通了，我真为你高兴。以后啊，你也不用再烦恼了。哎，这事儿我告诉队长去，好让他放心。
1: 你傻了呀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给我保守秘密，谁都不许讲，尤其是二龙，要不然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0: 好好好，我的大小姐，我谁也不说啊。走吧。
1: 你还傻不拉几的？
0: 我不傻啊，你看我平时上蹿下跳的，我哪傻了？我真是，
1: 就你还不傻啊？
0: 我
2: 把门给我关上。
3: 是。
2: 王八蛋！王八蛋！
4: 王八蛋，竟然敢说我妹妹该死！小次郎，我一定弄死你！
5: 老大，我们为小次郎卖命，可那个兔崽子从来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啊！
6: 没错，大哥，他这个王八蛋一直都不把我们当人看。
4: 妹妹，妹妹，你死得好冤枉，可绝不会让你白死的。给我记住了。咱们现在有两个仇人，一就是日本人小次郎，二就是二龙。要不是因为他，我妹妹不会死，他们都该死，明不明白？
5: 明白，
4: 明白没有啊？给老子起来！

0: 半壶。
1: 干嘛呢？
2: 二龙，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引开了小次郎，我们游击队肯定又遭殃了，损失会很惨重。
2: 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
2: 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要不是她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
0: 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但以后不许再鲁莽行动了。
2: 一定。

0: 黑狼
1: 啊，
2: 你好悠闲呢，一边说人手不够，一边又睡到中午，你就是这样为皇军办事的？
1: 嗨，昨天这不是送粮食了吗？天亮了才回来，怎么睡一觉都不行？
3: 是啊，我们老大天亮刚回来，太辛苦了。
4: 是是，
1: 这少佐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等你的答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又不去见他，只好派我来问一下。
1: 这样，你跟少佐说，现在有眉目了，很快就会给他一个答复了。
2: 黑狼
1: 啊，
2: 你不要再拖延了，少佐给你时间查已经是对你厚待，不要不识好歹，要是少佐真的怒了，可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哎，行行行行行行，那我今天呢就给他一个答复，行不行？
2: 好，我去给少佐回复
1: 啊。

0: 把你交出去，就说你通风报信。
1: 老大，这可万万使不得，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老大，您可一定要保住我的命啊。
2: 老大，
0: 嗯，
2: 我看不如找几个替死鬼去交差，应付一下小次郎。
0: 行，就这么办。老三，
2: 嗯，
0: 你去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2: 是。
1: 老大，谢谢你。
3: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4: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3: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4: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3: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4: 利用游击队？少佐，束手下一顿。
3: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4: 哦，原来如此。
3: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4: 既然野性难寻，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3: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4: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5: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6: 什么？
5: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6: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5: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6: 其实我很害怕。
5: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6: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5: 你的家人呢？
6: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5: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6: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5: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6: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0: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孔绍迅、庄国泰分别参加。吴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就业、惠民生，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9月2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分别参加。
1: 23号下午，省委书记吴晓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在同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人大工作全过程，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彰显人大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打造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更好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在同省政府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抓好政府工作，要凝心聚力抓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民生实事，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继续抓实防汛和地质灾害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干好事，又要风清气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同省政协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

0: 监督、参政议政，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奋进力量，营造齐心协力促进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使政协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雷东升、孙雪涛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地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千方百计拓岗位、促增收，全力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
0: 近日，兰州市举办创想京城人社护航创业创新与人才意识先进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汇聚150家企业，提供3321个就业岗位，以接地气的招聘形式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
2: 感觉夜市的这种招聘会比传统的招聘会更让人放松，在这边边转就能边找到工作，希望今天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留在兰州本地发展，
0: 立足产业带动就业。各地大力发展乡村就业工厂，拓宽群众就近就业门路。在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铃薯研究所，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马铃薯原园种分拣作业。这家乡村就业工厂稳定吸纳83名当地群众就业，不少高校毕业生也在家乡找到了理想岗位，实现就地稳定就业。
3: 我们在当地的人社部门看到我们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这个招聘公告，我就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已经2年了，2年时间里，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0: 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统筹抓好政策落地、岗位对接、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各项工作。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
4: 兰州新区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首位，依托区内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招聘求职对接和技能培训，通过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精准帮扶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目前新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切实守住了民生保障底线。
0: 全省各地持续下沉服务力量，把岗位信息、惠民政策送到乡村社区，通过专场招聘、劳务协作、技能提升行动，帮助群众匹配岗位，落实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激励企业稳岗扩岗，实现企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双向赋能。连续18年实施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为民实施项目，靶向帮扶重点群体，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5: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全周期跟踪服务，规范组织各类招录、招聘考试工作，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推动全市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就业促进机制，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持续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市场暖意融融，各地扎实做好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电力保障等各项工作。
6: 在岷县，非遗酥皮点心迎来生产旺季，老明州食品厂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企业在传承百年酥皮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研发玫瑰等新式口味，传统老味道不断收获新受众。国网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巡检生产设备，排查用电隐患，可靠电力保障企业抓紧赶制节日订单，让这份非遗美味香飘中秋。康乐县提前启动中秋、国庆、双节保供工作，各大商超米面粮油、肉蛋果蔬等民生商品储备充足，品类丰富。

0: 我们将坚持明码标价，充足备货，确保节日期间各种物资的供应工作。
1: 民勤县各大商超月饼专区热销，五仁、豆沙等传统月饼，奶黄流心、糖醇低糖等新式月饼摆满货架，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巡查，重点核查价格、产品质量，严查哄抬价格、价格虚高行为，保障月饼市场价格稳定。
2: 我们将积极落实对一个的价格机关要求，精精酿油、蔬菜、肉类、月饼等民生商品，共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3: 重点核查月饼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严把产品质量安全与市场价格关口，同时畅通市场消费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保障市民买到放心实惠的月饼。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4: 近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筹备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协调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佩兴主持。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把人代会筹备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组织工作，要严谨细致、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从严从实开展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大会筹备组织有力有序。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强化统筹兼顾，做到零失误、零差错，确保大会圆满顺利召开。9月22号，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白银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未来讲堂接力长征精神、点亮未来梦想活动在会宁县科创中学举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李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沈贝利、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吴万华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向白银市捐赠未来讲堂系列丛书及电子科普出版物。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兰州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兰州台报道。中秋临近，兰州月饼市场迎来销售热潮，当地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推陈出新，依托甘肃优质土豆特色农产品，创新研发出土豆系列月饼，凭借独特口感收获众多消费者青睐。此次上新的土豆月饼包含咸香椒盐土豆、奶香椰蓉土豆等特色口味，月饼外皮酥软，内馅绵密，融合了土豆醇香与特色风味，口感层次丰富，区别于传统月饼，吸引不少市民到店选购。
5: 我前几天买了椰蓉土豆味的，然后回去尝了，感觉还不错，挺好吃的。这回打算回购一下他们的椒盐味道的椒盐土豆味的，然后这回打算多买一点，能够带回去给我们家里人尝。
6: 土豆月饼它的含糖量来说的话，就没有像传统月饼那么甜，因为现在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的话，我们的这些椒盐月饼越来越受我们广大市民的喜欢，团购量的话每天的能到上万块钱这样的一个销售量吧。
1: 兰州台报道。9月23号，白银市首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趣味运动会在体育中心举行。本次赛事共集结101支参赛队伍，涵盖20个相关单位，共计360名劳动者参赛。参赛群体覆盖面广泛，包含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多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赛事共设置5个活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一线劳动者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7: 平时跑车一直比较忙，这次趣味活动能够增强驾驶员队伍的凝聚力，也能把赛场上团结向上的精神带到日常运营中，更好地文明服务、安全行车。
1: 白银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金色的田野。

0: 野万村广场舞大赛西部片区决赛于9月23号在临泽县开赛。30支河西地区参赛队伍同台展演，用舞蹈展现丰收喜悦与乡村新生活，献上富有乡土气息的群众文化盛宴。张叶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没有判罚的篮球赛，乌吉尔自制服饰的 T 台秀，在重庆酉阳大溪镇以乡村娘娘为主角的文体秀热闹上演。平日操持家务务农带娃的当地妇女站上球场与 T 台，尽情展现别样风采。
0: 这是大溪镇首届娘娘篮球文化嘉年华的现场，来自大溪镇7个村和镇商会的8支队伍遵循只要不把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的宽松赛制，解锁着别样的篮球乐趣。
2: 上一次看到大家都耍得比较开心，然后门槛也比较低，所以说我们都抓住机会来玩一玩。
3: 上次我们也参加了，平常我们也就是经常嘛啊，就是大家吃了饭啊也去锻炼哈，也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也就比较喜欢了，爱上了这个。
0: 在今年1月份时，大溪镇组织的河美乡村娘娘篮球赛，那次比赛共有11支由村民自发组织的娘娘篮球队参加。比赛经媒体报道，自媒体达人直播后走红网络，不仅为大溪镇带来了日均超1万人次的游客，更是带动大溪及周边乡镇的住宿、餐饮、零售消费增长，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1000万元。
4: 听朋友说那边举行娘娘篮球比赛嘛，然后又好耍呀，又好玩的，又有好吃的，好，然后这次有时间我就过来看了一下，确实，好吃的也多，好玩的也多，然后好听的也多。
0: 相比于半年多前，这次的篮球文化嘉年华，在篮球比赛之外，又增设了玉米脱粒、挑南瓜、掰手腕等农耕趣味竞技项目，更有特色乡村 T 台秀。娘娘们巧用农具、塑料袋等日常物件自制创意时装，自信展示。
5: 我们能走上这个舞台，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而且能走上这个舞台，我们觉得很骄傲、很自豪了。
0: 内容更加丰富的乡村娘娘秀，不仅让大溪及周边乡镇的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生意火爆，更带动乡村夜间经济、民俗集市消费持续升温。数据显示，3天活动时间里，仅大溪镇就实现综合收入近2000万元。
6: 我们一共有32个房间，基本每天都是住满了的，大部分是湖南和湖北的游客，每天也有4000多。
0: 自今年1月以来，大溪镇已连续举办3次娘娘篮球赛，娘娘篮球赛的本土文体品牌影响力正持续攀升。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娘娘篮球赛特色文体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体活动，以文体聚人气、促消费、新乡村，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3号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这次出口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3台套 G50 机组，可以为当地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供热需求。
8: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0: 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1号至23号，三北工程区防沙治沙技能竞赛在宁夏中卫举办。本次竞赛是全国层面首次专门面向防沙治沙领域举办的技能竞赛。 赛事包含理论知识考试、杀生灌木苗木及草原改良草种识别、草方格扎舌、无人机苗木投送等六个竞赛项目。本次赛事聚焦三北工程攻坚实战需要、

0: 为防沙治沙一线人员提供了同台竞技、交流互鉴的平台。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迎来南迁候鸟集群营。镇赖县二龙涛河湿地景致如画，成片剪蓬草染红滩涂与蜿蜒水系青绿草色相映成趣，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为南迁候鸟提供了绝佳的停歇觅食地。湿地之内，3000余只灰鹤成群集结，自在栖息，画面美成，动态壁纸。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如果把香甜的牛奶比作穿越时间的长河，多姿多彩的中国乳食传统就如同一条条个性鲜明的支流，独特的东方饮食基因不断改变着牛奶的呈现形态，滋养着中国人的日常，也给世界带来了生生不息的东方白色力量。
1: 我坐在这班高铁上又开了多年，
0: 只有两天假期，陶继芳还是坐高铁回到了家里。
2: 辛苦了，上班。
3: 还可以。
0: 小陶在外求学十年，今年刚刚参加工作。大理不仅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让他惦念的还有家里的饭菜。牛奶是小陶家乡的传统物产，其中一种奶制品更是大理独有的美味。

小桃爸爸与牛奶打了一辈子交道。家里几代人都以这门手艺为生。酸木瓜做引子，添加乳清发酵，酸水带着清新的果香，是牛奶转化的关键。酸与植物蛋白酶携手，让牛奶蛋白的结构发生改变，

0: 随着温度上升，脂肪被蛋白质包裹着抱团聚集，支撑一张柔韧的白色绸布。轻轻拉伸，试探凝乳的张力。
1: 看这个话，
2: 上桥噻，自古如花，隔壁的在昆明种的那可以。嗯，
1: 差不多。
0: 交叠挤压，排出水分。手指间，凝乳团表面逐渐光滑。当延展性达到最佳状态，表明牛奶已被驯服。一块巴掌大的乳团可以轻松拉伸到半米以上。

把牛奶加工成固态，在中国北方也有悠久的传统。鲜奶发酵，酪蛋白凝结，慢火逼出乳清，正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经验。装入模具晾干，蒙古语叫胡乳达，意思是奶豆腐。凝固的奶豆腐紧致扎实，可以胜任多种烹饪方式。

0: 大理地区有上千年饮用牛奶的历史，明朝时就有这种奶制品的文字记载。来自苍山洱海的风，温柔褪去乳片中的水分，一片片形似纸扇，当地人叫它乳扇，表面沁出的露珠是牛奶中丰富的油脂，让整个小院飘散着浓郁的香气。
1: 娱乐四八馆，牛奶做成片片来。
2: 我们要用二十几个药，二十我们装给我们的二十几个药，贵嘛好吃的药。
0: 亲友赠送的乳扇将由妇女们现场烹饪，油温控制在140度左右，乳扇体型膨胀，酥脆透亮，入口奶香绵长。美食世界的多边形战士，色香味形声，丰富的体验都在这片小小的炸乳扇里。他也是近年云南味道风靡全国的功臣。炭焙使乳扇起酥，质地变得柔软。更好的牛奶创造更好的美味，酒酿和牛奶交融，乳扇丝增添口感层次。乳扇青红丝做馅儿，谷物的糯包裹乳香，浸在普洱茶汤里，激发味觉的想象。小陶的专业是食品工程，奶制品正是他的研究方向。以乳扇为原料，尝试新的口味和搭配，小陶觉得这或许是让更多人认识家乡风味的途径。

0: 假期接近尾声，到了返程的时候，
1: 就是马上主菜还没赶不上了，那就得拿去。
2: 你给我们打电话哟。
3: 好
2: 的
3: 好的，
1: 走，我们自己吃啊。
2: 好，
1: 再
2: 见啊，
3: 再见哟。
0: 如果没有意外，小桃未来会与食品打一辈子交道，他才刚刚起步。然而牛奶涓涓流淌，食物在不同地区的流转，千百年来从未停歇。大理地处亚洲的文化十字路口，是中国西南的交通要道，也是茶叶最早的故乡。俯瞰横断山脉的褶皱，隐藏着乃与茶相遇的传奇。

0: 中国西南地区常被认为是奶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相似的生活习俗使奶茶也成为从青藏高原到蒙古草原受到广泛喜爱的饮品。其中内蒙古锅茶更是不断迭代演化，将奶制品、肉干、谷物和浓茶聚合在牛奶中，成为咸口奶茶独树一帜的代表。奶与茶这对经典组合，沿着茶马古道跋山涉水，将独特的风味播撒向远方，勾勒出一幅跨越全球多个地区的奶茶地图。11月，农田收割进入尾声，曾孕育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土地，依靠牲畜辅助农业，牛是其中最重要的伙伴。巴基斯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之一，古老的农业文明与庞大的人口都对牛奶有巨大的需求。在这里，牛奶既是纯洁与丰饶的象征，又是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晚上9点，巴基斯坦东部最繁华的都市依然车水马龙。奶罐车为城市输送牛奶，要把牛奶卖给这个不苟言笑的老头可不容易。75岁的迪塔每天坚持亲自把关，经营奶站近半个世纪，他相信自己的舌头就是标尺。二儿子伊克巴尔是迪塔的帮手，未来也是这间奶站的继承人。拉赫尔一天要消耗超过3000吨牛奶，奶站是城市牛奶的分销店。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5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巴基斯坦人喝的最多的除了水就是牛奶。奶站分销新鲜牛奶，也供应自制的奶制品。父亲安然享受一杯早餐奶，伊克巴尔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达西酸奶一天40盘，上午就会告罄。用冰牛奶稀释酸奶，在大肚锅里搅出绵密的泡沫。甜咸根据客

个人的喜好，拉稀酸奶大杯解渴。加入现磨的果仁，最费功夫的是熬牛奶糖。猛火收干奶的水分，乳糖释放出甜蜜焦香的风味。最后收尾还需要老迪塔出马，

忙完这些，最受欢迎的牛奶饮品才登场。现煮奶茶，每家都有自己的规制。小茴香、丁香、绿豆蔻依次潜入，炉火升温，牛奶的醇厚托举香料的甜美和辛辣。把煮好的香料牛奶移至小锅，加入红茶粉继续熬煮。茶叶的挥发性风味物质并不能完全溶解于水，却可以与牛奶中的脂肪融合，释放出更浓郁持久的香气。让奶茶反复做自由落体运动，能够获得更加丝滑圆润的口感。

0: 拉赫尔的晨间奶茶讲究新鲜醒神，外加送货上门。18世纪初，奶茶还是贵族的专属饮品。随着茶叶广泛种植，与本地人热爱的牛奶结合，奶茶逐渐普及，成为巴基斯坦的国民饮
1: 品。
0: 除了酸奶和奶茶，奶站更重要的任务是向周边几公里范围内的店铺供应新鲜牛奶。驶入拉赫尔迷宫般的街道，每个送奶工都有一张自己的网络，上万个奶站相互连接，牛奶是这座城市的白色血液。

毫不夸张地说，奶茶浸透了巴基斯坦人的日常。不用看表，仅凭奶茶的配方和口感，他们就能判断时辰，

如果说早上的奶茶是基础款，午后的奶茶则是加强版本，用料直接翻倍。

陶罐炙烤到发红，与奶茶接触的瞬间蒸发牛奶中的水分，进一步淬炼茶叶和姜蓉的精华，辛辣醇厚浓郁的烟熏味道相当上头，

伴随着拉赫尔进入夜晚，这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莫卧儿帝国的首都，越近繁华，烟火升腾，所有的过往和当下都浓缩在一盏小小的奶茶中。关于奶与茶的相遇相伴，各民族有不同的诠释和坚持，也构成了个性独特的饮食文化风景。但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香港一样汇聚了风格迥异的奶茶样本。海纳百川的港口之城，东西方风味交织。印度餐厅里，厨师把他们烹饪调香的智慧注入奶茶，看似平淡的外表暗藏惊雷。

牛奶和蔗糖熬制的炼乳，与含水量较低的淡奶，以不同形态演绎出富有观赏性的马来西亚拉茶。两只杯子反复倾倒，牛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稳定悬浊，支撑着丰富绵密的泡沫。红茶加奶，配以精美瓷器和茶点，成就老派的英伦社交方式。73岁的陈炯康是摄影发烧友，热衷用相机记录香港的市井变迁。在他的镜头里，能看到冷链运输出现之前，为了适应人们对牛奶的需求，寸土寸金的香港也曾拥有自己的牧场。多元文化给香港饮食带来杂糅的元素，西餐中牛奶的使用习惯较早进入了香港人的饮食生活。脱胎于岭南糖水的港式甜品，自从引入新鲜水果和牛奶，不仅口味清新，品相也更加时尚。

0: 陈炯康的另一个身份是这家茶餐厅的第二代主理人。牛奶配面包，高效获得能量。早餐高峰到来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茶餐厅诞生于上世纪中叶，奶茶的品质决定店铺的受欢迎程度。茶叶粗细不同，幼茶提味，粗茶增香回甘，中粗茶负责平衡。每个奶茶师傅都有自己的拼配比例。
1: 入边咧小心啊，唔该你啊。
0: 利用闷茶的间歇，陈炯康还要验收采购的食材，收银账目早晚要交给儿子接管。不过老陈还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亲自招呼，务必让老街坊新客人都感到亲切。

长期浸染，茶袋已是深褐色，如同老式丝袜。这也是港式奶茶被叫做丝袜奶茶的由来。茶汤足够浓厚深沉，准备好与牛奶的相遇。港式奶茶充分利用了牛奶的各种成分，丰富的乳汁、乳糖、蛋白质和茶多酚结合，提供甜味和奶香，也让口感更加顺滑。浓茶自一定的高度以一定的流速冲入，粤语叫撞奶，两者充分混合，腾起一番甜美的云蒸霞味。在这座分秒必争的城市，人们依然愿为一杯微微烫口的奶茶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牛奶和茶的相逢，从茶马古道开始，一路兜兜转转，又回到起始的东方，跨越时空，不同文化相互赋能，将东方深厚的底蕴与世界的味觉相连。

0: 忙碌过后，老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定期更新的照片，变幻的光影，陪衬着温香的奶茶，融入东方之珠的似水流年。
1: 上一代的奶茶咧就馨香奶茶啦，咁啊呢代我哋嘅奶茶咧就要浓香滑啦。我期待我个仔嘅时候咧，佢嘅奶茶咧就会另外做到另外一个口味，适合大家嘅。
2: 你饮一杯我冲嘅浓香滑奶茶啦。
0: 牛奶承载着风味，浸润着梦想，不断变换身姿，邂逅相知。从古老的中华大地到世界各个角落，每一滴流淌的乳汁都在时光流转中无声地温柔滋润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客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崇拜稀奇的。朝镇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

0: 看的这个兔子是谁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兔子养活了闺女的小伙子，闺女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1: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木，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却不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
1: 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劳教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劳蒋。
2: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
1: 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不管他，先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
3: 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哼，我就不信这一关冲不过去。
4: 是啊，上车。
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2: 毛泽东主席讲话。同志们，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

0: 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力量。
1: 在本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 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了，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
3: 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
2: 这个会越早开越好。
3: 定在5月5日开，可以吗？
2: 好，就定在5月5日。
4: 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
5: 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了，希特勒自杀了。

0: 李娜，看你疯的啊，红头绳掉了都还不知道。
1: 你
0: 快拿个小凳来，爸爸给你扎上。来，坐下。李娜，
1: 嗯，
0: 你看过《白毛女》吗？
1: 看过，看过两遍了。
0: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1: 会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车上二十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
0: 哎、
1: 啊，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
0: 我的小娃娃，
2: 主席，大家对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志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都不同意把王明博古和王稼祥列进去。
3: 嗯，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0: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呀：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啊，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啊，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

0: 对吧？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主席呢？啊？怎么没见他出来呀？他的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1: 那烟我怎么就看到的时候啊？出来了。
2: 在说我什么呢？啊！
3: 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4: 好。
3: 给他。
5: 主席啊，我的呢？
3: 你抽烟斗吧。骆驼烟得抽啊。
5: 主席啊，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
3: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啊，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啊，
5: 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
3: 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从长征开始，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没有落符和稼祥同志遵义会议上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 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稼祥同志长途跋涉，历尽重重艰难险阻，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基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6: 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稼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
7: 我同意。
6: 主席，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7: 主席，
6: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一斤2两，小米3两，猪肉4两，鸡蛋2个，蔬菜一斤2两。
3: 豆腐6两，豆芽5两。
8: 不错。会不会超支啊？
3: 会议延了期，超支是肯定的。老周，
8: 哎，
3: 主席，
8: 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3: 现在7月份只有干辣椒。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8: 好嘞，好。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

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0: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比六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穹，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 举行大反攻，
1: 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0: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深入敌后，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军委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攻克县城362,000座，攻克据点12,728个，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我军兵力也有5万人，发展到120万，民兵。 发展到260万人。
2: 好啊，把这组数据发到解放日报上去。嗯，让蒋介石知道，他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

0: 好消息，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1: 苏联没参加？
0: 参加了，但是他和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没有签字。
1: 蒋介石去了吗？
0: 没有去，是通过电报呈签的。
1: 这是最后通牒。看来苏联对日宣战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们也得把脚步加快。
2: 好啊。
3: 見たところ、ポツダム宣言は回路宣言の日本は戦い続ける勝利を勝ち取るまでだ。
4: Prime Minister Suzuki's speech is actually refusing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 propose we use the atomic bomb.We must immediately inform the president of this resolution and ask him to sign the form.
5: In 1945, 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0: 1938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
1: 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
2: 主席，
1: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3: 发了。
1: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3: 是。
1: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4: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1: 一切伪军伪政权率队反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4: 热河向南推进，
1: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40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国父。

0: 去吧，把荣家所有沙场部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厂里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买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恐怕行不通。
0: 怎么了？
1: 全上海卖鞭炮的现在都在免费发放。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啊，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0: 好，走吧。
3: 先生，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
5: 已经拟好了。

0: 赵子明的，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1: 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
2: 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3: 那样的话。
4: 敌占区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
5: 是啊，
6: 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
7: 郑维山、李先念部，
8: 进来。
7: 什么事啊？
8: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4: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寿祥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1: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2: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3: 抢？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4: 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5: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
3: 美国飞机？说说
5: 啊。那是三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
6: 有这个好事啊？
5: 啊，
6: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3: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
5: 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2: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
1: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
7: 法国凉粉、盐盐面皮、干面皮、油顶面、面皮夹面。
8: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9: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8: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9: 叫勇。哎，咱马上就收拾了。再要把球上洗下来，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8: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10: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

0: 九号。
1: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

0: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美国飞机？嗯，说说啊。那是3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
1: 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有这个好事啊！啊，
2: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笑>
3: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
2: 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3: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
2: 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笑>
4: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嗯，
5: 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笑>
6: 是啊，是啊。
7: 哎，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各解放区我不担心，咱们都会是我们快。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我们运兵，可东北怎么办？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 这倒是个大麻烦呐。
6: 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0: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6: 哪几个问题？

0: 还有杨虎丞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那老总，
1: 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
2: 鸿门宴怎么办呢？
3: 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你说他会来吗？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
2: 如此一来，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是啊，不来， 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1: 柠檬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去重庆啊，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
4: 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1: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他要是真想和谈呢，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嗯，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 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好，走吧。
5: Who is that on the bus?
6: I have no idea. I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5: Oh my God, so many.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7: 当心点啊！小心啊！来，哎呀，这个飞机啊，你坐过了没有啊？这么大个，这么大个，哎
6: ，Excuse
7: me。哎，我也没坐过。各位首长，你们是来坐这架飞机的吗？对，
5: 是是是。
6: 王豪同志，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哎呦，Michelle，how many paratroops are on the plane?
5: Two, only two.
6: No. It is not enough. I will find more.
7: 各位首长，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等我，一定等我。哎，怎么跑了？
8: 哎呀，别急了，别急了，再急就成肉饼了。哎，上面，林彪同志，这里可以坐，这里可以坐，
9: 慢点啊，就坐那儿，慢点啊。
10: 哎，我说林彪同志啊。 咱们两个换一下怎么样？
7: 为什么？哎，你看你啊，长得这么瘦小，啊，万一这个飞机啊飞到半空中，它打转，你挨着门口这么近，甩下去怎么办呢？啊，你看我这个块头，大，这卡得住啊！哎，各位首长，那个麻烦下去一下。啊，
11: 为什么？
7: 刚上来，
11: 就是
7: 飞降落伞，为了安全。哎呀，不用那个，不用。
12: 拜托了，拜托了，行，为了安全下去一趟吧。哎，好，行了，没事，就放心吧。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

0: 蒋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嘿，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1: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

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不去就是破坏和平。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0: 老孙，唱段戏吧。
1: 唱哪段？
0: 单刀赴会。
1: 俺不会。
0: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1: 俺说不会就不会。
2: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0: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2: 啊，一个人去啊？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2: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要大多了。
2: 爸爸，那孙伯伯为什么不肯唱这段戏呀？
0: 你孙伯伯今天有心事啊。亲爸爸一个。再亲一个。
3: 去。
0: 我反复考虑过了，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
3: 有啥好处啊？
0: 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呢。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风险嘛，自然会有一点，但也没那么可怕。蒋介石最后的一招，无非就是扣住我毛泽东，逼共产党签城下之盟。可他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啊，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长期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次跟我去，负责具体谈判的过程。我走以后啊，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外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还有五个人开会，继续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蒋介石真的要扣我，社会舆论与他不利，反过来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
4: 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
0: 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替你去，不要替我。
5: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
0: 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

0: 哎，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
1: 先生，夫人，我去一下就来。
2: 啊，
1: 穆雷先生，请说吧。
3: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1: 再发邀请。
3: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1: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 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
4: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5: 主席这次啊，感觉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太适。
1: 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呢。
4: 主席，这新衣服一换，土豹子也变洋气了啊！我看看，我看看。
1: 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嗯，
4: 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嗯，不太合适啊。
1: 是该换换啊，
3: 不配套，
1: 是不合适。
4: 主席，我跟你换双鞋吧，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嘿嘿，
3: 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新呐。哎呀，
4: 换
3: 那当然，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
1: 好，那你就换吧。
4: 来来来，
1: 主席，
4: 好吧。
3: 对对对，恭敬不如从命了。主席啊，嗯，必是说的对啊，你第一次到重庆去。 形象很重要，这个礼貌你到重庆就戴上它。啊，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
1: 这叫考克礼貌，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戴上它，有领袖风范。
3: 老婆，
1: 哎，
4: 这件新大衣啊，是裁缝新给你做的，也戴上。
1: 夏天还没过完呢。
3: 重庆又是个大火炉，你是诚心想把我热死呀？哎，
4: 宝带干粮，暖带衣嘛，啊，万一时间要延长呢，有备无患嘛，啊！好吧，
3: 带上，有备无患呢，哎，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4: 主席，嗯，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1: 好，
4: 啊，走吧，
1: 走吧，啊，
4: 好。
1: 乡亲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6: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7: 奶奶要跟爸爸说什么来着？
8: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回来。
1: 哎，嗯，主席，嗯，
6: 我和大红马送送你。
1: 好。
6: 主席，
1: 嗯，
6: 还想听俺的单刀会不？
1: 嗯，唱一曲。
6: 那俺就唱两句。
1: 嗯。

0: 他们，
1: 主席，
2: 他们。

0: 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

0: 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片赤诚，三次电邀。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共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2: 为什么言语消停？怎么回事？
3: 吴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4: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0: 是延安有消息吗？
3: 是延安的吗？
1: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判。

0: 这府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
1: 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2: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3: O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4: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
5: 这才彰显得出我党之名门气象，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禅可比？
0: 是啊，
6: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
0: 哦，
6: 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0: 什么行当？
7: 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当然要拜。哦，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中山先生于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见，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

0: 那。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润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1: 说得好。
0: 雷先生，都安排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中央宣传部已通令各大媒体，针对毛泽东来重庆和谈一事，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报道。以防共党利用舆论攻击，为他们声张扫视。
0: 今天的会场呢？
2: 只安排了中央社记者。
0: 就这样吧。
2: 那我先去会场了。
3: 亲爱的，当初叫你别把假戏唱那么响，你偏不听。这下好了，你大张旗鼓给人抬了轿子，现在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
0: 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还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3: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0: 再难也必须解决。
4: 诸位，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

0: 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七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水清闹，顶来了是大批的红苗，可以说人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洪湖，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

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所治的十二年时间里就放在这，就是一很没办法的。
1: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占不下来证，价格都卖不上去。
2: 一本房产证卡在十年旧账里，群众心里的石头如何落地？
3: 这个事情是拖不起，也等不起。
2: 一座洗选厂夹在转型期盼与家园担忧之间，发展与环境难道非要二选一？
4: 产生的煤尘、噪音、运输车辆的噪音，会对他们正常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5: 深研破题路径，重点事项全部纳入了三抓三促问题清单。
2: 华亭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不躲老问题，敢碰硬骨头，让民生遗留逐步清账，让工业转型跑出加速度。
6: 这里是华亭市华亭明珠小区，一桩办证难题一拖就是十年。开发商主体失能，工程未验收，税费拖欠，土地手续不全等多种历史遗留问题叠加，导致小区608户业主迟迟拿不到不动产证，成了压在居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0: 因为这个房子是2014年全款交清，今年都2020年了，房子的十二年时间了，就放在这，都是一很没办法的。
1: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然后办不下来证，这个房子的价格都卖不上去，哎，这啥时候能把证办下来？这还是一个学区房吗？
7: 我们小区这个房产证办不下来的情况确实也很多。其实有很多这个业主来我们这里反映问题，我们也很着急，把这些情况登记下来，汇报给那个相关的部门。
2: 企业账户被冻结，法人代表离世，诉讼纠纷不断。住户到物业前台登记过，部门窗口反映过，可问题像一团乱麻，越扯越紧，不知从何下手，办证难题久拖未决。
8: 华亭明珠小区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给群众办证难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我们也多次接到这个群众的投诉和信访，在工作的过程中与其他部门联系的还不够紧密，我们自己的担当意识还不够高。
2: 各部门联系不够紧密，这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过去这许多年里，住建盯工程、自然资源盯手续、税务盯欠费，谁都接触过，可谁都没法单独把死结解开，卡在了各管一段。转机源自华亭市扎实推进的三抓三促行动。
3: 我们收到社会监督意见，立马启动了一个督办机制。这个事情是拖不起，也等不起，先后6次下发督办件，通过向上的这个汇报，向下的督办出台了化解华亭明珠小区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我们部门的协同推动，以及呢三抓三促和咱们纪委监委的这个督导，最终呢这个问题成功的化解了。
2: 问题虽大，却大不过为民解忧的决心。华亭市揪住不思维、不善为、不敢为等问题不放，以三抓三促为抓手，集中整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市纪委监委与三抓三促办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联动各相关部门，逐一梳理问题清单，精准制定化解方案。
8: 我们立即会同自然资源、法院、税务等部门对这个工程的一些建安资料、欠缴的税费、规费底数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核对，并多次前往住户家中核对住户的信息。同时嘛，我们也抢抓国家审视化解登记难的政策窗口期，坚持群众利益优先，实行了证缴分离、融缺受理的一个工作机制。

0: 研究出台了华亭明珠小区化解历史遗留难问题实施方案。
1: 一边厘清企业欠税、业主欠款情况，一边把办证通道打开，部门协同联动，住建、自然资源、税务等单位压实责任，协同落实。
2: 摸清了企业的欠税底数，督促补缴税款160余万元，解除了账户查封，恢复企业的开票功能。
1: 从先验收再办证的旧逻辑，转向群众先安心、短板再补齐的新顺序，这变化正是当地践行正确证机关的具体体现。不动产登记中心，贺正国这些年跑了很多次，不过今天他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3: 从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来，我拿上证，我特别高兴。拿上证以后，我放心，也吃了静心丸。
4: 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老人在住嘛，一直担心害怕没有房产证，然后给办下来，我爸他就特别开心。就是。
5: 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咱们占去了咨询过了嘛。
1: 化解一件，更要规范一类。以华亭明珠小区为突破口，一个小区一个办法，一户一个档案。华亭市20个小区8396套住房办证难问题全部化解，圆满交出清零答卷。政府公信力和群众认可度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担当作为中悄然生长。
6: 我们把化解登记难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证机关的重要载体，以三抓三次行动为引领，以华亭明珠小区呢为突破口，以提业务能力、破问题症结、树行业形象为目标，一小区一方案、一个专班，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不动产登记呢，也从解决一个点向规范一个面跃升，以可感可及的新变化、新成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从办证难到证在手，一面面锦旗，一次次握手，一张张舒展的笑脸，擦亮了民生幸福红的底色。而一座千万吨级智能化洗选厂，如何让黑色资源释放出绿色价值，则是另一道更为沉重的考题。
7: 我脚下这片占地69亩的厂区，就是投资5.56亿元建设的千万吨级智能化洗选厂。然而就在几年前，项目落地遇阻，周边群众曾提出要么搬厂，要么搬人。
8: 当我们刚开始得知要建洗米厂的时候，周边的这些群众包括我都对这个事情相当的抵触，产生的是煤尘噪音、运输车辆的噪音，会对他们正常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7: 一边是县域经济从卖原煤向卖精煤转型的发展考题，一边是群众世代居住的家园与对优良环境的期盼。用地怎么批，审批怎么跑，群众顾虑怎样化解？
9: 项目选址上非常头疼棘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建在堰北华矿东下三对矿井相邻的位置。可是这块地方是名花有主，远的地方呢又成本又很高。
1: 企业的算盘很现实，选址近一点，运输成本下降，产业链才转得动。群众的担心也实在，厂子建到家门口，日子还怎么安稳？破局的钥匙藏在让路两个字里。
10: 这个项目在谋划之初呢，费了很大的周折，主要是用地和选址方面，经过多轮的筛选论证，以三抓三促为抓手，大力推进这个千万吨洗选厂项目的落地，毅然决然地将原本计划在这实施的冷链物流园项目用地让路给这个千万吨洗选厂项目。
1: 经过对项目用地的重新论证，最终选址紧贴堰北煤矿布局，既为企业节约长距离运转成本，也实现对矿井的煤炭就近升级转化。群众担心的煤尘、噪音、污水等环保问题，则被写进项目设计出的硬杠杠。
11: 井下的开采到地面的这个入仓、风选、洗选以及火车的这个装运的过程，都是通过一套智能煤流运输系统完成了整个煤炭产品的一个运输。全部过程煤是不落地的。我们建成2个10,000立方的这个浓缩池以及配套的一个超高压压滤车间，还有我们一套完整的这个水循环系统，整个就实现了所有这个水系统的这个内部循环利用。

0: 整个厂区车间、皮带走廊全部是这个封闭式的建设，它也更进一步有效地实现了煤尘和噪音的一个隔离。
1: 煤不落地，水不外排，尘不外溢，噪音隔离。洗选厂之变，变得不只是生产工艺，更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姿态，将环保效益与民生统筹融入产业链发展之中。
2: 我们将三抓三促行动贯穿工业转型升级的全过程，以抓学习煤突破口，围绕做好煤勇章，拓宽煤路子，发展煤经济，深研破题路径，重点事项全部纳入了三抓三促问题清单。我们以抓执行为驱动力，聚焦千万栋智能洗选厂和即将开建的物流园选址矛盾，建厂初期群众的安全环保有顾虑等问题，主动扛责攻坚化解，跑出了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我们以抓效能为落脚点，推行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五个一工作机制，树堵点、沿链条、促转型，坚定不移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百亿级产业集群。
1: 红本本回到群众手中，煤炭在封闭产线实现蜕变，华亭破解两大难题，理清了一套发展逻辑。历史遗留不推诿于时间，发展代价不转嫁于百姓，旧账有人理，新路有人闯，干部多跑一步，群众少等一程，这便是三抓三促行动在华亭写下的鲜活注脚。
2: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华亭市呢突出能力为先、执行为要、效能为王三大导向，创新实施了一盘棋、抓学习、一张网、强执行，一条链呢新产业、一站式优服务、一条心、惠民生五个一机制，引导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持之以恒，比能力、比作风、比效能，实践充分证明三抓三促行动是补齐能力短板的及时雨，破除作风顽疾的净化剂，推动事业发展的加速器。只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就一定能够开创华亭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0: 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中科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镇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热意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会宁人，希望过的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买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

0: 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1: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垄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木，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孔尚训、庄国泰分别参加。
0: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就业惠民生，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1: 陇电入鲁工程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和文化惠民活动，共迎中秋佳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到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走访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造福甘肃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尚训、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分别参加。
2: 23号下午，省委书记吴晓军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在同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人大工作全过程，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依法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彰显人大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打造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更好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在同省政府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抓好政府工作。要凝心聚力抓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

0: 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既要干好事，又要风清气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同省政协班子成员见面交流时，吴晓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寄予厚望，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奋进力量，营造齐心协力促进发展的良好氛围，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使政协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雷东升、孙雪涛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地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千方百计拓岗位促增收，全力稳住全省就业基本盘。近日，兰州市举办创想京城人社护航创业创新与人才意识先进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汇聚150家企业，提供3321个就业岗位，以接地气的招聘形式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
1: 感觉夜市的这种招聘会比传统的招聘会更让人放松，在这边边转就能边找到工作，希望今天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留在兰州本地发展，
0: 立足产业带动就业，各地大力发展乡村就业工厂，拓宽群众就近就业门路。在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马铃薯研究所，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马铃薯原原种分拣作业，这家乡村就业工厂稳定吸纳83名当地群众就业，不少高校毕业生也在家乡找到了理想岗位，实现就地稳定就业。
2: 我们在当地的人社部门看到我们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这个招聘公告，我就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已经2年了，2年时间里，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0: 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统筹抓好政策落地、岗位对接、技能培训、劳务输转各项工作，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1.52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49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162亿元。
3: 兰州新区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放在首位，依托区内重点产业，常态化开展招聘求职对接和技能培训，通过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精准帮扶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目前新区就业形势稳定向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切实守住了民生保障底线。
0: 全省各地持续下沉服务力量，把岗位信息、惠民政策送到乡村社区，通过专场招聘、劳务协作、技能提升行动，帮助群众匹配岗位，落实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激励企业稳岗扩岗，实现企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双向赋能。连续18年实施支持10000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为民实施项目，靶向帮扶重点群体，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4: 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常态化、全周期跟踪服务，规范组织各类招录、招聘考试工作，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持续推动全市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0: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就业促进机制，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不断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持续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5: 金融活水汇拢源，创融提质促发展。在9月22号启动的汇金拢源创融提质2026年金融企业甘肃行暨投融资活动上，来自全国的银行、保险、证券及头部股权投资机构齐聚拢源，与我省重点项目、优质企业面对面对接开展深度对话。
6: 活动现场从重大项目谋划到产业政策

0: 政策解读，从科技创新到普惠金融，交流推介各有侧重，紧扣甘肃发展重点领域和企业实际需求。沪深交易所甘肃服务基地正式落地，为全省企业架起对接资本市场的直通桥梁。一批投融资合作成果集中发布，政金企三方同向发力，汇聚起强大发展合力。
1: 省委金融办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一手抓间接融资精准化，一手抓直接融资多元化，以项目清单和融资专班常态化对接，吸引更多头部金融机构和优质资本入纲。本次活动形成投融资意向超过1200亿元，推介投融资需求超过1100亿元。省委金融办将会同有关单位用好补贷再保基租六大工具，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集聚，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双向奔赴。
2: 近年来，农行甘肃省分行聚焦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培育、两纵两新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过去五年，农行在甘累计投放贷款近670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全省六张网建设、新能源、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
0: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近年来，甘肃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做大金融总量，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质效。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从银行信贷精准滴灌到产业基金杠杆撬动，从财政加金融协同联动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正在向陇原汇聚，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在看好甘肃，布局甘肃。
3: 甘肃金控集团将更好发挥全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融资管理中心职能，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财政加金融模式，与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务实合作，引导资本精准投向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产业链升级和重大项目建设。
4: 甘肃在航空、航天、核动力、生物科技等方面资源禀赋非常雄厚。我们这一次呢，借助甘肃省金融行投融资大会，进一步的深耕甘肃，助力这个甘肃省在“十五五”新征程中迈向更高台阶。
0: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国网甘肃超高压公司庆阳换流站了解到，截至9月22号，陇电入鲁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达到509亿千瓦时，其中2026年以来输送电量332亿千瓦时。陇电入鲁工程是全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外送工程，于2025年5月8号投运，采用正负800千伏额定电压、800万千瓦额定容量的双800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进行跨区域输电，设计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中超过一半是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等纯绿色电能。今年夏季，国网甘肃电力与国网山东电力强化跨省协同联动，促成迎峰度夏期间陇电入鲁工程满功率运行73天，单日最高外送电量超1.9亿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6: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体验和文化惠民活动，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迎中秋佳节。
5: 中秋节前，庆阳市西峰区的传统手工月饼作坊里一派忙碌。在冯家粮仓传统手工月饼制作现场，师傅们正擀制当地独有的层层月饼，老窖发面，纯手工揉制，8种香料层层叠加，用蒸制代替烘烤，口感筋道软糯。
7: 每年的农历七月底，我们就会做各种各样的月饼。我们店今年特别在馅料上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以满足三高人群的一个需求。
8: 我今天过来给我外地的朋友选一些月饼，因为这个月饼呢，它是那个纯手工制作的嘛，然后用料也比较干净。
5: 一块月饼承载乡愁，在武威民锦，古法手工向日葵大月饼形似满月，状如葵花，寄托着五谷丰登、花好月圆的美好期许。
9: 我们的月

0: 用传统的做法，饭米堆好，做成七层的或者八层的，再翻出各种花样，还有的在上面压上星星和月亮的花纹。确实是花好月圆，美满团圆，希望我们阖家团圆，美满幸福。
1: 在白银靖远，一个个造型精巧、色彩温润的传统花模，承载着人们阖家团圆、岁岁安康的美好祈愿。兰州大学连续七年推出带有校徽标志的月饼，成为师生中秋餐桌上的暖心亮点。
2: 玫瑰和百合都是兰州的特色，清甜不腻，就是兰大带给我们的温暖。
1: 金昌金川区举办月饼制作大赛，27支参赛队伍同台比拼，吸引市民驻足。酒泉宿州区设置趣味灯谜游园、非遗花草纸、花灯 DIY 等多项体验项目，人们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张掖高台举办秋韵巡月会、古韵巡游、节目展演、闯关集章等项目轮番上演，人们在体验中尽享文化之美。中秋临近，节日消费持续升温，兰州嘉峪关、天水、临夏、平凉等地商超提前备货，丰富商品品类，推出惠民举措，保障群众采购节日物资。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各县区对月饼生产企业和糕点小作坊开展专项检查，确保群众节日期间吃得放心。
3: 覆盖全市所有货证月饼生产企业和小作坊，我们将对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全过程质量管控，同时加密节日巡查频次，全力守护群众节日食品安全。
1: 甘肃台报道。9月23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长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不断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深化线索摸排，健全涉黑涉恶线索发现、研判核查反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强化重点攻坚，聚焦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开展侦查攻坚，务求打深打透，形成震慑，要推动技法协同，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强化协调督办，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9月24号，全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清醒认识财政形势的严峻性、财政困难的长期性、预算平衡的艰巨性、财政失守的危害性，扛牢当家理财责任，服务保障全省中心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财政科学管理试点收官之年，要在生财上做大蛋糕，在聚财上依法征管，在分财上精打细算，在用财上提质增效，在稳财上守牢底线，在管财上严守纪律，推动财政工作提质增效。要全面落实试点要求，在协同推动规范运行、提高效益、创新突破上持续发力，提高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
4: 一本房产证卡在十年旧账里，群众心里的石头如何落地？华亭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不躲老问题，敢碰硬骨头，让民生遗留问题逐步解决。
5: 这里是华亭市华亭明珠小区，一桩办证难题一拖就是十年。
6: 开发商主体失能、工程未验收、税费拖欠、土地手续不全等多种历史遗留问题叠加，导致小区608户业主迟迟拿不到不动产证，成了压在居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7: 房置了12年时间了，这个房在这，都是就还没办完呢。
8: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办不下来证，价格都卖不上去。
1: 企业账户被冻结，法人代表离世，诉讼纠纷不断。
9: 华亭明珠小区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给群众办证难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我们也多次接到这个群众的投诉和信访。
1: 过去这许多年里，住建盯工程，自然资源盯手续，税务盯欠费，谁都接触过，可谁都没法单独把死结解开，卡在了各管一段。

0: 转机，源自华亭市扎实推进的“三抓三促”行动。
1: 这个事情是拖不起，也等不起，先后六次下发督办件，通过向上的这个汇报，向下的督办出台了化解华亭明珠小区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
2: 我们立即会同自然资源、法院、税务等部门多次前往住户家中核对住户的信息，实行了正角分离、容缺受理的一个工作机制。
0: 不动产登记中心，贺正国这些年跑了很多次，不过今天他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3: 从2016年到现在10年的时间来，我拿上证，我特别高兴。拿上证以后，我放心，也吃了静心丸。
4: 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老人在住嘛，一直担心害怕没有房产证，然后给搬下来，我爸他就特别开心。就是。
5: 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咱们店去了咨询过了嘛。
0: 化解一件更要规范一类，以华亭明珠小区为突破口，一个小区一个办法，一户一个档案。华亭市20个小区8396套住房办证难问题全部化解。
6: 我们把化解登记难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证据观的重要载体，以三抓三促行动为引领，以华亭明珠小区呢为突破口，一小区一方案一个专班，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不动产登记呢，也从解决一个点向规范一个面跃升，以可感可及的新变化、新成效，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甘肃台报道。9月23号，世界技能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创新配套活动，博览会为各国各地区和企业搭建交流平台，集中展示硬核科技、尖端制造与传统绝技。甘肃展区立足厚重的丝路文化底蕴、丰富非遗资源与文物保护技术成果，打造集技艺展演、实物展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空间。在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技艺展演区，修复人员完整还原壁画颜料层加固、残损修补等关键步骤，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摩。
7: 东方研究院保护团队几十年来形成的保护经验、保护技术、保护规范，非常高兴能代表东方研究院，代表咱们甘肃来到这个舞台上进行这个展示。
0: 展区内掐丝珐琅、敦煌石粉颜料制作技艺、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技艺等极具甘肃辨识度的特色技能项目，向各地参观者生动展现了陇原大地的文化底蕴与工匠精神。
8: 在这个展会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聊的时候碰撞出火花，让我自己又开了一次眼界，看到了无限的希望。
0: 甘肃台记者上海报道。9月22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中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敦煌研究院开幕。来自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国的70多位专家学者，聚焦丝路价值、考古发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数字技术、保护材料工艺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将签署关于共同推动中国中亚“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联盟的敦煌倡议，以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契机，将创新联盟建设成丝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前沿科技联合攻关、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9: 我很荣幸参加这次研讨会，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些理念，我感觉非常的佩服。还有就是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关系的深刻的交流，是从这次研讨会中可以体现出来。
0: 甘肃台报道。
10: 9月22号，2026年全省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武威召开。会议总结“十四五”我省数字乡村建设成效，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会上发布全省数字乡村创新典型案例。
0: 9月23号，2026年全省职工情景剧创作中评展演活动在兰州举办。比赛以职工原创情景剧为载体，通过挖掘职工身边鲜活素材，讲述陇原劳动者的故事，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0: 9月23号，大型人文纪录片《伏羲》首播媒体见面会在兰州举办。该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依托大荔湾、贾湖等史前遗址考古发现，用影像还原伏羲文化承载的上古文明记忆。该片将于9月25号至27号在央视纪录频道黄金档播出。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9月21号至23号，2026年全省打击网络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暨版权行政司法联合保护活动在宁夏州永靖县举办。
1: 那我们省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制约问题，就是我们的县区执法人员实际上办理网络案件的能力相当这个受限制。
2: 检查守护舌尖安全，
3: 你把你人肉翻一下我们看一下。
2: 关口前移，从草原生态到市场终端。
4: 如果但是有这个破坏草原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督促就是林草局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整改，及时的修补。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为进一步加强版权领域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健全版权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破解网络侵权盗版取证难、跨区域处置难等基层办案痛点，9月21号至23号，2026年全省打击网络侵权盗版集中办案暨版权行政司法联合保护活动在宁夏州永靖县举办。我们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 那据国家版权局的统计，现在全国的版权案件中70%的案件是发生在互联网上。那我们省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制约问题，就是我们的县区执法人员实际上办理网络案件的能力相当这个受限制，主要集中在对网络线索的发现以及出现了线索怎么样去远勘固证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能力都是相对不足的。结合国家版权局的一系列部署，以及我们今年开展的建网建影、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各项打击侵权盗版的专项行动我们前期搜集了400多条网络线索。
0: 此次活动中，国家版权局有功个人、江苏省执法骨干开展互联网著作权侵权案件实务专题授课，围绕教育侵权、图书盗版、网络音乐侵权等高频案件开展业务探讨。
5: 此次集中办案活动可以让基层执法人员更深入地了解著作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认识办理侵权盗版案件的法律流程，更深入地掌握办理网络案件的技能强化。
0: 在版权行政司法保护实务交流环节，来自我省各地的业务骨干分别结合教育侵权案、图书盗版侦办、网络侵权音乐案件等典型案例，分享办案经验，剖析堵点难点。
6: 通过这次集中办案实训，基层执法人员可以学到远程勘验、电子证据固定这些实操办案手段，除了案例分享交流

0: 流，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受用的经验，希望以后以案施法，给大家提供办案参考。后续我们将持续强化跨部门联动，净化网络文化市场，守护好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1: 刚刚呢，我在旁边也旁听了一会儿，我才了解到这个版权保护啊，不是单一的部门就能够独立完成的工作。如今网络侵权的行为是隐蔽且复杂的，对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一次多部门的人员集中来集训，不只是会场听课那么简单，更是带着一线的办案实际问题交流探讨，来真正实现学练结合。区别于普通业务培训，本次实训教学与办案实践一体推进，参训人员还将开展线索研判、分组办案、远程勘验等实操，把理论学习直接运用于办案实践。
2: 举办这样的集中实训，我们呢非常喜欢。首先呢，补齐了我们的业务短板，实现了呢我们从不会办到会办理的一个转变。其次呢，是我们掌握了办案的流程，从发现线索、线上取证、固定证据、线上流转、电子送达等方面呢，都有了这个掌握。同时呢，增强了我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际上呢，专门举办这样的外圈实训，我们呢也有信心、有决心呢，一定把这种培训班的成果呢，转化为我们的实际工作行动。
3: 通过这种分组实战演练，疑难解答，然后由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基层执法人员去做一个网络案件的远勘、固证这样一些技能的培训或者说是实战的演练，来切实提升我们办案人员的执法能力。
1: 以实战强本领，以联合聚合力。本次全省版权集中办案活动，既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更是我省推进版权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行动。随着一批网络侵权线索得到核查处置，版权保护的法治之网正越织越密，为全省文化事业和数字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4: 肉类食品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肉类食品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检查监督严查肉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饮食安全。
5: 我现在是在兰州西固区，今天西固区人民检察院
6: 监督区市场监管局
5: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检查呢，借助公益诉讼检查职能，执法人员重点对辖区餐饮店、菜市场进行检查。
7: 老板，西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啊，今天对你的肉品进行检查，希望你配合啊。你把你的肉翻一下，我们看一下。
8: 检查过程中，执法检查组采取随机抽查、现场快检相结合的方式，深入群众日常消费的重点经营场所，逐摊逐店核查在售肉品来源、检疫检验手续、进货台账登记、冷链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严查不合格肉品。在辖区多家餐饮店，检查组重点核查肉类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食材储存加工流程。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监督，紧盯食品经营薄弱环节。
5: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执法人员正在进店检查，检查的是牛羊肉进货台账和检疫证明，查看食材的储存加工的情况，排查肉类掺假、来源不明等问题，如发现问题会当场督促商户整改。
8: 为精准把控肉类产品质量安全，本次专项检查同步开展现场随机抽取、快速检测。
9: 这个是牛肉卷，这样放一会儿。
8: 现场快检流程规范，结果高效透明。通过试剂浸泡、对比筛查，快速判定肉类产品成分是否达标，有效规避肉类食品安全隐形风险。常态化抽检是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关键举措。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肉类产品抽检覆盖面和频次，紧盯市场流通、餐饮消费两大重点环节。
10: 今年我们有一个肉品的专项的抽检，还有咱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牛羊杂的专项，我们出了200多批的监督抽检，咱们对所有的市场上的流通的肉，还有咱们餐饮店的肉都进行了监督抽检，

0: 总体结果都是比较好的。
1: 这次专项检查依靠检查监督压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后续西固区人民检察院会持续关注食品安全，常态化开展监督，保障群众吃得放心。
2: 食品安全无小事，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活幸福。相较于出了问题再查处整改，靠前防范、源头管控才是守护餐桌安全最有效的方式。检查与监管部门联动共治的做法，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这种前置化、常态化的模式，牢牢守住了民生安全底线，给足了群众饮食安心和放心。
3: 关口前移，从草原生态到市场终端。
4: 如果但是有这个破坏草原的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督促就是林草局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整改、及时的修补。
5: 对，
3: 全链条专项保护行动，护航雪域白珍珠。
6: 法律保护走在前面，这是对这个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在天柱县生活着世界上独有的珍稀畜种天柱白牦牛，它不仅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更是彰显当地生态特色与民俗文化的珍贵名片。为守护好这一特色资源，武威市天柱县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一场全链条的专项保护行动，用法治为乡村振兴赋能。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柱县安远镇乌梢岭村的核心牧场，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是大自然赋予白牦牛最宝贵的基因库。很多人以为保护地理标志啊就是管市场查包装，但这里的检察官告诉我，品牌的根在草原，品质的魂在生态。对草原白珍珠的检护监管不能只盯着货架，而是要从源头这片牧场的生态抓起，真正实现治未病。
4: 我们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个我们天柱岛特殊的这个中国地理标志的白牦牛，然后我们关口是签字，主要是从这个草场水源病情这个三个方面分别给这个农业农村局还有林草局还有水务局这个执法检查监测，然后他们把这个水源地保护好。
8: 你说那个水源地离这儿远不远？
9: 就在这，就在这。今天干旱，这叫干旱水小。
4: 像这种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喷出来，但是你们可能稍微有点不服，但是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可以喷出来。
8: 我们也可以的，
4: 它是纯粹的这种，就是那个纯天然的啊，
8: 纯天然的
4: 啊，像矿泉水一样。
9: 哎，这就是出水的源头，
4: 天然呗。
8: 哦，这就是出水的源头，大家看，
9: 出水的源头，
8: 在高原上真的很神奇，没有任何的感觉先兆啊，然后它就突然间出水了，
9: 一年四季它就出。再干旱它是不断流，但是它就水流的少了。抠一下，
8: 可以，
9: 哎，
8: 哦，清甜，
9: 跟清甜，
8: 对，它是那种甜甜的那种凛冽感。
10: 清甜凛冽的高原山泉滋养着时代繁衍的白牦牛，今年持续干旱导致山泉流量缩减，天然水源供给承压，也给牦牛饮水安全带来考验。
8: 这一次咱们看到这个水源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少了一些
4: 啊，这是受天气的影响。
10: 水源是白牦牛繁衍生息的命脉，针对高原干旱缺水的现状，当地因地制宜建设塘坝蓄水工程，依托人工水利设施搭配天然山泉补水，既满足白牦牛饮水所需，又涵养高原草场，保障农牧灌溉，从水利根基守护白牦牛的原生栖息环境。护好水源仅是基础，风貌洁净的草场才是白牦牛肉质优良、品质独特的核心保障。
7: 天柱白牦牛生于斯长于斯，如果草原的生态出了问题，那么种质优势便无从谈起了。跟着检察官们巡查草场啊，他们会紧盯着养殖的废弃物和面源污染，那同时针对市场上搭便车的乱象，他们从源头抓起，因为只有守住生态底色才能够保住品牌成色。
4: 如果但是有这个破坏草原的这种的情况的话，我们要督促就是林草局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整改、及时的修补，
5: 对，
4: 然后保证这个吃的草是就是特别分泌的。
10: 一套完整的白牦牛产业链环环相扣，上游守护草场水源，守住生态本底，中游依靠畜牧技术部门把控养殖规范，疫病防控，下游紧盯生产加工与市场销售，当地建立起检查监督牵头，农业农村林草水

0: 水务市场监管多部门联动管护的闭环监管模式。
1: 首先我们整体来说，从这个扬州这个扬州地来看比较干净，我们的水源也比较清澈，是不是？
2: 这刚才我们看到了，
1: 这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的这一点。再就是后我们要看它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精神状态，采食的状态。
2: 哎，那你教教我们怎么看它牛白毛牛的精神状态？
1: 就是说它的这个重点，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行动是不是迟缓，是它必须有行动要有力量，是不是？
2: 对，
1: 眼睛要清澈灵动。
2: 牛嘛，
1: 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采食的过程中，精气神饱满。
0: 齐学东向记者介绍，可通过观察白毛牛的口唇、鼻腔、体表及毛发状态，排查传染病和疫病隐患。一旦发现异常，随即开展专业诊断，针对性实施驱虫、对症治疗或免疫接种，筑牢养殖防疫的第一道防线。
2: 如果它是病死的、有问题的，既不能吃，也不能够随便去处理，这个你们要重点监管的。
3: 我们要重点监管，监管之后，主要是把这个进行消毒处理，那么有关责任部门然后进行联合执法，然后上来之后，掩埋、焚烧还是统一处理，不能在这个就是随便就是这个操场上笼络之后引起更大的或者疾病传染。
2: 我们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牦牛都在看我们，来给个镜头，我们看一下。嗨，你看都在看我们。
3: 就是。
0: 从天然牧场健康出栏之后，合格的白牦牛将会进入标准化加工车间。在这里，生鲜牦牛肉要经过一套严苛的工业化工艺流程，才能成为面向全国消费者的商品。而品牌保护的风险点也从草原转移到生产线之上。
4: 从牧场到工厂，这是品牌品质把控最关键的一环。这里是天柱县华藏寺镇白牦牛生产车间一线，白牦牛来到这里要经过排酸、精分割、卤煮、风干之后才能上包装。那不少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是牦牛肉就能够随意的使用白牦牛的包装和标志。正是这种不懂法的意识，让行业乱象屡禁不止，也成为了检查专项普法与整改并重的重点。
3: 把关是怎么把关的？就白牦牛肉的
5: 冷鲜牦牛肉，它必须达到就是0到4摄氏度，在一个保质期能够达到这个45天左右。尤其是这个青海、甘肃这个牦牛产区，这个像这个冷鲜牦牛，它属于是一个这个空白市场。所以说这种难得的这种双重机遇啊，就是想和这个国内的这个牦牛冷鲜牦牛是这个绝对的主流。
4: 这里是和消费者直接见面的最后一道关口。以前因为标识不统一啊，正品卖不过仿品，或者消费者怕踩坑，企业怕压价。而现在呢，经过专项治理呢，货架上的产品包装规范，产地清晰，消费者买的放心，正宗品牌也实现了优质优价。
3: 你们这个环节是销售环节，我们要进行就是整体的也是就是监督和保护。
5: 对，
3: 因为我们从商务局还有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签订的这个资质协议上，我们天柱的白牦牛销往外地的话，然后要经过这个地理认证标志，
4: 就是地理标志证明，
5: 这就地理标志证明，主要是国家知识产权局，
4: 这是品牌保护的吗？
5: 品牌保护。
3: 现在到这个你们这个生产销售的这个环节有没有需要我们这个检察机关给你提供帮助或者这种情况？
5: 现在的网上的这个职业打假人比较乱，
3: 对，
5: 这就我们企业和比较头疼的头等大事，就是这个3天2头就给你来投诉了。
3: 然后我们自己的和这个公安机关，还有市场监管局，相关的这个各部局及时的把这个作为这个重点的问题，然后召开必要的这个座谈会的形式，形成一致的这个共识，进行一次摸排，然后对这个真正的是触犯法律的，我们按照法律处理。
5: 法律保护这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作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新兴企业，法律保护走在前面，这是对这个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
0: 法治保护不止线下市场，同样延伸至电商网络空间。检察机关联合多部门建立常态化会商处置机制，依法区分合理维权与恶意投诉，护航本土特色企业安心经营，打消产业发展后顾之忧。从一片草场到一盒商品，从高原农

0: 户到现代化加工企业，一条完整的法治保护链真正闭环成型。
1: 一块地理标志，一份有机证明，承载着独特的生态资源，寄托着产业的未来，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从守护雪山草原的本源，到规范生产车间的标准，再到净化网络市场环境，天柱检查打通保护的全链条，用法治力量守护住特色产业发展底线，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雪域白珍珠正在法治的护航下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2: 特色产业是地方发展的宝贵财富，更是群众增收的重要依托。天柱检查部门没有局限于单一的环节整治，而是打通了源头、生产、市场全流程，用系统化的法治保护模式，全方位守护白牦牛特色地理标志资源。这种全覆盖的司法保护方式，正在让优质的生态资源、特色产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助力雪域高原稳步发展。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魏某某原为某机电设备公司的员工，负责制冷设备的安装工作。公司曾与他书面约定，客户信息、安装工艺、技术流程等均属于商业秘密，要求员工在职和离职后都必须严格保密。但魏某某在职期间私自拍摄留存了大量的企业涉密影像资料，离职后还将这些涉密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谋取私利。该机电设备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魏某某承担侵权责任。那么魏某某这种行为如何来认定，又该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郝建祥来回答。
3: 好的，谢谢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魏某某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其在职期间私自拍摄留存涉密影像资料，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离职后将该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谋取私利，属于披露使用商业秘密，魏某某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2: 员工主张视频为自己作业记录，体现个人技术能力，可否免责呢？
3: 好的，主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商业秘密需同时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公司已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将客户信息、安装工艺、技术流程等内容列为商业秘密，并要求员工在职及离职后保密，符合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保密性要求。案涉涉密影像资料具体反映了公司的安装工艺、技术流程等，不为公众所知悉，且能为公司带来商业价值，故可认定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员工不能仅以视频是我自己作业时拍的，体现个人技术为由进行免责。反之，如仅展现员工已掌握的一般技能、公开工艺或不含可识别客户及商业秘密的内容，则不一定构成商业秘密的侵权，需结合保密协议、视频内容及公司保密措施进行判断。
2: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分析。
4: 2026年9月21日至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推动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近日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举办，来自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法律核心要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法律落地实施实践等议题深入研讨交流，以学理研究赋能法治实践，为依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智慧力量。
5: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民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本次抽检重点针对月饼、坚果礼盒、肉制品、乳制品、生鲜果蔬、粮油制品等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检查标准，逐一对在售食品的进货渠道、检验报告、所证所票进行核查，查看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外包装及标签标识，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不合格食品上架销售，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节日饮食安全。当前正值东乡县秋收工作集中攻坚关键阶段，为切实保障秋收生

0: 查安全有序高效。东乡县公安局启动护航秋收专项警务行动，民警辅警走进田间地头，聚焦农机作业安全、涉农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风险隐患排查等重点，织密立体化秋收安全防护网，扎实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护航东乡金秋丰产丰收。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都就俩人，还有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0: 灰鬼子，干什么？
1: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0: 我，
1: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枪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匠嘴，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

啊！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日本人，真有你的。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呢？这乐怎么捡啊？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动员，可能是没有听到，或者正在赶来。
1: 放屁，打了一刻钟了，就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
1: 现在啊，不好，是自己人。
2: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3: 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0: 长官，长官，我们的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就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1: 长官。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枪声，爆炸声。
1: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1: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2: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4: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4: 这个，
5: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2: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4: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5: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嗯，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啊，
6: 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啊，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啊？
5: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6: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啊？
3: 我说高老弟呀、啊，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5: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4: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2: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4: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2: 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5: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4: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2: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0: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4: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5: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